0: 听详细内容。
1: 6月30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出席并讲话。第三督查组副组长、自治区林草局局长王兆胜反馈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景永前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成员、呼伦贝尔市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戴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思想根源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严肃追责问责，举一反三，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强化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希望呼伦贝尔市以这次督查反馈为新起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金永前表示，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精准，直指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难点堵点。呼伦贝尔市诚恳接受，全盘认领，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统一，以督查整改倒逼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7月1号，呼伦贝尔市四大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十时整，大会正式开始，与会同志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铸就的伟大精神，创造的伟大成就。就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五个必须。

0: 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出席会议。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市领导委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敬请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 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牺牲奉献的革命先辈前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呼伦贝尔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赶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统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效。全市上下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以扎根基层、苦干实干的务实作风，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业绩。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锚定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0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1: 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所在的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吉永前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市政府办是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的桥梁纽带，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5个坚持的重要要求。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0工作部署，用心用情用力履好职尽好责，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吉永前强调，要把握好上和下的立场统一，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把稳正确方向。 在心系百姓中夯实价值根基，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贯穿履职尽责的全过程，要掌握好稳和进的尺度节奏，在守住底线、防控风险、保持定力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强化攻坚克难的担当，锤炼久久为功的韧劲，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 以定钉子精神抓落实、见成效，要处理好虚和实的辩证关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提升深入调研、摸清实情、科学论证、严格把关、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的能力，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 要统筹好近和远的工作安排，既要积极破解眼前难题，回应群众急盼，也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伟大征程。 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和市图书馆协办的“呼伦贝尔市第13届好记者奖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图书馆开赛。全市各界媒体11名一线记者登台亮相，以亲身经历讲述呼伦贝尔大地暖心、奋进的鲜活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请听。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的报道。
1: 比赛现场，十一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紧扣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主题，用精炼真挚的讲述，从生态守护、产业发展、民生服务、英模传承、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真实展现了呼伦贝尔各行各业的奋进姿态，引发全场强烈共鸣。评委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围绕新闻叙事、内容打磨、演讲技巧等方面精准指导，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改进方向与实践建议。比赛现场评出各类单项奖项及多家优秀组织单位。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刁宇来。
2: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一年一度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通过比赛呢，我们能够听到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记者讲述的鲜活的动人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讲好故事，什么是好故事。那在未来的采访工作当中呢，我们还将把在比赛当中的所学更好地融入到实践工作当中去，讲好呼伦贝尔故事，传播好呼伦贝尔声音。
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晶晶。
3: 来观看这个演讲比赛呀，对于我们新入职的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独特的采访经历，感受到他们深扎一线的工作态度，感染力特别强，也让我们把践行好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有了更具象化的认识。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扎根基层，努力做好一名有温度、有情怀的新闻工作者。
1: 2026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深化媒体系统性变革、做强主流舆论引导的关键一年。本次比赛集中展示全市新闻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锤炼四力，扎根新闻一线，记录全市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的扎实业务素养与良好职业风貌。下一步，全市新闻工作者将坚守一线，深耕本土宣传，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呼伦贝尔奋进故事，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新闻力量。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
4: 鹿陵青翠笑声甜，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夏日迎客忙；
0: 位于满洲里国民景区的国王蒙东建立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投入使用；
4: 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开展风湿免疫疾病专家义诊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眼下，阿荣旗德列吉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7: 清风拂过，花田翻起彩色花浪，为初夏乡村增色。游客漫步花间赏花拍照，乐享近郊休闲。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 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探索集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8: 到那个安果和亳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7: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9: 近日，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每天一开园，检票点就热闹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涌进景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林波的报道。
10: 鹿苑里萌宠驯鹿俨然是老戏骨了，面对游客的合照请求，他们不躲不闪，不慌不忙地摆好姿势，配合的那叫一个熟练。台湾游客徐先生
11: 呀，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
10: 来自台湾的徐先生小心翼翼地把苔藓捧在手心，一头毛茸茸的驯鹿慢悠悠地走过来，低头嗅了嗅，伸出舌头轻轻一卷，苔藓就不见了。徐先生被舔得手心痒痒的，忍不住笑出了声。台湾游客徐先生：
11: 这现在目前这个时刻是最治愈的，就是这一刻啊，让我感觉心都化了。
10: 为了这次追鹿之旅，徐先生做了不少攻略。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就听说中国唯一的石鹿部落在根河，来到这里可以近距离接触驯鹿。台湾游客徐先生：
11: 他感觉到他们蛮亲近，平易近人的，很疗愈的一个今天。
10: 奥鲁古雅石鹿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2: 驯鹿是咱们奥鲁古雅最有生机、最有灵气的小动物，我们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大兴安岭深处，来到中国最后的史鹿部落，体验独特的鄂温克史鹿文化。
10: 在非遗体验区，来自苏州的游客徐女士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盯着手里的太阳花。她第一次接触鄂温克族的手工，老师一边教她用针线把彩色珠子缝在毡布上，一边讲着故事。苏州游客徐女士：
13: 那这个为什么叫太阳花呢？
10: 手工老师：
14: 太阳花的中心代表着太阳的主体，周围缝制的兽皮和彩色布条代表着太阳的光芒。
10: 太阳花的故事让徐女士听得入了迷，双手也跟着动起来，一针一线缝得格外认真。苏州游客徐女士：
13: 觉得太阳花的意义挺好的，我做好之后准备回去送给我的妈妈、儿子啊、老公啊，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10: 旁边桌位上，来自北京的王先生也正埋着头做太阳花。平时在写字楼里敲键盘的手指，这会儿捏着绣花针却怎么都不听使唤，针线左穿右穿就是穿不对珠子的孔眼，好不容易穿进去了，又发现珠子颜色搭配的乱七八糟，看起来像打翻了的颜料盘。北京游客王先生：
15: 太阳花制作原先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然后没想到今天能现场制作一下，感觉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太美好了。
10: 导游张雪冰：
16: 我们主要是带他们走进我们根河，走进我们敖乡，了解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文化，所以说手工制作太阳花，让他们能够亲手的触摸这个手感，可以在敖乡哎充分的自己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0: 临近中午，景区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但都散落在各处，各自休闲游玩。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在木栈道上闲逛，个个都舍不得走，像是忘了时间。奥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2: 大家对奥鲁古雅史鹿文化和森林风光特别感兴趣，接下来景区会进一步在安全保障、服务细节、软硬件提升上用心发力，优化游览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玩得舒心，看得尽兴。
10: 听鹿铃叮当，鸟鸣婉转；看白桦挺拔，鹿影悠然；闻松针清冽，草香湿润。奥鲁古雅的夏天就在这样的鹿铃声和笑声里一天天的热闹起来了。
6: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满洲里国门景区的国王蒙东电力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驿站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整合绿电科技，便民服务，政企共治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成为边城口岸特色亮眼名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7: 走进驿站，游客休闲体验两不误。该驿站科学划分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蒙古马服务驿站、交警城管联合办公区三大区域，各区域高效联动，有序运转，构建起全方位的口岸公共服务体系。驿站以零碳建筑为建设目标，将绿色电力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共计安装36块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23.04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2.7万千瓦时。区域配置2台一机双舱充电桩，可同时满足4台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往来游客提供便捷绿色出行服务。同时，驿站内配备光伏充电座椅、绿电互动设备及特高压外送可视化展区。游客可在休闲休憩趣味互动中学习节能低碳知识，直观感受蒙东新能源发展成果，沉浸式体验零碳生活模式。在便民服务方面，125平方米的服务空间配备 AED 急救设备、图书角、轮椅、便民工具箱等物资，免费提供饮用水、休憩设备充电等暖心服务，切实保障游客、环卫工人、执勤人员等群体的休整需求。驿站还创新推出绿电积分兑换文创活动，多款融合国门风情与电力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同时，交警城管驻点办公深化政企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质效。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度监控员孟一婷：
18: 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为进一步弘扬蒙古马精神，高标准打造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湘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前沿阵地。这个服务站集应急抢修、营销服务、便民服务、党建文化、品牌宣传为一体，既是一个电力服务窗口，更是我们落实国家战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口岸新地标。
17: 下一步，国王蒙东电力将持续优化驿站运营模式，丰富绿电体验场景，升级便民服务，完善联动机制，全力打造国门标杆服务阵地，以绿色动能赋能边城高质量发展。
9: 日前，陈巴虎旗人民医院特邀省市级风湿免疫领域知名专家团队前来开展风湿免疫疾病专场义诊活动。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介静、陈书晓的报道。
17: 义诊特邀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国家中西医结合风湿免疫学高水平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风湿病优势专科及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风湿免疫科等深耕风湿免疫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领域，颇具丰富临床经验、专业技术精湛的专家为辖区群众带来了高水平诊疗服务。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面对每一位患者，专家团队始终耐心细致询问病史，查看检查报告，辨证分析病情，结合中西医诊疗思路为群众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同步普及风湿疾病日常养护、慢病管理、中医食疗养生等健康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各类健康疑问，用专业贴心的服务获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副院长春芳：
19: 此次呢，在市中蒙医院的大力支持和帮扶下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教授和何教授来我院呢进行义诊。那么整场义诊呢非常的圆满，也很顺利。我们这个地区呢，咱们的牧区呢属于是高寒地区，我们的牧民还有居民呢患有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患者呢特别多。那么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的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了个细心耐心的诊治，那么我们的患者和群众的认可度很高。那下一步呢， 在我们黄教授以及何教授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呢，为我

0: 院的下一步独立开设风湿免疫科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此次跨省市专家联合义诊，切实解决了陈巴尔虎旗风湿免疫疾病患者寻医问诊不便的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中西医风湿免疫专科诊疗服务，实实在在把中蒙医药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同时，本次专家义诊现场带教交流，也为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搭建了优质学习交流平台，积累了风湿免疫疾病规范化诊疗实操经验，为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后续独立设置风湿免疫专科、完善专科诊疗体系、提升整体专科服务能力打下坚实基础。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主任黄青春，
2: 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契机吧，能够联手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中蒙医院的风湿科像吴主任，能够共同把这个学科能够推动一些、协作一些，至少给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断的建议或诊断的思路。咱们这个地方，我通过这两天的这个诊疗活动嘛，我发现咱们当地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饮食就是肉食比较多，体重比较胖，我想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的病人是比较多的，这个咱们当地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有关。我们风湿科最关注的就是高尿酸和痛风的病人，这种病人还是要尽早的干预、尽早的管理、尽早的治疗。痛风的病人他并不是简单的尿酸高和痛风发作，他更大的危害可能在内脏，包括尿酸对肾脏的危害、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对高血压的影响、对胰腺的影响，甚至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这个危害是根本不了解，他都是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才治疗，并没有意识到尿酸对他身体造成的危害，这是我们在科普推广普及的一个因素。
1: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将持续紧扣全区中蒙医药文化惠民、中医药服务行业相关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专家义诊、健康科普、专科交流等惠民活动，持续推广中医药、蒙医药特色诊疗技术，不断补齐专科建设短板，以优质诊疗服务守护全旗群众身体健康。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位被称作是创作鬼才的音乐人，他16岁就出道了，18岁成为首位啊在内地、香港、台湾同步发片的内地歌手，一个人包办专辑中所有的作曲、编曲及制作工作。周杰伦、林俊杰啊，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其实呢。

0: 胡彦斌也是。是的，他是胡彦斌。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位音乐才子的创作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很多人都对这首《红颜》很熟悉，它是历史剧《荆轲传奇》的主题曲，胡彦斌一个人包办作曲、编曲、制作和演唱。歌曲开头没有任何的铺垫，以惊人的高音清唱直接切入，将荆轲的侠骨柔情表达的是荡气回肠。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五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的作曲奖。而接下来这首《月光》啊，是国漫《秦时明月》的片头曲，是无数90后共同的童年记忆。

如今再来听还是那么好听，是不是？自2007年首播至今啊，月光始终是秦时明月无法被替代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是《男人 KTV》它是胡彦斌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标志性的作品。副歌部分呢，巧妙地融入了张学友《吻别》和陈奕迅《你的背包》的曲风元素，用 K 歌表达男性压抑的心声。

诀别诗，这首歌是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啊，依然是林文轩作词、胡彦斌作曲的华金搭档。那歌曲呢，是以哀婉凄美的旋律，道出了杨家将的侠骨柔情与儿女情长，一曲荡气回肠，余音绕梁。

这首《包袱》啊，是胡彦斌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展现了17岁胡彦斌对 R&B 的独特理解，也为他创作鬼才的称号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愿望》。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专辑《音乐密码》中的，是电视剧《精武飞鸿》的主题曲。听了胡彦斌的这么多歌啊，可以说我们也能感受得到，胡彦斌一首首作品证明了创作鬼才从来不只是一个称号啊，而是实实在在的。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的千千聆听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行走辽阔草原，追寻红色足迹，
1: 聆听岁月回响，传承信仰之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只看风景，赏草原，逛边城，更是带着一份敬意，一份初心，沿着我们呼伦贝尔的红色地标，开启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有力量的北疆红色文旅之行。
0: 很多朋友啊，提到咱们呼伦贝尔呢，第一印象就是天高地阔，绿草如茵，是骏马奔腾，牧歌悠扬。但很多人不知道啊，在这片2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藏着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
1: 没错，从边境口岸的红色交通线，到林海雪原的抗联烽火，从要塞遗址的悲壮记忆，到各族儿女同心戍边的家国情怀，红色早已是呼伦贝尔最厚重、最鲜明的底色了。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以行走为方式，串联起满洲里、海拉尔、阿荣旗等地的红色文旅点位，一边看大美北疆，一边读红色历史，一边感受着新时代呼伦贝尔的青春活力。
1: 那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呼伦贝尔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信仰与力量，不仅有生态之美，更有精神之魂。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本次红色记忆之旅的起点满洲里，这座被誉为东亚之窗的口岸城市，一边连着祖国的腹地，一边通向俄罗斯，是一座因为

0: 艰难，而满洲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一条隐秘而关键的红色桥梁。
1: 那尤其是在1928年的时候，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这也是我们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那当时啊，数十位党代表就是从这里啊分批出境的，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封锁奔赴会场的。
0: 在那个年代呀，没有鲜花红毯，没有公开的护送，代表们乔装成商人、工人、旅客，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呢昼伏夜出，零下30-40度的极寒，步步惊心的盘查，稍有不慎啊就可能被捕而牺牲了。
1: 但他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是有力量的。正是这条看似不起眼的交通线，一次又一次的护送人员、传递文件、输送经费，在黑暗中为中国的革命点亮了一盏不灭的灯火。
0: 如今我们走进红色交通线遗址中共六大展览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复原的场景，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1: 同时在这里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先辈们用过的行囊啊，当时伪装的一些证件啊，秘密传递情报的一些方式。虽然历史远去了，但那种忠诚果敢、无畏坚守的精神依然是特别震撼人心的。
0: 其实这也是这些博物馆这个存在的意义哈，让我们铭记历史，是不是？那站在这个庄严巍峨的国门前呢，仰望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看着一列列中欧班列呼啸而过，我们更能体会到今天的和平与发展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呀。
1: 没错，那百年前啊，这里是隐秘的红色通道，百年后这里是开放的国门枢纽，不变的永远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于党和国家的赤诚，是边疆儿女永远跟党走的这一份坚定信念。
0: 作为红色文旅线路，满洲里的红色点位与城市风光、异域风情完美的融合了。大家在游览城市风貌的同时呢，可以走进历史现场，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1: 那同样这也是我们呼伦贝尔红色旅游的一份特色了，既有风景可以看，又有故事可以听，更有精神可以悟。
2: 早在上个世纪初，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满洲里就有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与共产国际和前苏联保持着密切联系。它的作用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前苏联红色的使者中国传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列宁的思想传入了东方，所以我们说他们的贡献非常大，也我们称作红色使者。这条路呢，传递这条马列主义的道路，我们称作红色之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中国的革命先驱通过满洲里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到前苏联寻求革命的真理，与共产国际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是第二个方面。这条红色交通线从1920年开始建立，到1937年4月被日本人破坏，在满洲里坚持了18年。这18年也是满洲里为中国革命，特别是共产党的早期做出重要贡献的18年。这18年呢，方方面面来来往往的红色使者和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非常多。我们现在初步统计一下这些领导人的出入，大体上有三块值得我们非常记忆的啊。第一块，由于这条中东路，由于形成了这条红色通道，早期的领导人出境和红色使者的入境，这是第一块。第二块重要的内容，就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28年我们召开的党的六大，经过满洲里这条红色通道，绝大多数代表啊，我们根据有些资料和回忆录，我们现在统计，有的学者统计大约有91名代表从满洲里这个出境，开这个莫斯科，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唯一是在国外开的代表大会，这是28年1928年的6月份召开。所以六大

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啊。第三块内容就是六大召开以后，我们有很多早期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苏联的红色使者也多次往返满洲里，当然那个时候都是秘密条件下，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解密的秘密材料和有些路经这儿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当中可以看出端倪。党的六大召开以后，满洲里这些红色通道为中国革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建国初期啊，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央的秘书长，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我们建国前的28年，我们党有两次重要的会议非常重要，一次是87会议，一次是共产党的六大。我们党的前28年的后14年，林伯渠同志说，这个我们后14年有3次重要的会议，一个是35年的遵义会议，一个是45年党的七大，一个是49年准备进京时候我们党的7届2中全会。所以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有5次重要的会议，每次重要的会议实际都与这条红色的通道有关。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满洲里的红色交通线哈，还有这个中共六大遗址博物馆。
1: 嗯，
0: 那这个勾选你去看过吗？
1: 嗯，看过，其实有点便利条件了哈，因为我们家在闸区嘛，
0: 对，
1: 所以离满洲里很近。然后在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博物馆呀，或者是这个红色的交通线是印象比较少的，因为你可能当时上学的时候整体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可能都在这个校园里面哈。但是当工作了以后，很多人都听说了满洲里有这样一条红色的交通线，然后现在大家都很重视这个红色的教育嘛哈。然后那个我大学同学，他就在我上班期间他就从外地来了，来了以后吧，我们就直接直奔满洲里了，然后也是沿着国门呐，然后也是看了套娃景区啊。然后他说我最重要的一点，我想去看这个秘密交通基地，然后来到这个六大的这个展览馆。我也是第一次进去，说实话，其实比如说去外地看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新奇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想探索的欲望，来这儿了以后有种虽然没来过但依然很亲切。
0: 嗯，
1: 然后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挺震撼的，因为一进去就是一面党旗，就非常鲜红的党旗，然后你当时就是那种身为中国人的那种自豪感，哎，油然而生了。你真的觉得就是你特别想大声的拿着喇叭跟那个外面的俄罗斯的朋友们说，嗨，我是中国人。就那种骄傲的感觉，就真的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红色中国红就永远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面的。然后它里面会有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离战争的时代年代是比较久远了哈，但是不管是我们通过课本呢，还是这种红色的教育啊，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里面就有当时比如说他们用过的那些公文包。然后当时这些公文包就是那个讲解员在讲嘛，说其实当时那些革命人员他很危险，因为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盯着他们，然后其实比如说他们传递消息啊，或者是来开这个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境外开的这个代表大会呀，然后他们都是经过了层层的这个搜索，他们就会有想很多办法。比如说当时一个讲解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其中的一位革命人士他就怎么样呢，他把这个秘密的这个文件，当时要开会的这个重要的文件哈，他藏在了自己衣服的内页里面，就是把这个衣服，对，把这个衣服撕开，然后藏在里面，就一页一页像粘上似的，但是其实可能当时人家用的方法就更巧妙了一些，没有被发现，所以保护了我们这些重要的文件可以去传递到每一个革命人士的这个
0: 手中。
1: 然后结果当时还有什么呢，还比如说他们当时使过的那些当时用过的那个比如说水壶，印象特别深刻，就那个绿色的水壶，当时我就想真的是那个年代大家很不容易，所以说他们究竟是有怎么样的这个意志力，然后怎样的一种信念哈，才可以说我为了革命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然后为了革命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0: 所以是倍感这个
1: 震撼。对，然后我就在想，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都应该去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六大的这个展览馆哈，然后去进行一个红色的教育感受一下，然后才知道今天生活的可贵
0: 之
1: 处。哎，对，
2: 初心坚守着承诺。
0: 其实听完勾选说的啊，真的我也想去看这个，之前在满洲里上班一直没有机会去，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这个六大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
1: 感受一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告别满洲里，沿着草原大道来到呼伦贝尔的中心城市，也就是海拉尔。如果说满洲里的红色是隐秘而坚韧的，那海拉尔的红色就是悲壮而雄浑的。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探访的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这里既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更是了解呼伦贝尔抗战历史必到的一站。
3: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是200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景区的总面积呢是110公顷，年均接待量达到了20余万人次左右。目前呢，整个景区分为海拉尔要塞遗址博物馆，还有海拉尔要塞地下原主公室这两个部分。景区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同时也是国家级的抗战纪念设施遗址。2011年的4月份，我们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我们年均能接待人次是20余万人次，来到这个地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包括进行党员全体干部群众进行主题教育呢，累计能有每年能有2万多人次吧。活动场次有50余场。
0: 嗯，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将魔爪呀将向了咱们海勒尔，然后为实现长期占领和对外扩张呢，日军在海勒尔北山修建了庞大的地下军事要塞海勒尔要塞。
1: 那这座要塞也被称为东方马奇诺防线，地下的工事深达10几米，通道纵横交错，有指挥所、弹药库、医疗室、火房一应俱全，是侵略者妄图永久霸占我国北疆的一个罪证。
0: 更让人痛心的是呢，修建要塞的数万中国劳工大多都被残忍的杀害了，他们用生命堆积了侵略者的攻势，却没能看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
1: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未屈服过。从苏炳文将军在海勒尔举起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大旗，打响了呼伦贝尔抗日第一枪，那这片土地的反抗就从未停止了。
0: 东北抗日联军曾三进呼伦贝尔，在茫茫林海辽阔草原上开展了游击战，战士们一部国体誓不果腹，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与敌人进行周旋以及打击。
1: 非常辛苦，他们当时饿了就只能吃草根树皮，渴了就喝冰雪的水，那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毫不畏惧，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了祖国北疆的每一寸土地。
0: 当走进纪念园啊，高大的胜利纪念碑气势恢宏，雕塑群生动再现了中俄蒙三国军民携手抗击法西斯的场景，每一幅壁画每一段文字都在告诉我们，和平需要捍卫，历史

0: 不容忘记。
1: 纪念园的主题雕塑，它展现的是中苏蒙三国战士在攻克要塞后振臂欢呼胜利的场景。雕塑的总高18米，基座9米，下边的台阶是8级。这组数据的含义是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蒙古骑兵、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共同攻克要塞后振臂欢呼胜利的一个场景，是1945年8月9日攻克的要塞。左手边手持步枪的，这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后面手握大刀的是蒙古骑兵，头戴钢盔身披斗篷的这是苏联红军。
2: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莱尔纪念园分为了地上地下两个部分，其中地面建有海莱尔要塞遗址博物馆，共分为4个展厅、9个部分，主题广场、地面战争遗迹、模拟战争场景、游客服务设施等内容。那地下公示遗迹复原了日本司令部、士兵宿舍、卫生室、通讯室等等，园区建设风貌恢宏大气，深沉而凝重。
3: 这里呢，通过大量的文字、图片、实物展示，以及那个高科技的含量的布展手段哈，有力的就证明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挖掘东北沦陷时期中俄蒙抗日的史实，赞颂中国东北抗联、东北军爱国将士与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2: 那走进地下公示遗址，阴冷潮湿的空气、斑驳的墙壁、狭窄的通道，让人们瞬间穿回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越是身临其境，越能懂得今天国泰民安的珍贵了。
3: 作为文旅的景点啊，这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完整的展陈，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学校单位呢，都会组织前去开展研学活动，让年轻人啊，在行走中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刚刚的讲解当中也听过，说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哈，所以说各个学校单位呢，都会组织开展研学活动，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场地哈。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哈，去进行过采访，然后邀请他们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一路讲解，一路拍视频，然后做节目嘛，然后其实进去之后也真的是因为这个机会，从门口开始让他们去进行讲解，说那个门的怎么设计啊，以及炮楼，就说什么被打的炮楼嘛，然后这设计的灵感，以及刚刚说的那个雕像，其实每次看完之后，哎，真的那种心情，其实每次都是一种重温历史的感觉。然后当走进那个展馆呢，看着听着那个讲解员不断的在诉说那段历史哈，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
2: 很沉重哈，
3: 对，真的很难受。这个对日本的这种感情真的很难，
2: 是
3: 感觉。好，哎呀，真的是对于这个爱国情怀，以及我现在是一名党员嘛，这种哎呀，我真的要
2: 可能你的这个身份就会让你去到这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体验了。
3: 觉得哎呀，这个我一定要向先辈们学习哈，不断的去为人民做一些实事，然后去不忘历史吧，对吧？
2: 所以说其实不管那个你是小学生啊，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我们的党员哈，我们都应该来这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当时的这一份革命情怀。那海莱尔的红色记忆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美丽的草原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安逸，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欣赏草原风光的同时，更要守住这份精神财富，传承我们的爱国情怀。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4: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3: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4: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3: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4: 没错呀，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4: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米深潜，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八纵八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3: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4: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其实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呼伦贝尔红色记忆之旅。刚刚我们说了海勒这个世界反法西斯纪念园哈，那当然在海勒尔呢还有像苏本文广场啊、断桥遗址等等的红色地点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什么那个雕塑啊、文字啊，感受一下那段历史。那离开了海勒尔呢，我们继续向东走进大西安岭余脉环抱的阿荣旗，这里山清水秀，林草风貌，更是一片洒满英雄热血的红色土地。
1: 那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抗联英雄园和王杰纪念馆，这两处红色的地标，一为纪念烽火岁月里的革命先烈，一为致敬新时代的英雄模范，共同构成了阿荣旗作为动人的精神风景。
0: 阿荣旗是东北抗联在呼伦贝尔的重要活动区域，当年冯志刚、高宇民等抗联将领带着队伍在这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
1: 1946年，冯志刚将军在任家窝棚与日军激战，壮烈牺牲，年仅32岁。那像他一样年轻的战士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和岁月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0: 如今的抗联英雄园内松柏长青，庄严肃地，英雄纪念碑威严伫立，英烈墙上镌刻的一个个名字很让人触目惊心哈。行走其间内心满是崇敬。
1: 那作为红色文旅目的地，这里啊不仅有纪念设施，还有抗联纪念馆，可以通过历史图片、文物实物、场景复原，完整还原了抗联将士们在呼伦贝尔的战斗历程。
0: 除了抗战的英雄阿荣旗，还走出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模范英雄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响亮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 王杰也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誓言，他的精神跨越时代，至今依然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动力。那在王杰纪念馆里，我们可以看到英雄的成长足迹、日记手稿、生活用品，去感受平凡生命当中的伟大信仰。
0: 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游客研学团队呢来到了这里，开展主题团日、祭奠英烈、重温誓词等活动，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在这里相得益彰。
1: 青山埋忠骨，精神代代传，阿荣旗的红色之旅让我们在山水之间感悟到了英雄气概，在历史故事中坚定了青春理想，真正实现了有有所学、有有所思、有有所获。
2: 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各族群众，与日寇浴血奋战14年。他们用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谱写了多民族团结抗战的不朽篇章。阿荣旗是东北抗联三进呼伦贝尔的主战场。1939年到1942年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冯志刚、高宇民等将领的带领下，三次深入阿荣腹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当时呢，日军严密封锁，抗联战士们生存战斗物资非常匮乏。在这种极端艰苦的作战条件下，我们阿荣旗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抗联带路、送粮食、送药品、缝制衣物、掩护伤员，可以说呢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抗联情缘。1940年10月，三支队政委高宇民率领80多人的骑兵二进呼伦贝尔，在阿荣旗机关山战斗中，高宇民等7人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山下郭家窑的郭秀章夫妇组织乡亲们将高宇民七烈士的遗体拉回炭窑，悄悄掩埋，并且呢做了标记。1986年，阿荣旗党委政府将七烈士遗骨重新收敛，安葬于阿荣旗抗联英雄园中心的烈士陵内。

0: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阿荣奇的红色之旅哈。其实现在很多学校呢都会组织咱们学生去各地去参观一下这个历史博物馆哈，感受一下咱们这个红色的抗战记忆。
1: 说到这个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去感受这个红色的这个精神哈，前段时间我真的是很有感触。我儿子他们小学虽然他刚刚一年级哈，但是他们学校在这个七一建党105周年的这个即将到来之际的时候，他就举办了一场演讲比赛，让孩子们去讲就是你认为的革命故事。那其实孩子们就是对于这个故事的时代还是更久远了嘛，那家长
0: 清楚，
1: 但是家长就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讲述的方式或者一些视频呢、然后引导他们。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分享了一个故事叫小海娃，当时他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那个少年团员哈，当时12岁参加了这个革命斗争，他非常聪明又非常坚强勇敢。然后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儿子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妈妈，我想去看看小海娃。就是他可能不太懂，但是你看讲完了以后，他说他可真厉害，我想向他学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红色的基因和红色的种子在小朋友们的心中就很早的就可以埋下了，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在这种新的长征路上然后跑好这个历史的接力赛。
0: 这也就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 对了，
0: 让他们从小呢就感受到这种红色的记忆哈。
1: 大地给我万般呵
0: 护，深深不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你像蒙古族、汉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多个民族世代生活在这里。红色历史同样也是一部民族团结共御外侮同心向党的历史。
1: 那在鄂伦春自治旗等地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团结抗战胜利纪念碑等红色点位，见证着少数民族群众与抗联战士并肩作战、守望相助的动人历史。
0: 抗战岁月当中，大兴安岭中的鄂伦春、鄂温克等列民虽然人口不多哈，却深明大义。他们熟悉山林地形，擅长骑射，主动为抗联引路、送粮、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可以说他们的作用非常的大。
1: 是的，因为你想想，其实在这个山林里面，如果你不太熟悉
0: 的
1: 话，
0: 真
1: 的
0: 会迷路的。
1: 对，咱们的那个革命人员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这种找到目的地和驻地哈。所以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最艰难

0: 的时刻，各族群众也是不分你我，相互扶持的，用着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谱写了民族团结御敌的壮丽篇章。
1: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各族儿女更是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一起建设着边疆，守护边疆，美化边疆。
0: 那在呼伦贝尔1733公里的边境线上，牧民、护边员、边防官兵、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共同构成了坚固的北疆安全屏障。
1: 今天我们走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山林之间，看到的是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色文旅走到这里啊，更多的是一种温暖和力量了。它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的坚实基础。
1: 在文旅体验上，这里可以将红色教育与民族文化体验相结合，大家可以欣赏民族歌舞，品尝民族美食，体验民族风情，在欢乐祥和的氛围当中，感受民族团结的时代新貌。
0: 红色的基因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共生，这正是我们呼伦贝尔红色文旅最独特、最动人的魅力。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从满洲里的国门初心，到海勒尔的抗战烽火，从阿荣奇的英雄赞歌，到多民族聚居区的团结同心，一条条红色文旅线幕串联起了呼伦贝尔的百年峥嵘。
1: 那其实有很多朋友们会有疑问哈，说新时代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幸福，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走这个红色的线路去看红色的景点呢？
0: 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在我看来呢，红色旅游不只是打卡，就是很多人喜欢拍照呀，但更是一场精神的追寻。看风景可以让我们放松身心，但是读历史让我们坚定了方向。
1: 哎，没错，红色的文旅也是行走的党课，是实景的教育，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信仰力量。
0: 如今呢，呼伦贝尔也是正在大力的打造红色文旅品牌，把红色的景点与咱们的草原风光、边境风情、民族文化、生态研学有机的进行结合了哈。而且像主题党日啊，也都很多地方去咱们走进咱们像世界反法西斯纪念园啊、中共六大。各个单位其实都在组织，你像之前咱们去那个哪儿来着，就是老中，就是那个老年人那个平台，他们不也说了吗，组织活动就去了世界反法西斯纪念园哈。其实你不光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老人呢其实也想去重温一段那个历史，去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
1: 因为他们其实是更有感触的，因为当时他们
0: 是
1: 身处其中哈。 对的，他们会可能自己在感触的过程当中，然后重温了这段历史，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呀，给自己的下一代呀，去讲一讲当时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让孩子们真的感受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哈。
0: 其实听这些老先人讲这些历史啊，其实孩子们可能更有感触，比看这个博物馆不一样的感觉哈。
1: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有真情实感的哈。那我们这一条一条精品的红色线路陆续推出以后啊，一个个红色的教育基地不断的升级，红色的故事被更多的人去讲述，红色的精神也被更多的年轻人传承。
0: 现在呢，我们也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呀、自驾游客、研学团队来到了咱们呼伦贝尔，重走这段红色之路，感悟初心与使命。
1: 他们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镜头去记录历史，用文字去抒发情怀，让红色的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和潮起来。
0: 青春向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一种担当。
1: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从历史当中去汲取力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到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
0: 在呼伦贝尔，青年们守护着草原的生态，投身乡村振兴，服务基层一线，坚守边境岗位，用奋斗诠释着青春最美的模样。
1: 他们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让红色鲜火在草原上代代相传，让青春之花在祖国北疆绚丽绽放。
0: 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青春向党、星火相传、呼伦贝尔红色记忆之旅也是接近尾声了。
1: 短短的一段行程，我们走过了城市，走过了草原，走过了纪念园，也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0: 我们看到了呼伦贝尔的生态之美、边境之美、民族之美，更读懂了他们的红色之美、精神之美、信仰之美。
1: 这片土地上既有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诗意，也有捐躯赴国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气概，既有开放包容的国门气度，也有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
0: 红色是呼伦贝尔不变的底色，青春是呼伦贝尔昂扬的姿态，
1: 传承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奋进是新时代最响亮的号角。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哈，有更多的朋友呢走进呼伦贝尔，来一场红色文旅之行，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
1: 同时也祝愿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红色鲜活永续，生态风光更美，各族人民群众幸福安康，青春事业蒸蒸日上。
0: 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俭》第四集。
2: 老爷，别烦心了，为官那么多年，还不清楚朝廷的不作为吗？
3: 朝廷迂腐软弱，只知割地卖国，求以安稳政权。百日维新被抵制，就是因为动了他保守派老佛爷的利益。
2: 老爷，你言辞要多加注意，你还是有官职在身的。
3: 哼，这个不能为国效力、为民谋福祉的官，空有虚名，要他何用？
2: 哎，老爷呀，虽说这个官职不能行使实质性作用，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你没有了这个官职，或许某日朝廷变天，你身有官职还可以替商和民说句话，相反你无官一身轻的话，那可就没办法再跟官家说上话了。
3: 这个啊，夫人所言似乎有些道理。
4: 老爷，沈先生、刘先生、三老爷来了，各位请。
2: 各位请坐，我去给各位煮茶去。
5: 好，
6: 有劳有劳。
3: 诸位聚到了一起，想必是大达伦布公司的建设已经安排妥当了
7: 啊。按照你的建议，徐渊已经领工人开始着手准备建设码头了，
8: 水利专家也安全抵达上海，他答应我在上海找到合适的码头就速来电报，我们再差人去进一步商议上海大达伦布公司的事情。
9: 眼下我们找你来商议天生港到唐闸这段修路的事情。
8: 哎呀，汪树堂的师爷鼓动黄广利拒不转让房宅地，还联络其他邻居一起漫天要高价补偿款。
3: 狮子大开口啊。
7: 哎呀，季直，你还笑得出来呀？他们明摆着是要向咱们讹钱。哎呀，照这样下去，我看这路啊别修了。
3: 嗯，三哥所言极是
7: 啊。我没听错吧？
3: 樊老三哥差人放出话去，说港闸公路改道而修。
7: 啊
6: 啊，改道？
7: 这只有那个方位是最佳线路，改道还得重新测量啊。
3: 三哥，只是放出话去而已。
8: 明白了，你想让那些有不良企图的人落空，这样一来很可能他们就会主动来找咱们示好。妙，这招妙哉妙啊。
3: 哎，民众的素质亟待提高啊，师范起其色，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提高民众素质应该从小抓起，看来小学和初等中学更有必要创办呐。
8: 说得好，说得好啊。
10: 开门啊，张先生。
11: 开门呐，
12: 开门呐，
13: 张先生。
3: 天佑
14: 在，
3: 怎么这么嘈杂，看看谁在扣门。
14: 是，
13: 张先生。
12: 开门呐，
13: 开门呐，
3: 来了来了。
14: 哎，你们啊，黄广利。
2: 张先生，我错了，
5: 我对不住你呀、
3: 啊！哎，这
7: 张恩公啊，我这个女婿实在不是东西呀、啊！听了那个坏师爷的挑唆，来我家左邻右舍的教唆呀，让我们都不搬迁，坐等您翻倍的给赔偿款呐、啊！您说他有多阴损？我真是后悔把女儿嫁给他。
4: 哼，你们肯定是听说了我家先生要重新计划修改修路的路线才来的吧？
7: 哎呀，天地良心呐、啊！我等大多都受到了张恩公办纱厂的恩惠，有厂里帮工的，有参股当股东的，有通州师范任教的，还有垦木承包田地的，我们感激张恩公。听说要修路造福百姓，我们是举双手赞同啊！
10: 对，是啊，是啊，是啊，
11: 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让一让！
10: 呀，夫人，松手啊！别拉我呀！
11: 过来，
3: 师爷夫人，为何拉拉扯扯呀？
11: 张先生，您快别叫他师爷了，他满肚子坏水，竟能出馊主意耍阴招，这爷们儿我都不想要了。要是允许女人家写。修书，我都能拿修书把他活埋了。
10: 哎呀，说的什么话哟！哎呀，这成何体统？回家去，回家去！
11: 今天你不给人家张先生低头认错，就别想回去。你说，人家张先生为了咱们大家做了多少实事啊？不说别人，我娘家很多人都是受益者。我爹的棉花之前自己运到上海卖，费心费力，最后还得不到多少利润，现在直接卖给大生纱厂，不但费用降低了，利润也翻倍了。还有我妹妹家，原本生活贫困，自从张先生大生纱厂建成，我妹妹进厂当纺织工，妹夫在垦木公司当库管员，现在生活比咱家都富裕。
10: 这我

0: 船到上海？
1: 可以说，这是第一条互通线，它的打通将结束千百年来往南不通的交通发展瓶颈，这样就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让通州能快速发展起来，百姓自然受益颇多。到那时，你等就是通州最大的功臣，通州百姓的大恩人。我替所有通州百姓感谢诸位的鼎力协助。
0: 不不不不不，您才是通州百姓的大恩人。
1: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走，回家搬家去。
2: 搬家去，去。
1: 承蒙各位股东鼎力相助，才能使得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大获成功。哎，
3: 七年的筹划啊，一直背负着责任，顶着压力，能把这场国际性的劝业会组织起来，真是不易呀！
4: 不容易呀！哎，不容易呀！
1: 不说这些，我们的国货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才不枉我等努力的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上海申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接下来呀，我打算
5: 季直啊，直说吧，你又想着办什么教育啊？
1: 每次都被景夫兄猜到。我打算建一座图书馆啊。哎，景夫兄，干嘛去啊？
5: 回家给你搬藏书去。

0: 续20年，太后老佛爷60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即继职第5次参加会试，至此26年漫长崎岖乏味的科举之路，在42岁得中状元。然满腔报国热忱却终不能得以发挥，制度限制了国之发展。
1: 老爷
0: 啊，
1: 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0: 啊，好，写完就去休息。
1: 啊，你写的这是辞呈？
0: 经我深思熟虑，决定就此退出政坛。啊，夫人，请你不要阻拦我。
1: 好
0: 啊，你真不阻拦我？
1: 老爷，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深思熟虑了，利害关系也都非常清楚了，我还阻拦你干什么？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明年你就到了花甲之年了，沙场和各个企业也都非常稳定地运行着，你呢也不用太操劳了，好好的颐养天年吧。
0: 我就是劳累奔波的命，停不下来喽。
1: 眼下时局动荡，说不准就随时变天。
0: 时代更迭是历史的必然，如今大清已名存实亡，

0: 可是新生的民国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局势还极为不稳，南北相持，如若不结束，百姓还会遭受战争之苦，发展实业便无从谈起，中国前途依然岌岌可危。
1: 所以说，不做官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2: 哎，夫人，你把为夫想成是辞官自保吗？
1: 啊，那倒不是。你我夫妻这么多年，脾气秉性已然清楚得很了。你对政界是失去了信心，想着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业和教育上来。
2: 还有慈善。
1: 哦，
2: 我打算明年修建一个养老院，让那些衣食不保的老人家们住进去，老有所养。
1: 哎，这个动意不错。
2: 还有呢，享受生活除了物质保证，那还要配以医疗保障。
1: 嗯，
2: 我想借着师范学院医务的师资力量，筹建一家医院。
1: 哎呦，老爷，你这么做真是功德无量啊，我支持你。
2: 我还想建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培养那些残疾人和赤贫人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自强不息，不让旁人对他们说三道四。
1: 嗯，
2: 还有图书馆、电话公司，这些我都计划筹建。
1: 哎呀，
2: 形成地方自治事业模式，由此拉动全国推行开来。夫人呐，设想一下，倘若全国都效仿起来，那老百姓得多幸福，那国家得多富足啊。
1: 嗯，你要是真把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政府都得给你颁发嘉奖啊。
2: 嗨，嘉不嘉奖都不能推动和阻碍我的计划。真希望能出现一个有作为、能担当的政府，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足的环境下呀。
1: 嗯，
3: 老爷，车已经备好。
2: 好，这就出发。
3: 是。
4: 来，把大门打开。
5: 来，
4: 洗澡打扫干净。
5: 哎，多喝点水啊！
6: 多泡点水啊！
5: 哎，
6: 这
5: 边，
6: 把垃圾收拾走了，
5: 扫干净了。
2: 哎，你们这是？
7: 哦，张恩公早啊！
8: 张先生早。
2: 啊，你们早。广利，广居。
7: 哎，
2: 你们为何要打扫起街道来啊？
7: 哦，张先生，大家伙听说今天民国政府要给咱们南通示范县的称号，都自发的到街上来打扫一番，咱不能给您丢脸不是？
9: 可不，您操心劳肺的替我们打造了一座示范县，我们啊得让它不但符合标准，还得让他超越标准。
10: 对，
11: 您替我们南通百姓做的太多了，也该我们替您做点事情了。
7: 就是啊
2: 广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为你高兴啊。
7: 哎呦，
3: 老爷请上车吧。
2: 好，
8: 生早。
12: 您早。
13: 掌门公早啊。
12: 您早。
14: 我能给恩公让路。
12: 多谢了诸位。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诸位所作所为是南通的一大幸事，国之复兴之大幸事啊。
14: 谢

今日南通能够得到民国政府授予示范县，不是我一人之功劳，是诸位百姓同心同德共同协力才获得的收获。倘若全国能以南通这个示范县为标准来推行各地方建设，那我将会在有生之年看到

0: 张謇先生一生创办了大小不同的企业20多个，370多所学校，16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有中国第一所全科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刺绣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第一家国人自办气象台君山气象台，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零工学社，还有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正在参观的南通博物院。他把南通这座苏中城市打造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一个典范，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1926年8月24日，张謇先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濠南别业里走完了他74岁的生命历程。
1: 我们的身体们啊，太阳
2: 天之生人也，
0: 与草木无异，
3: 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
4: 其不与草木同腐。
0: 张謇先生用一腔热血，一路追寻和一生奉献，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院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他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子，帮助群众，影响深远。他称赞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四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叫做自信。Amen. I'm not
1: trying.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林海音笔下温柔又怅然的城南旧事。我们将继续跟随英子清澈的眼睛，拨开旧时光的薄雾，听完这段藏在城南小巷里温柔又心酸的往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我望着屋里，想找个地方倒下来，最好有一床被让我卧在里面。屋里虽然有旧床铺，但是床上堆了箱子和花盆，并且满是灰尘，我受不住了，不由得走向床那边去，靠在箱子上。忽然想起妞存在空箱里的两件衣服，打开拿了出来。妞也过来了，她问：“你要干嘛？”“帮我穿上，我冷了。”我说。妞笑笑说：“你好娇啊，下一点雨就又打喷嚏又要穿衣服的。”她帮我穿上一件，另一件我裹在腿上。我们坐在一块儿洗衣板上，挤在墙角，这样我好像舒服一些，但是妞却心疼被我裹在腿上的衣服，说：“我就这两件衣服，别给我拉扯坏了呀。”小气鬼，你妈给你做了好多衣服呢，借我一件都舍不得。也许我的头又发晕，不知怎么嘴里说妞的妈，心里可想到秀珍屋里炕桌上一包小柜子的衣服。妞瞪大了眼，指着她自己的鼻子说：“我妈给我做好多衣服。”

他给你做了好多衣服，多美呀。不是给我做，是给小桂子做的。我转过头对着妞的脸看，她的一个脸被我看成两个脸，两个脸又合成一个脸，是妞还是小桂子我分不清了。我心里想的有时不是我嘴里说的，我的心好像管不住我的嘴了。干嘛这么瞪我？妞惊奇地把头略微闪躲了我一下。我在想一个人。对了，妞，讲讲你爸跟你妈的故事吧。他们有什么可讲的？妞撇了一下嘴。我爸爸在前清家有皇上的时候不用做事儿，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后来前清家没有了，他就穷了，又不会做事儿，把钱全花光了，就靠拉胡琴赚钱。他教我唱戏，恨不得我一下子就唱得跟碧云霞那么好，那么赚钱。嘿，小英子，我现在上天桥唱戏去了，围一圈子人听，唱完了我就捧着一个小笸箩跟人要钱，一要钱人都溜了。回来我爸爸就揍我，他说给钱的都是你爷爷，你得摆个笑脸儿，瞧你这份丧。说着他就拿棍子抡我。你说的那个碧云霞也在天桥唱啊？哪儿啊，人家在戏院子里唱，城南游艺园，离天桥也不远，听碧云霞的才都是大爷呢。可是我爸爸常说，在戏园子唱的有好些是打天桥唱出来的，他就逼着我学，逼着我唱。你不是也很爱唱吗？怎么说是他逼的？我爱随我自己，愿意唱就唱，愿意给谁听就给谁听，那才有意思。就比如咱们俩在这屋里，我唱给你听。是的，我想起刚认识妞儿的 那天，油盐店的伙计要她唱，她眼睛含着泪的那样子。可是，你还得唱啊，你不唱赚不了钱怎么办？我呀，哼！妞儿狠狠地哼了一声，我还是要找我亲爹亲妈去。那么你怎么原来不跟你亲爹亲妈在一起呢？这是我始终不明白的一件事儿。谁知道？妞犹豫着要说不说的样子。外面的雨还是那么大，天像要塌下来，又像天上有一个大海的水都倒到地上来。有一天我睡觉了，听我爸跟我妈吵架。我爸说，这孩子也够拗的，嗓门其实挺好，可是他说不玩就不玩，可有什么办法呢？我那裙子妈说，你越揍他越不管事儿。我爸说，不揍他我怎么能出这口气，捡来的时候还没冬瓜大，我捧着抱着带回家，而今长得比桌子高了，可是不由人管了。我妈说，你当初把它捡回来就错了主意，跟亲生亲养的到底不一样。说老实话，你也没按亲生的那么疼他，他也不能拿你当亲爹那么孝顺。我爸叹了口气又说，一晃五六年了，我那天也真邪性，走到齐化门脸儿使急了。我妈说，是啊，你说一大早捡点煤盒来烧，省得让人看见怪寒碜的，每天你不都是起来先出宫后才漱口洗脸吗？那一天你忙得没上茅房，饶是煤盒没捡回来，倒捡了个不知谁家私生的小崽子来。我爸又说，
我想着找城根底下蹲蹲吧，谁知道就看见个小包袱呢。我还以为我要发财呢，打开一看，感情是他活玩意儿，小眼还咕噜咕噜的直转呢。我妈妈说，哼，你而今打算在他身上发财，赶明儿唱得跟碧云霞那么红，可不易。我又闭上眼睛，仰头靠着墙，听妞絮絮叨叨地说，我好像听过这故事，是谁讲的呢？还说大清早就把那孩子包裹包裹扔到奇化门城根去。也许我是做梦，我现在常常做梦。宋妈说我白天玩疯了，晚上又吃撑了，才又咬牙又撒一整的，是吗？我就闭着眼问妞，妞，你跟我说了好几遍这故事了。胡说，我跟谁也没说过，我今儿头一回跟你说，你有时候糊里糊涂的，还说要上学呢，我瞧你考不上。可是我真是知道的呀，你生的那时候正是青草要黄了，绿叶要掉了，那不冷不热的夏天到秋天的时候，可是窗户外头倒是飘进来一阵子桂花的香气。妞推推我，我睁开眼，她奇怪地问，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又睡着了撒一睁？我刚才说了什么？我有些忘了，刚才也许是在梦中。妞摸摸我的头，我的胳膊，她说，你好烫啊，衣服穿多了吧，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吧。哪里热，我心里好冷啊，冷得我只想打哆嗦。我说着，看自己的两条腿果然抖起来。妞看着窗外说，雨停了，我该回去了。她要站起来，我又拉住她，搂住她的脖子说，我要看你后脖子上的那块青迹，小桂子，你妈说你后脖子有块青迹，让我找找。妞略微的震开我，说，你怎么今天总说小桂子小桂子的？你现在这样，就像我爸爸喝醉了说胡话一样。是啊，你爸爸就爱喝酒，冬天为了去去寒意，那一天风挺大，你妈给他打了点酒，又买了半空花生。我糊里糊涂地说着，拉开妞那条狗尾巴小辫儿。可不是，可不是，恍恍惚惚的，我看见在那杂乱的黄头发根里面，中间是有一块指头大的青迹，我浑身都抖起来了。妞把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惊奇地说，你怎么了？你的脸好热呀，都红了，是不是病了？没有，我没病。我这时精神起来了，但是妞把我搂在她的怀里，我正好看到妞尖尖的下巴，她低下头来，一对大眼睛里忽然含满了泪。我也好像有什么委屈，实在我是觉得头发重，支持不住了。妞这么搂着我，抚摸着我，一种亲爱的感觉，使我流出泪来了。妞说，英子，好可怜，身上这么烫。我也说，你也好可怜，你的亲爹亲妈呀。啊，妞，我带你找你的亲妈去，你们再一块儿去找你亲爹。上哪儿找去？你睡觉吧，我怕你，你别瞎说了。说着，他又搂紧我，拍哄我，但是我听了他的话，立刻从他怀里挣扎起来，喊着说，我不是瞎说，我是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就在不远。我又搂着他的脖子，附在他耳旁小声说，我一定要带你去，你亲妈说的，叫我看见你就带你去，就是，不错，脖子后面有块青迹的吗？他又奇怪地望着我，好一会儿才说，你的嘴好臭，一定是吃多了上火。可是真的有这回事儿吗？你是我亲妈？我看着他那惊奇的眼睛，点点头。他的长睫毛是湿的，我一说，他微笑了，眼泪流到泪坑上。我觉得难过，又闭上眼，眼前冒着金星，再睁开眼，他变成秀珍的脸了。我抹去了眼泪，再仔细看，还是妞的。我这时又管不住我的嘴了，我说，妞，晚上你吃完饭来找我，咱们在横胡同口见面，我就带你上秀珍那儿去，衣服你也不用带，我给你做了一大包袱，我还送了你一只手表，给你看时候，我也要送秀珍一点东西。这时我听见妈在叫我，原来雨停了，天还是阴的。妞说，

你妈叫你呢，咱们先别说了，那就晚上见吧。说着他就站起身，匆匆地推门出去了。我很高兴，所以有一股力气站起来了，脱下妞的衣服扔在鸡笼上。我推门出去，院子里一阵凉风吹着我，地上满是水。妈妈叫我顺着廊檐走，可是我已经淌水过来了。妈妈拉起我的手，刚想骂我吧，忽然她又两手在我身上、手上、头上乱按，惊慌地说，怎么浑身这样烧？病了，看是不是？中午从太阳底下晒回来，脸通红，刚才又淋了雨，现在又淌水，水总是要玩水，去躺下吧。我也浑身没有力气了，随着妈妈把我拖到小床上来，她给我脱了湿的鞋，换了干的衣服，把我安置在床上躺下来，裹在软绵绵的被里。我的确很舒服，不由得闭上眼睛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觉得热了，踢开了被。这时屋里漆黑，隔着布帘子空隙可以看见外屋已经点了灯。我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儿，大声叫，妈，你们是不是在吃饭？这样混，他居然要吃饭呢。是爸爸的声音。跟着妈妈进来了，端进来煤油灯放在桌上，我看见她的嘴还动着，嘴唇上有油，是吃了回肉吗？妈妈到床前来吓唬着我说，爸爸要打你了，玩病了还要吃。我急了说，我不是要吃饭，我今天根本一天没吃饭呀，就是问问你们吃饭了没有，我还有事儿呢。鬼事儿！妈妈把我又按着躺下，说身上还这么热，不知道你烧到多少度了，吃完饭我去给你买药。我不吃药，你给我药吃我就跑走，你可别怪我。瞎说，等一会儿送妈吃完饭，叫她给你煮稀粥。妈不理会我的话，她说完又回外屋去吃饭了。我躺在床上心里着急，想着和妞儿约会好，吃完饭在横胡同口见面，不知道她来了没有。细听外面又有淅淅沥沥的雨声，虽然不像白天那样大，可是横胡同里并没有可躲雨的地方，因为整条胡同都是人家的后墙。我急得胸口发痛，揉搓着咳嗽了，一咳嗽胸口就像许多针扎着那么痛。妈妈这时已经吃完饭，她和爸爸进来了，我的手按着嘴唇是想用力压着别再咳嗽出来，但是手竟在嘴上发抖。我发抖不是因为怕爸爸，我今天从下午起一直在抖，腿在抖，手在抖，心也抖，牙也抖。妈妈这时看见我发抖的样子，拿起我放在嘴唇上的手说，烧得发抖了，我看还是给你去请趟山本大夫吧。不要，不要那个小日本。爸爸这时也说，明天早晨再说吧，先用冰毛巾给他冰冰头，管事儿的。我现在还要给老家写信，赶着明早发出去呢。宋妈也进来看我了，她向妈妈出主意说，到菜市口西鹤年堂家啊，去买点小药，万应锭什么的，吃了睡个觉就好。妈妈很听话，她向来就听爸爸的话，也听宋妈的话，所以她说，那好嘛，宋妈，我们俩上街去买一趟，英子乖乖地躺着，吃了药赶快好了好上学。

等着，我还顺利到福照楼带你去爱吃八珍梅回来。现在八珍梅并不能打动我了，我听妈和宋妈撑着伞走了，爸爸也到书房去了，我满心想着和妞的约会，他等急了吗？他会失望地回去了吗？我从被里爬出来，轻手轻脚地下了地，头很重，又咳嗽了，但是因为太紧张，这回并没有觉得胸口痛。我走到吴剔除的前面站住了，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胆地拉开了妈妈放衣服的那个抽屉。在最里面，最下面，妈妈的首饰盒里，妈妈开首饰匣只挑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并不瞒我和宋妈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城南旧事就为大家播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将继续跟随英子的视角，解锁命运的真相，见证这场藏在城南旧巷里最令人心疼的相遇与别离。感谢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们下期继续品读经典，回望旧时光。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期期间呢，像阳光、自由与探索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啊，对于学生们来说。然而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哈，我们节目开始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让安全与大家快乐相伴。
1: 好的，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安全当中的这个防溺水方面。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做到四知，那就是要知道孩子的去向，要知道孩子们活动的内容，而且呢还要知道孩子是和谁一起，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对，当然呢与此同时要教育孩子严格遵守六步的原则。这六步呢就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呀，当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对，除此之外呢，还要严禁孩子要前往像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这样的一些野外的水域去摸鱼和玩耍，很危险。
0: 当然，如果说孩子发现有人落水，应该立刻大声的呼救，寻求呢成年人的帮忙。拨打急救电话，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或者是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救援。
1: 对。当孩子在水中或者是水周围玩的时候，家长们呢要时刻的保持专心，要不间断的近距离的去有效的看护，切勿将孩子单独的留在像浴缸啊、泳池啊或者是开放性的水域旁边。虽然说孩子会玩得很开心，但是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呀。
0: 对，说完这个溺水的安全，其实在交通方面安全也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比如说呢，教育孩子外出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靠右慢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着急，不要猛跑。
1: 再有呢，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切实的去履行我们的监护责任，一定要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独自的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那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都要记住了，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0: 对，这个年龄哈，大家可能觉得好像 哎呀无所谓吧，
1: 那不行的。
0: 对，那你看很多朋友在这个马路上也会看到，可能这个初中生他也没满16周岁，他就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其实是风险很大的，是不是？
1: 对，当然了，作为家长一定要履行咱们的这个责任嘛，一定要监护好孩子。这个两个这个岁数呢，咱们一定要知道了，12周岁的孩子呢是没有满的，是不能骑自行车。再有呢，就是16周岁的这个孩子呢是不能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孩子的监管工作。
0: 另外呢，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呢，家长和孩子要都系好安全带，做到什么啊？不酒驾、不超载、不分心驾驶，同时让孩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1: 对，而且呢，像还有一个岁数的孩子，咱们要关注了，就是4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咱们要这个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备用这种安全座椅。
0: 对，
1: 如果说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记住了，家长出这个从这个车里面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一起抱着出去啊，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已经出现很多起这个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出现危险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当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在指定的地点候车，有序的上下车。乘车的过程当中，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也不要向窗外啊乱扔杂物。自觉抵制乘坐无牌照的车辆，以及像农用车呀、货运车呀、这个拖拉机呀等等非客运车辆。
1: 对，这是很危险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进行这种远距离的这个出行游玩，还是建议大家呢优先的去选择像高铁、飞机啊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然后呢，一定要提前到达车站或者是机场，遵守安检的规定， 按时的检票上车，保护好个人的物品。还有呢，记住一定要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啊，在车上呢不要随意走动，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呢影响其他的乘客。
0: 对，这是交通安全。当然，如果我们在假期能够更好的度过每一天，尤其是可能你会到一些新鲜吃到哈、新鲜的食物，或者说到新的一个城市来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对，这时候饮食安全就要注意了。
1: 对，注意了。
0: 你像夏天呢，食物容易腐烂变质，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
1: 对，
0: 多让孩子呢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多喝水，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其实除了孩子，我们的成人也需要是这样的。
1: 对，也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因为在这个吃的上面，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嘛。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饮食卫生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尤其呢是去一些这个我们从未去过的一些城市，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美食的时候，还是应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注意饮食卫生。
0: 对，另外外出就餐呢要选择正规啊，同时有营业执照的餐厅，不买街头无证照商贩出售的食品，不买三无食品，不采野菜野果野生菌等等这种高风险的食物。哎，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吃，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
1: 这很多朋友吧就有这个习惯哈，走到哪儿的时候呢就看一看，哎呀这树上结果子了，
0: 尝一尝、
1: 这块有这个红彤彤的这个小果子，咱们尝一尝吧。这个习惯不太好，挺危险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随随便便就吃掉的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微毒性的。尤其呢去到南方地区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嘛，就是南方的某一些菌子哈，看着挺漂亮的，或者是这个说感觉到挺美味的，但是吃起来的话危险性也挺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就是尤其是吃东西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像一些三无食品，或者是你所谓的说我认识这个野菜，或者是我认识这个野果，我就可以直接吃掉，这是不行的。
0: 对。另外呢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哈，比如说饭前便后洗手，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
1: 哎，这个偏食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我短时间之内是改变不了哈，但是这个暴饮暴食咱们是一定要控制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就
0: 控制不住了，
1: 对，放开放不开了。这样是不行。

0: 知的链接不点击，然后呢陌生的来电不轻信，个人的信息不透露，再有呢就是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核实。
1: 对，另外教育孩子要警惕哈，这个网络交友。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小朋友应就是大多数哈，不会说咱们原来那些网站什么 QQ 啊或者人人网这个交朋友，现在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游戏的一些这个 APP 里面啊，可能这个陌生人或者是我们打了几把游戏，哎，熟悉了哈，加一下好友，
0: 配合挺好。
1: 对，其实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0: 对，是的，
1: 对，不要随意加陌生人，不要随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给陌生人，更不要与网友私下见面。
0: 对，尤其是孩子哈，一定要告诉孩子。再有呢，还要提醒孩子们上网呢不要就是有这种攻击性，不要出现这个侮辱他人或者是诽谤他人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也不要在网上呢制造这种传播那种虚假的信息，因为有的孩子可

0: 即将出门要做一些提前的安排计划啊，那么旅行安全也要大家告诉一下。
1: 哎，对，
0: 假期外出游玩呢，一定提前查询一下这个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的天气呀，包括这个过程当中的路况、景点的路线、门票等等相关的信息。哎，就是做一下攻略是吧？
1: 对，是提前攻略，
0: 对，做好出行的规划和准备。
1: 对，还有呢，就是在旅行途中，咱们都知道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再次提醒大家还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啊，谨防出现一些意外。还有呢，就说有一些这个景点呢它需要排队的，所以呢在参加这种需要排队的景点游玩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景点的规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不要去让自己的这个
0: 发生一些意外哈，或者是这孩子丢了，这没等这排队玩上呢，哎，找孩子去了，
1: 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说我不要排队了，我要直接玩，这样是不行的啊。
0: 对，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出去游玩有经验了哈，可能会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会买一个简易的小板凳随身携带，
1: 对，这个也挺好的
0: 啊。对，当然我觉得哈，另外如果去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哈，这个外出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以防孩子皮肤晒伤或者是中暑。
1: 对，如果说有这个野外露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还要留意用火安全。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在山林间野炊和烧烤，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同时告诉孩子呢，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等地方玩耍，不要尝试陌生偏僻的路线
1: 啊，好奇心不要那么强哈。
0: 对
1: 啊，如果说您出行的地点呢，选择了一些这个有花草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谨防蚊虫叮咬，所以太茂盛的地方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0: 说完这个出行旅行安全，我们再来说一说消防安全啊。
1: 对，
0: 可能是对于不出去玩的朋友或者是一到这个假期一定要和大家说到的消防安全，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有什么呢？就是注意夏季用火用电用气的一个安全，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像这个打火机呀、火柴呀等等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1: 因为孩子嘛，他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强哈，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孩子们就是去拿到这些东西比较危险。还有呢，就是要教会孩子，如果说发生火情了，不要慌张，要迅速的拨打火警电话119，并且呢也能够准确的讲明自己家的这个详细地址或者自己在的这个地址，
0: 对，
1: 起火的位置啊、着火的物质啊、火势大小啊、有没有人员被困呐、自己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呀，这些的基本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他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哈，如果说报警之后呢还要到路口去迎接消防车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教育孩子的，
0: 对，基本一个常识。
1: 对，
0: 另外家中呢建议大家常备灭火器哈，尤其是高层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楼层的情况，像还有这个防烟面具啊等等消防的器材，教孩子呢这个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让孩子清楚住宅周围的一个环境，熟悉逃生的路线。
1: 是，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啊，记住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迅速采取防护措施，立即疏散。如果楼下着火了，烟气向上蔓延的话，要退回房内，堵住门缝，然后呢固守等待这个救援，或者呢寻找其他的逃生途径，千万不要慌张。
0: 对，另外家长呢要注意不在房前屋后或者是阳台楼道存放可燃杂物，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或者是给电动车充电。
1: 哎，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其实啊假期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呢也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这个假期呢是孩子与这个家长亲密接触和共同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呢家长呢应该是多多的去利用这个假期来陪伴孩子，和孩子呢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去了解孩子们的精神需求，也能够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做好孩子的朋友和榜样。
0: 对，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鼓励孩子的点滴进步，给予孩子一定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
1: 对，是，如果说发现孩子有一些情绪波动或者是异常表现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主动的去跟孩子沟通，去了解孩子们遇到的困扰和需求，来帮助孩子们去排解不良的这种情绪，并且呢给予正向的反馈，这个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0: 对， 我们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们哈，这个假期是很长的。
1: 对，
0: 当然对于即将要这个放暑假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合理安排假期也是需要跟大家分享说一说。

0: 说的，请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合理制定暑期的一个学习计划，并监督孩子保质保量的完成，协助呢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1: 哎，再有呢，孩子就是在这一阶段呢，他比较有时间嘛，所以呢，家长可以多陪孩子去各类的博物馆呀、图书馆呀、文化馆呀这样的一些场所。这些场所呢，可以增长孩子们的见识，也可以呢教育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加强亲子共读的这种能力，在阅读当中啊，和孩子一起去感受文字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假期很有意义了。
0: 对，同时要引导孩子要加强体育锻炼，每天呢至少锻炼1个小时，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素质。
1: 是，而且呢也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这个家务劳动哈，提高孩子们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也可以呢鼓励孩子去参与一些社区的公益活动，去增强社会的责任心，并且呢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丰富假期生活。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强孩子们的实践能力了。
0: 对，你像我们呼伦贝尔的夏天呢，这个天气比较无常，
1: 对，
0: 今天可能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可能就来一场这个暴雨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范一些极端的天气。你像暑期呢，天气炎热，合理规划孩子的出行时间，尽量呢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
1: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啊，一不小心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暴雨天气了，那么就需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减少外出，居家避险。
0: 对，那雨天外出呢，让孩子最好穿一些像胶鞋呀、或者是雨衣、雨伞，留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的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啊这种低洼的地方。
1: 对，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雷暴天气出现哈，那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也告诫孩子啊，不要在室外空旷的场所停留，不要去接触金属物品，不要站在树木啊、电线杆下，也不要在室外使用手机，这个呢都是引雷的。
0: 对，那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呢，容易引发洪涝灾害。那么洪水来临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就近向地势高处转移，或者是立刻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等高的地方暂避。
1: 如果说暴雨发生的时候啊，孩子正在身处野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防范暴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了，应该迅速的去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呀、或者是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另外呢，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袭的时候呢，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去逃离，切勿不可以顺着滑坡向上游或者是向下游跑，这个都是错误的。
0: 对，再来说说居家安全，要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等这种区域的一个安全防护，教育孩子呢不要向楼下哈、这个抛扔物品，不攀爬阳台、门窗或者是其他的高处。
1: 对，在家中呢，我们还要记住这个像家中的电器呀、燃气啊这样的一些电器设备安全管理，要排查一下家中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防止呢发生触电呐、燃气泄露啊，或者是这个器械伤害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故。
0: 另外呢，教育孩子不要到这个施工区域啊、电力设施附近、铁路沿线等等危险的场所玩耍。要告诉孩子不去网吧、酒吧、电子游戏厅等等未成年人不应该去的地方玩耍。
1: 是，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行为不太好的人交往呢，这个事儿也是挺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告诉孩子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选择，而且呢一定要分辨，更不能就是去吸烟呐、喝酒啊，或者是参与打架呀，或者是有一些是欺凌事件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参与。
0: 对，这行为是不对的。
1: 对，是的。
0: 教育孩子外出时呢，随时与家长保持联系，
1: 对，
0: 尽量结伴而行，选择人多的安全路线行走，注意周围动静，不要和陌生人搭腔，如有人跟踪或者是纠缠，尽快的向大庭广众地方靠近，必要时呢可以呼叫。
1: 这个时候很重要哈。
0: 对，其实这一点呢家长做的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些孩子他不愿意跟家长沟通联系。
1: 对，因为孩子他就是有这种好奇心嘛，也有这种独立感哈，所以他就总是觉得说你家长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0: 对，你说我都出去玩了，我怎么还要玩的过程当中还要时刻跟你联系。
1: 对，
0: 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会给我姑娘发一些这个 实际的案例。
1: 哦，
0: 他可能看见之后他可能有点胆怯害怕这个事情会发生自己身上，
1: 对，
0: 警示作用吧，是吧？
1: 对，起到一些警示作用。而且呢，就是每一个家长应该是比较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多多跟孩子沟通，然后呢就是针对孩子的他自己的这种脾气秉性呢来给他进行一个就是合理的这个教育，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相对来说呢就应该会比较的这个能配合家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需要就是大家去共同努力的。
0: 对，
1: 另外呢就说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他的独立性很强，有的时候他出去玩呢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就把控不住了，可能会很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就是把家长的这个责任拿起来了，要告诉孩子不要超过这个家庭规定的这个时间啊、嗯，还有呢就是告诉这个所有的孩子们就是不要太贪玩太贪玩，这个是很危险的啊。
0: 对，
1: 此外呢像低年级的孩子如果外出的话呢家长们一定要亲自接送，千万不要怕麻烦。
0: 对，那如果说为孩子选择一些夏令营啊研学呀、啊、游学、啊、这种旅行等等暑期的活动、一定要认真了解哈这个主办机构的相关资质，签订有效合同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啊。
0: 对，
1: 因为孩子的安全呢关系到我们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家长朋友尤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家长是一定要负起责任的，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责任，而且呢与学校共同配合吧，来做好孩子们的安全教育工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这个时候呢其实谁都不能放松警惕，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负起责任。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夏天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特点哈，就是温度高，然后再加上汛期，如果是两者相叠加的话，那么安全防范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段了。
1: 对，我们呢就是要给大家呢提个醒啊，咱们共同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因为你看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在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家里面的这个用的电很多了，就每个月交的这个电费明显上涨
0: 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至少得需要一个空调吧，是不是？
0: 对、
1: 洗澡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所以电热水器也会常开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这是用电大户出来了。
0: 对、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一个插线板上同时插好几个、啊，分分钟的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啊，这个电器，你像电线发热呀，绝缘老化呀，轻则跳闸，重则起火，
1: 哎，这就是危险的这个情况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这个插排呢不要这个超负荷的去使用。如果说发现这个家电有这个受潮的这个现象了，千万不要用这个湿手去触摸电器，也不要用这种湿布呢去擦拭电器，这个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另外人走电断啊，别让这个电器加班。你像这个手机充完电呢，一定要记得这个拔插头。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甚至可能就是你的这行为可能比较懒啊，然后你也不把这个插头拔掉，你也不把这个电源关掉
1: 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一直插在那块儿。
0: 对、甚至可能看完电视就直接用遥控器给它暂时
1: 关掉。
0: 关掉。
1: 对对对。
0: 充电器呢长期插着一直在发热啊等等，这个安全隐患真的是不小。
1: 对，尤其是这个手机充电器哈，就是它这个是头呢，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有些朋友说总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有可能呢他就会换一些跟不是原厂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不保证质量的话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危险哈。比如说如果说发现了咱们在这个插座上，就是你用手摸一下这个插座发烫了，或者呢它都已经开始冒烟了，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的，就需要立即断电了，然后呢就需要联系专业人员。如果说发现这个电线的外皮有这个破损老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更换这个线路的。
0: 对、你像另外像闻到这个焦糊味儿啊、切断总电源，哎，然后检查电器，
1: 对，
0: 电器异常响声要停止使用，检查维修。
1: 对，有一天我们家的这个冰箱吧，我就突然之间就是它就有一些怪声出现了。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冰箱可能年头比较长，它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比较响，没太留意。后期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呢它就发生了一些特别大的异响，没想到呢这个冰箱就坏掉了。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多多留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早的发现这个冰箱出现问题了，那你提早更换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就是后续的一些麻烦事儿了。
0: 对，
1: 是吧？
0: 当然幸好你在听到异响的时候你家里有人儿。
1: 对，
0: 如果没有人儿的话再出现异响然后再发生危险、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了。
1: 对，你是轻呢是冰箱里面这些东西呢它是坏掉哈，那要是如果说重的话，它比如说它跳闸了啊、跑火了之类的，这是想想其实挺
0: 后怕
1: 的。
0: 对，
1: 是。
0: 另外呢你像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哈，现在也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这个非线充电，也跟大家说了好多次了哈、
1: 对，
0: 这个是真的是它没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对，是、
0: 对，所以说哈，严禁电动车在门厅啊、楼道啊、楼梯间、安全通道停放或者是充电，严禁电池入楼入户充电，严禁非线充电。
1: 既然有严禁，准定是以前发生过危险了，所以呢他才会严禁的。大家不要说把这个事儿呢不当一回事儿哈、觉得说我这一次两次的，你看我的这个机器，我这个车呢是新买的，不会出现危险，这个只是你自己的这个认为。
0: 他
1: 如果说出现危险的话呢，他也不会提前通知你的，所以很危险哈。现在呢我们也是发现了，因为很多的这个 朋友都已经选择这个开这个电动车、
0: 嗯、
1: 或者是这个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嘛，所以它也有一些集中充电桩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机对我们的这个视频朋友们是很友好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没有电了咱们就去这个集中的这个充电桩去充电吧，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对，
1: 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充电你不是说把这东西直接插上这个电源之后你就可以不去管它了、
0: 嗯、
1: 就是让它一直充着，这个是不行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电动车啊电车呀、啊、什么你的手机呀、啊、等等等等，你超充电的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8个小时，也禁止整夜充电。
0: 对、
1: 嗯、
0: 你像一旦起火呢会阻断逃生通道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逃生通道的地方充电
1: 对
0: 啊发生火灾，容易呢造成人员伤亡，更不能说是把电池带回家进行充电
1: 直接拆下来带回家充电也挺危险的。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如果一旦是发生了这个短路啊或者是电线老化呀，导致一下电流增加、
1: 嗯、
0: 这个冒烟着火啊，因为你这电动车电池我感觉也不小。
1: 对，是，而且这个总是感觉到它这个电池挺大的，而且感觉到危险性也挺
0: 高
1: 的。高，
0: 对
1: 啊，毕竟是个大电池嘛。
0: 对，
1: 其实除了这个就是用电安全之外呢，燃气安全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应该多多关注一下，就是家里面就是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通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燃气灶旁边不要放这种易燃物品，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忽略。
0: 嗯，对，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油啊放在这个啊灶旁的旁边。
1: 哎，是。
0: 然后呢你家这个柜子门呢可能
1: 一
0: 关一开这个火可能就灭了，自己都不自知。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这个没有意
1: 识
0: 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漏气了
1: 啊。对，
0: 等你到闻到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周围的气体已经很多了，
1: 对，浓度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用的是这种燃气管道啊，咱们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看看它是否漏气。因为也有出现就是漏气没有发现然后出现这个危险的这个事情哈。
0: 对，
1: 这个是燃气管道，就是如果家里用的是这个叫煤气罐啊，用的是罐装的，咱们也要定期的去查一下就是这个连接管儿，
0: 对，
1: 是否有老化。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禁止私自哈拆改燃气管道和这个灶具。
1: 哎，是，有些朋友动手能力强，总想自己拆了看看。
0: 他觉得好像你看有的时候这个燃气管道它不是统一的吗？这个线路啊，这个走向啊。
1: 对，
0: 但是他可能想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台换到那个方向去，
1: 对，换个地方。
0: 对，这个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如果你改这个管道的话。
1: 是，你不管是改管道还是这个改方向，咱们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助咱们哈。
0: 对，
1: 咱们不要自己亲自动手，毕竟咱们不是专业人嘛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发现这个有泄漏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关闭阀门，然后开窗通风。记住了，千万不要开灯啊！有些朋友呢说晚上的时候去这个厨房，哎，感觉到有味道，然后我开灯瞅一瞅吧。
0: 对，
1: 实际上就是你开灯的那一瞬间呢，也会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种生活习惯，是安全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它刻在咱们的这个叫习惯当中。
0: 对，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灶台旁边呢，不要放一些易燃物。同时呢，
1: 哎、
0: 你像哈这个厨房窗户开启通风，那厨房使用燃气的时候就不要离人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呢，这头你做着饭，那头洗着衣服，可能这头又接着水烧水，而且忙不过来了。
1: 来选择一二三，你究竟选哪个
0: 哪个先行走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是要一定要专注一下啊。
1: 对，
0: 尤其是你看你使用这个燃气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吧。
1: 对，是，毕竟它这个燃气这个东西嘛，跟我们洗衣服来比的话，我觉得燃气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记住不要离人。还有呢就是咱们一直在提跟大家说，就是发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来维修或者是来更换。
0: 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像这个使用的这个气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使用这个罐装煤气的朋友家装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习惯，比如说马上这个感觉到这罐气儿要没有了，然后呢有些朋友说我晃晃呢，或者是我把它这个
0: 放倒，对
1: 啊，是不是这个气儿我觉得能再坚持，啊，这个是很错误的一种方式哈，这个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是否需要有这个关闭的这个动作，这个操作啊，就有些家庭呢是我一直开着它 就是阀门我一直开着，然后我使用的时候方便。实际上呢，这个方式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良事件。
0: 对，你像关闭燃气阀门，打开厨房门窗通风，不碰电器开关，离开厨房开关，离开厨房到室外拨打报修电话并疏散人员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的时候，要按着这几步走来操作，
1: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正确的对保证我们的安全。
0: 对，
1: 刚刚提到的呢是厨房的一些安全哈。对，到了这个雨季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雨季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说了，说如果说孩子出现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注意汛期安全。那咱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咱们如何更好的去这个有一些防汛的安全的这个知识掌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你像暴雨来临之前呢，要做好这些准备哈。什么准备呢？关好门窗，防止呢雨水灌入。当这个积水漫入室内的时候呢，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防止呢积水带电伤人。
1: 对，如果说你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半地下的这种居住空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可能呢这种半地下的这个空间，尤其像我们的地下室啊，有可能呢会这个漫进雨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找一些像物业呀、社区呀，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士呢帮助我们这个调度安排一下怎么样排水，防止呢出现一些这个危险。再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着这个暴雨的这个大天气的话呢，就是预警比较强的话，咱们可以呢准备一些像手电筒，防止这个停电。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充电宝准备好，还有呢一些应急药品，这些呢都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0: 对，做足准备啊。第二呢就是暴雨来临的时候这样做，就是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须外出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
1: 对，
0: 同时呢也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
1: 桥
0: 下面，
1: 这个是容易积水的地方。如果说遇到积水了，一定要绕行，不要冒险的涉水，因为你不知道水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大家记住哈，就是留在室内，关好门窗，这个是必要的。还有呢，切勿接触电线、水管和金属的门窗。再有呢，一定要远离电线、变压器这样的一些带电的设备，因为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些设备都会受到影响的。
0: 对，当然呢，这个居家要做好防范哈，尽量减少外出。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妥善的安置阳台容易落下的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呢放置一个挡水板，或者是堆置沙袋啊等等，这个防止
1: 屋内进
0: 水。对，屋内呢一旦是进水了，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关闭电源、煤气啊等等这些设备。
1: 对，在

0: 区域谨防触电，驾驶骑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这个漫水路啊漫水桥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千万不要涉水通行。
1: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在一些小程序里啊收到提前啊收到一些这个预警，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不同颜色的预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规定哈。
0: 嗯，
1: 你像这个蓝色预警怎么说的呢，解释一下，就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哈，这个降雨可能持续。
0: 哎，这是蓝色预警。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比蓝色预警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黄色预警。它呢是什么意思呢？叫做6小时以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会持续。
1: 对，那么比黄色再严重一些是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0: 最严重的就是红色预警了，这个呢表示的是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 对，
0: 这是不同的这个预警。
1: 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一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夏天啊，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事项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夏天毒鼠的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一段时间段呢，就开始活跃起来了。比如说高温呐、雷雨啊、溺水啊，或者是食物中毒。
1: 嗯，
0: 其实说起来呢，这些事故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啊。咱们差的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点常识和一份警惕心了。
1: 对，你比如说呢，从怎么喝水才能真正的防中暑。再到打雷的时候哪些事儿不能做，再到夏天用电啊、游泳啊、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
0: 哎，是，所以呢，咱们来聊一聊哈。首先呢，说一说这个高温中暑的事儿。您可别以为说是你只有在高温情况下才会中暑，有的时候你在室内有可能也会中暑哈。
1: 是
0: 啊，咱们先来聊一下，那何为中暑呢？哎，实际上中暑啊，就是体温的这个调节功能失调了。这个体内的热量过度积蓄了，这个就是中暑。
1: 嗯、
0: 简单的
1: 是，那中暑其实是机体热平衡机能紊乱的一种急症，很着急、
0: 哎、
1: 哈。
0: 对，
1: 就是指呢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的一个失调。
0: 对，
1: 那体内的热量过度的一个积蓄，从而呢引发神经器官的一个受损。
0: 对，是。
1: 那么在高温和高潮湿的一个湿度环境当中，机体中暑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哈？
0: 啊，
1: 你比如说。体温调节中枢障碍、
0: 嗯、
1: 然后汗腺功能衰竭水电
0: 解
1: 质
0: 丢失
1: 过
0: 多、嗯、
1: 对。
0: 那中暑的类型呢，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呢说我中暑，哎呀，轻微中暑吧，然后有些朋友呢说我好像感觉到重度中暑了，所以呢它是有不同类型的，就是先兆中暑、嗯、轻症中暑和重度中暑。
1: 对，那它的症状呢，你比如说从这个大汗淋漓到昏迷高热的分级表现。
0: 哎，是。
1: 先兆中暑呢，症状就是哎呀满身大汗汗呢，头晕耳鸣，然后伴着什么口渴、
0: 嗯、
1: 胸闷、恶心、烦躁、动作迟缓、不协调、四肢无力等等这些症状。
0: 对，这个才叫先兆中暑哈。那轻度中暑症状自然也会比它更严重一些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体温呢会升高，比如说到了38.5度以上，
1: 嗯，
0: 面色呢会有潮红的迹象，而且呢皮肤呢有灼热，还有那个这神疲力乏的这些症状，而且人会出现面色苍白，皮肤呢会有湿冷，血压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是细弱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的中暑现象了。
1: 哎，再来说说重度的中暑症状，也称啊、
0: 嗯、
1: 热衰竭，表现就是皮肤凉、过度出汗、恶心、呕吐，然后瞳孔呢扩大，
0: 嗯
1: 啊，腹部或者是肢体痉挛，
0: 对，
1: 脉搏快啊，跳的心跳很快，
0: 对，
1: 然后常伴有昏厥、昏迷、高热，甚至意识丧失。
0: 嗯，看就挺严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去预防这个中暑呢？首先，咱们都知道说要多喝水，
1: 嗯、
0: 尤其到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哈，咱们每天呢需要喝2到2.5升的这个水，可以呢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预防中暑。
1: 对，你像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盐水了哈。
0: 对，
1: 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一个盐分。
0: 嗯，
1: 那这个夏季呢，人体容易缺钾而比较这个疲乏。
0: 对，
1: 含钾的茶水是极好的一个
0: 消暑
1: 饮
0: 品。
1: 对
0: 啊，再有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瓜果蔬菜、
1: 嗯、
0: 啊，一些时令蔬菜和瓜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补充各类的这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嘛哈。或者呢，你也可以吃一些生菜啦、黄瓜啦、西红柿啊这样的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些蔬菜，然后呢像桃子呀、杏仁啊、西瓜呀、甜瓜呀，这些水分含量达到了80%-90%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去补充我们身体里的水分。
1: 对，当然我们平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饮水的习惯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可能会等待你口渴的时候再喝、
0: 哦、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口渴的时候呢，就表明人体水分已经是失去平衡了，细胞开始脱水。
0: 嗯
1: 这个大渴忌过瘾是什么呢？就是哎呦，我渴得不行了，我大口大口喝，喝好几大杯、
0: 嗯、
1: 这个时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会使我们的胃非常难以适应，造成不良的后果。
0: 对，有这个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主张，说我们说如果说感觉到你非常非常渴，渴到了就感觉我没有水我都不行了那种状态呢、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喝过多，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餐前和餐中这个时候呢 呢，不宜多喝水。就是在你餐前和就餐的时候，如果说喝水的话，会怎么样呢？冲淡我们的消化液，这个时候就不利于我们食物的消化吸收了。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消化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极为不利的。
1: 对，另外像晨起的时候先喝一些水，可以补充一夜所消耗的水分，降低血液的一个浓度，对，促进的血液循环，维持体液的一个正常水平。
0: 哎，
1: 可以选择像饮品啊、矿泉水啊、果蔬汁啊、碳酸饮料、运动饮料、功能饮料、牛奶以及含乳的饮料，
0: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预防这个自己中暑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这个夏天呢，昼长夜短，气温比较高，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旺盛的，消耗也大，所以呢，极容易感觉到疲劳。这个时候呢，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啊、身体啊各个系统呢都得到放松。这样的话呢，既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是有效防止中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措施了。
1: 对，那么抓紧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中暑，要有一些急救知识要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对，是的
1: 啊，这个先兆中暑怎么样呢？要转移，使人员脱离高温作业环境，至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然后饮一些淡盐水等等饮料。
0: 哎，也可以给药，但是这个药呢，就是需要这个关注正常的这个我们是专业人士给的了哈。比如说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口服液，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重症的中暑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病人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要保证他的脑部供血，然后呢要解开衣扣，以利于他的呼吸和散热。如果说他的这个衣服已经是湿透了，就要需要及时的更换。再有呢，就需要及时的去降温，用冷水或者是稀释的酒精帮助他擦身体，或者呢采用一些冰袋冰块放置这个患者的颈部啊、大腿根部啊，或者是腹股沟处，这些呢是属于能够帮助散热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对，那救醒之后的患者呢，必须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静卧休息，如果回到炎热的环境，可能会引发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后果
0: 啊。身边如果有中暑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哈，寻求这个正确的帮助。
1: 对，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再会。

0: 叔。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九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热情
1: 重温爱是老街上的人间烟火，那是我抬起头，一抹月光洒在心头。
2: 欢迎来到九九九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

今天的开始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程恒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想吹着归途的风》。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在草原，在呼伦贝尔哈，如果听到这样一首歌呢，也一定是会带来一定的感觉。就是在成功的归途哈，也有可能是一时的失意，失意的归途。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到了这样一种风的时候，都可以像我们这首歌唱到一种情绪哈，它会给你一些慰藉，精神上的一些慰藉。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来听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歌。当然了，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愿意和各位来聊一聊话题的。比如说新近你关注到的内容啊，想聊某一方面的内容，我们都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各位有所体现。来，今天带给各位的话题呢，是在网络上比较热的一个内容哈。当然对你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很热的内容，因为网络上的内容呢，它指向性非常之强，可能你关注到的，那你可能就能看到。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涉猎这方面的内容，也许它是网络上一热点，但是你也不见得能够被看见，这就是网络的魅力。前几天啊，应该是在上周周日啊，周日的时候的，就是这个时间开始，严格来说呢，是在下午的一点准时开始了一个网络上的大型直播节目，100小时长时间直播，重返荒岛。其实听这个名字您就能想到，这是一个肯定是挑战性的节目，应该你想到的就是有人去到一个荒岛，然后在那里生存100个小时。你能够想象到多苛刻的条件，我们可能会觉得既然是挑战，不给他吃的，不给他喝的，不给他住的地方，就是一荒岛。我们看到国外这类似的节目，我有印象是似乎是一个人被几乎是裸体被从飞机上倒落到一个岛上哈，他连穿衣的问题都要自己解决啊。但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重返荒岛呢，他还没有这么严苛哈，他其实还带着一定的娱乐性质啊。出品方是来自于影视飓风，在 B 站上啊，哔哩哔哩这个网站上啊，媒体上，积累了很多粉丝的一个成功的网络直播，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公司了。然后这100个小时直播之后呢，就是在网络上啊，在今年的中文的互联网上，你看你说是咱们中文也就是汉语互联网上，戏剧性的一场真人连续剧，从全网热议的冲突危机到温情反转，超越了一场简单的户外直播。其实严格来说呢，在这之前他们进行过3次类似的直播啊，每年一场，今年应该是第3次。之前呢我完全没有看过，而这次呢也是纯属偶然啊，在周日的时候突然看到，然后也是出于好奇想看一看这样的100个小时直播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一看还真就看进去了，真的像是看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部人生的电影。就像网络上大家在评价的一样，这是一场超越了简单的户外直播，变成了一面映照人性规则与真实情感的镜子。

OK，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在听过的过程当中，听歌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个话题来和各位继续讨论。我们继续来围绕着在昨天结束的这样一个100小时的荒岛生存啊，重返荒岛的这样一个真人秀直播节目的内容啊，切入点其实特别多，因为就是它的最核心的主题，直播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真人秀呢，它真的是撕开了完美的人设滤镜，而 Team 的这个团队，也就是影视飓风，这一次的这个完全没有剧本的直播啊，就让人真正看到了很多啊，让人很震撼，就会带着大家思考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在直播当中，从 Team 点不着这个篝火萤火哈、啊，他想要生火取暖。然后呢，烤衣服，烤湿了的袜子，从点不着到后来呢，要靠这种有味道的火种，就是他们两个团队后来都开始烧这个袜子啊，穿过的袜子，因为没有办法来洗，也没有办法晾干，那不如当火种把它烧掉。其实这样的真实直播呢，也会让你看到真实与剧本的这种边界。有很多观众都会坚信啊，这个不可能是剧本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啊，因为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确实是在最后的时候失控了啊。失控的真正原因就是 Team 本身玩进去了啊，他真的在为这个赢而拼，这可能就是这个节目最后的最大的反转，最大的魅力哈。然而真正的反转是在之后又出了一个反转，就是另一位哈，他的好伙伴好朋友本来已经从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完成任务返回去，然后呢又自己一个人游水回来啊、来这个安慰，来劝说已经崩溃的Team 啊，已经失控的 Team， 成为整个直播的一个最大的反转。当然了，可能大家没有看这样的直播，或者说对这个公司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之下呢，很难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直播哈，因为毕竟是长达1个小时的内容，就是如果你没有观看过啊，可能我们在这儿描述很多您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有种不想你为我心疼，想给你的一生绝对不只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金志文带来哭给你。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让我们边听歌边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说 Team 团队影视飓风的这样一次100小时的荒岛重返荒岛的直播哈。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有无限的反转，一场直播，那我们就是很多人不敢搞直播，就是怕当中的变故特别多，怕失控。因为直播真正的严格来说，直播就是一旦开机你就不能停止下来，也不能把声音关掉，也不能把图像掐掉，始终要让大家看到你们最真实的一面，这就是直播的魅力所在。所以在这样一个切入点之下，Team 团队的这样一期重返荒岛，这个节目堪称是反转教科书了，从濒临崩溃到温情落幕，转折极具戏剧性，你就感觉到它像是有剧本，但是它真的没有任何剧本，只要你是从头看完的，你一定会相信。节目本身呢，可能会沦为互联网的一个笑话，因为他们团队后来都着急了，差点把这个直播中途关掉，在快要结束之前就要关掉了，已经不敢再直播啊，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完蛋了。但是最终却因为几个关键人物的行动，就彻底改写了结局。这真的就是直播的魅力。节目失控的危机出现在导播被迫切掉了10分钟的一个空镜救场，当时大家满屏的议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都能想得到，一定是 Team 当时出现了状况。当时我的猜测是他可能是

满屏幕突然出现了天使救场，怎么回事？就是 Links 另一位 B 站上的优秀的自媒体人游回到了 Tim 身边，温和劝解。终于劝动了他哈，然后呢主动认输，在这个认输过程当中啊，终于让所有人松下一口气。现在直播节目我真觉得啊，观众有的时候更像是编剧，因为他们的弹幕会决定很多内容的走向。因为的确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的 Tim 因为要抢夺对方的饱和，情绪失控啊，已经异常激烈，可能会导致发生这个身体上稍微有一些这样的冲突的时候，弹幕上的这个内容啊，被他们的导演就是其实就是属于稍违规的方式通知到他说，你再这样下去这个节目就完蛋了啊！因为现在所有的网络上的声音都是一边倒，对你的现在的这个表现应该是非常不满意了，这就及时的敲醒了 Tim 啊，他当时真的已经是被战火烧昏了头脑。从来没叫你有我的担忧，所以说直播过程当中观众也就是编剧他们的这样一种反馈，导致了这个整个节目的最终走向一个大的反转，认输。好了，关于这个100小时来自于影视飓风 Tim 团队的这样一个重返荒岛的直播的一些感受吧，我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因为大家可能并没有看过。但是其实这样一个节目带给我更大的这个冲击力，是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媒体啊做出来的很多内容好看，有看点。相比之下哈，就是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现在真的不光是我们的节目有点跟不上这个内容哈，创意方面啊，制作方面可能都已经要落下好几个点。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车厘子的车车，爱你不需要理由。而这首歌我们对它的旋律非常熟悉，这首歌原来我们知道的名字应该是把悲伤留给自己，是这首歌吧。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继续关注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中波1170短波3900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你真的是通过中波短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位酷爱广播的朋友了。谢谢你一直在支持我们。

这首歌来自于小梁的梁思琪、张大齐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叫做《就我在洱海边有块田》。我在洱海边有一块田，你要来种吗？一个似乎有着田园生活的这样一个景象的啊，很有。

哎，听这首歌突然又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这个大直播真人秀直播哈，它为什么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魔力？就比如说 Team 团队的这个直播，当时有最高人数达到，因为它是在好几个网络同时直播，统计出来的数字大概是2亿多人哈，同时在观看，这样的一个荒岛上的故事。为什么大家会愿意看这样的内容？可能是因为真实的东西，哪怕是特别笨，让人崩溃，或者是不完美的一些真实，都成了一个很稀缺的内容，也成了最动人的内容。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太多的是假，是导出来的剧本哈，让大家看了之后呢，被无情的骗取掉了很多很多的眼泪吧。这是来自于嘉豪，把理想讲给你听。

0: 又到半点，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推荐今天的新歌榜，来关注一下新歌榜上榜第一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来自于王俊凯带来的一首歌《疑惑的疑》。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这个时间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新歌榜的上榜前五位的歌曲哈，我们现在来听其中的这首李浩带来的《小糊涂神李凡记》。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筷子兄弟带来《逍遥仙》。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在下半时段关注到的是新歌榜，我们的榜单来自于 QQ 音乐哈。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自己下载 QQ 音乐来完整收听以上所有。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要为各位送上一段音乐啊，我们不解释这段音乐来自于哪里啊，但是一定是非常好听的，而且你一定是搜不到的一段音乐啊，来自影视飓风他们自己的非常专业的音乐编辑制作的一段音乐吧。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0: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正值盛夏，咱呼伦贝尔草原林地草木繁茂，很多的牧民就会进山放牧，市民近郊徒步露营，家长也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户外的游玩。那户外出行的频次真的是大幅增加了哈。那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恰好就是咱们蜱虫，也就是咱俗称的草耙子哈。最适宜生存的这个条件了。那眼下也正是本地蜱虫，也就是这个草耙子哈。咱们下面就叫草耙子吧哈，要不然这个专业术语有可能是大家听起来什么虫啊，这是哈，
0: 就是草耙子，大家都知道哈。
1: 对了，全年活跃的这个峰值哈，所以说清晨啊、傍晚啊、露水厚重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草丛里的这个草耙子活跃度真的是翻倍了哈，叮咬伤人的这个风险一直居高不下。
0: 而且现在就是听的病例也很多哈，
1: 真的是
0: 后很严重啊，不像以前似的，现在真的是就是很伤身体，
1: 很危急。
0: 那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啊，只有深山才有草耙子哈。其实呢，你像城郊荒草地、小区的灌木丛、牛羊圈舍，然后农家乐绿化带呢，都可能藏着虫体哈。那草耙子呢，体型是很小的，然后幼虫、弱虫附在这个皮肤上，几乎是没有痛感的哈，很难第一时间就察觉到，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多种高危病原体，多可怕哈！
1: 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你说刚刚你说到了这个趴在身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这个真的挺可怕
0: 的
1: 哈。
0: 那日常呢，很多群众啊处理咬伤呢，全靠民间这种偏方哈，什么徒手拔呀、烟头烫啊、香油闷虫啊等等等等啊，极容易就造成了这个口气的残留，就是拔完之后头还蹭在里面哈。
1: 没错，
0: 那病原体反流，诱发皮肤的溃疡，甚至是重症的感染。所以说呀，这种偏方呢，大家还是少用吧。
1: 咱得专业的处理哈。
0: 对，像以前好像草耙子没有那么大毒性。你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1: 因为
0: 我家邻居，我爸爸妈妈总去山上采野货。然后之后，我记着我妈当时好像反正是十来年前了，那时候好像不打农药时候，这个草耙子没有那么大毒性。我妈就生拔，然后头还得留在里面。
1: 真的被咬过是吗？
0: 真的被咬过。然后她拔出来，就因为没有什么任何感觉。但是后来过几年之后，我家人再去，然后像我大爷，他身体其实平时也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咬完之后就住院了，必须上医院去什么那个去打针啊，这种治疗。
1: 他引发了一些其他的病症了。
0: 他现在的身体也很弱，一点凉的都吃不了。对，这
1: 所以说这个草耙子很危险。现在
0: 现在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哈。
1: 尤其是刚刚你看佳慧说到了，因为他们家是这个林区哈，所以我们的林区的务工人员呀，还有我们牧区的劳动者呀，户外的儿童啊，真的属于高危的暴露群体了，普遍缺少完整系统的这种防护知识。夏季外出的时候，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哈，但是咱也不能完全的放松警惕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佳慧和我就一起为大家细致的讲解夏季户外专属的防护技巧，被叮咬后的标准处置流程，发病预警的症状，以及森林脑炎疫苗的相关知识，纠正各类的防皮误区，用科学的手段隔绝草耙子带来的伤害，让大家安心享受夏日的户外时光。

0: 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咱们呼伦贝尔本地这个草爬子的整体分布、生活习性。每年什么时候是这个草爬子活跃的高峰期呢？
1: 嗯，
0: 咱们呼伦贝尔啊，都知道是地域辽阔哈。你像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这个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草爬子天然这个繁殖区域哈。
1: 嗯、
0: 全辖区14个栖息区呢，均有这个草爬子自然的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很明显的
2: 啊，14个栖息区
0: 都
2: 有、
0: 哎、
2: 啊，它这个自然的分布哈。然后呼伦贝尔真的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这种草原哈、森林湿地的生态系统，为这个草爬子提供了适宜的这种栖息的环境。那从地理划分来看哈，大兴安岭沿线林区，比如说我们的根河、鄂伦春呐、牙克石啊、额尔古纳呐啊、它的草爬子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了哈。
0: 嗯，
2: 为森林脑炎的历史高发区。
0: 是的，那你像咱们海拉尔啊、扎南屯市啊等城郊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的一个区域哈。
2: 嗯、
0: 那城区的公园草坪呢，经常就是常态化的消杀，这个草爬子密度就是偏低了。但近郊野外呢，仍然存在一定的隐患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呢，呼伦贝尔市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就频繁了，极大的增加了这种草爬子叮咬以及森林脑炎传播的一个风险。就是越来越多人喜欢去什么森林啊这种草地里去旅游玩。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咱们呼伦贝尔，确实是这个天然的草场。
0: 对对对，
2: 所以说
0: 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就选择来咱们这儿，可能就有这种风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哎，引起注意哈。
0: 嗯，
2: 那蜱虫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这个节肢动物哈，一生分卵、幼虫、弱虫、成虫4个成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3个阶段均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够完成生长发育。
0: 所以说，除了卵，其他的都咬人呐。
2: 哎呦，我分享的时候，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可是我每次一说这种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浑身痒，总觉得我身上有虫子。
2: 是不是、啊？哎，真的有这种感觉哈。
0: 嗯，其实啊，在野外野生动物呢，其实这个草爬子主要自然的宿主，你像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这个草爬子重要的寄主哈。草爬子呢，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的布尼亚病毒等等数十种病原体呢，你想想多恐怖、啊、
2: 太可怕了。而且这些病原体听起来就很严重的这种哈、
0: 那有人就说了，你看冬天这个草爬子说冻死了、不是的啊，这个草爬子越冬呢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根，就是树根的这个缝隙、石块下，就等等等等地方一坨土层。他们也很智慧哈、
2: 他藏的这个地方咱们都发现不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一直以为，我说哎，冬天这个草爬子冻死了，真的，我从小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说哎，那怎么夏天就又都出来了？
2: 我真的，你
0: 是天然长出来。
2: 没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是不是，
2: 虽然我不是生活在林区，
0: 对对对，
2: 但我就想说啊，它夏天活跃。

0: 要求是很苛刻的，最适宜的生存温度呢是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在7摄氏度到27摄氏度区间呢均可以保持活性，同时需要60%到90%的空气湿度，80%左右湿度环境，这种它们进行繁殖活动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你像阴雨潮湿、清晨露水大的天气呢，这个草爬子活跃度啊是翻倍的。
1: 啊、哦，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天气，是不是？
0: 但是有很多跑山的，就是采野货的，都是大早上去，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凉快的，不容易中暑，然后也不热，然后他们就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去这个清晨露水大的时候去，就是说风险更大，这样看。
1: 所以大家要引起注意哈，嗯。同时，这个草爬子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的规律，比如说哈，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晚上的6点到8点，活跃度真的是最高的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跑山的人，他。都是很早哈，需要注意。那也是我们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这两个时间段了。富含腐殖质的这种低山林区啊，蜜罐的灌木丛啊，林间草地也是我们草爬子的主要滋生地了哈。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这种林区地带。
0: 嗯，很多居民呢都会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草爬子哈。刚刚也说了，实际上呢，像城郊荒草地啊、路边的杂草丛啊，然后废弃的牛羊圈呐、啊，然后农家乐。周边绿化带都有发生这个草爬子的踪迹哈，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大家在这些地方也要注意一下防护。

0: 那其实大家说了，刚刚我们草爬子有这个四个阶段哈，而且它这个体型大小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快速的区分草爬子不同的生长阶段，或者是说哪些草爬子叮咬致病性更强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医师杨天志带来的一份介绍。
1: 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它的体型差距也是比较悬殊的，而且它的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易记。蜱虫的幼虫时期呢，它是六条腿的，体型和芝麻粒针头大小是比较相仿的，颜色是浅黄半透明，肉眼我们是很难快速发现的。它附着在皮肤后钻入到汗毛的缝隙，是最容易漏疹的类型。若虫时期呢，它是八条腿，体型类似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吸饱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若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咬无痛感，人体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叮咬吸血数天了，病原体完成了体内的传播，隐匿发病风险是高于成虫的。幼虫的宿主是比较单一的，它的带菌率也是相对偏低的，当然它的数量庞大，群体性叮咬后呢，同样存在着感染隐患。咱们本地区常见的蜱虫是全钩硬蜱和森林蛤蜱这两大优势品种。全钩硬蜱呢是多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成虫时期是4到6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

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弱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清理与个人的防护措施。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4: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季草爬子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像草爬子防控啊，也是讲究分人群精细的防护哈。
1: 哎，没错，
0: 不同群体呢，外出环境是不同的，防护侧重点呢也是很有差异的哈，也是降低这个叮咬率的核心环节。那接下来就说一说不同群体应该怎么防护呢？
1: 嗯，那第一类哈，就是我们的婴幼儿，也就是0到12岁的小朋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孩童的其实好奇心很强哈，他就喜欢在草地上打滚翻滚哈，捡拾这种树枝啊，钻这个灌木丛啊，
0: 嗯，
1: 是微小弱虫叮咬的高发人群了。所以说咱家长带娃踏青啊，城郊游玩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开杂草丛生的这种野地，优选硬化步道去游玩。
0: 嗯，就是孩子更爱亲近大自然哈。
1: 哎，没错，
0: 打滚就是更容易让虫子上身了哈。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穿搭首先选择这种紧口的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便于快速的发现爬行的草爬子。那你像裤脚塞进袜子里，不穿凉鞋露趾的鞋。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立刻就开始全身的检查呀，
1: 嗯，
0: 像头皮呀，耳后啊，腋下呀，这种脚趾缝等等，这个皮肤褶皱处哈，
1: 哎，
0: 这些是草爬子优先叮咬的部位。可以发现这么多病例，就这么多年病例都是咬这些地方的，
1: 对，
0: 就是褶皱处是草爬子，
1: 所以大家要检查一下哈。
0: 对，
1: 嗯，
0: 然后不直接让孩子坐在草地上啊、枯木上玩耍。婴幼儿呢，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哈，不建议自行喷涂那种高浓度的驱虫药剂，优先选择物理隔离防护。你像衣服，就刚才也说了，穿长袖长裤，千万不要让这个皮肤有裸露在外面的地方哈。
1: 哎，没错，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1: 嗯，那第二类就是牧区放牧的或者是养殖的牧民朋友们哈，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也属于我们这个高危的职业人群哈。那日常劳作的过程当中，他穿戴后制的工装、高筒胶靴、裤口袖口的话是裤脚啊，全部都收紧了。
0: 嗯，
1: 那每日收牧之后啊，对牛羊体表做简易的这种草爬子的排查，然后圈舍定期的去进行清理杂草啊，喷洒驱虫的药剂呀，啊。那也希望牧民家庭哈，啊，经常备一些体外的驱虫用品。放牧前，您一定衣服合规喷涂专业的驱皮药剂哈，啊，避免在皮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去停留。
0: 嗯，这些重点人群哈，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那第三类呢，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的人员。你像他们长期啊深入原始林地，草爬子密度是非常高的，是森林脑炎高危感染人群。那除了全套的这个防护服之外哈，建议适龄人员呢提前完成森林脑炎疫苗的全程接种。野外作业呢，随时配备这种镊子啊、碘伏。午休呢，千万不要在枯枝落叶树根处就地躺着，这个就是在地上躺着休息了啊。作业结束呢，也一定要统一集中消杀异物。
1: 哎，说到这个打疫苗，其实咱们这个地区很多的像这种林区的务工人员，他们好像每年都定期的打这个疫苗，是吧？
0: 打的，对。
1: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哈。嗯，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第四类人群，他们就是园林绿化或者是我们的环卫工人朋友们哈。那他们日常修剪城郊的绿化带呀，清理杂草落叶呀，会接触人工的这种滋生地，作业时需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手臂直接接触这些杂草。那每天下班的时候需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进行清洗哈，不与我们的贴身衣物进行混洗。
0: 嗯，最后一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了哈。他们呢多集中在这个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呢，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时段。刚刚也说了哈，清晨这种露水重的时候是草爬子的高峰期，
1: 哎，
0: 大家避免这时候出行哈。
1: 嗯，
0: 那也要随身携带好驱虫的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走这种杂草丛生的野径，优先选这个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呢，第一时间就是立刻洗澡，用温水呢冲洗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的皮肤，尤其是头发、指甲缝、皮肤褶皱处。刚刚也说了这个什么腋窝啊，这个脚趾头，对对对，这些地方。
1: 嗯，
0: 那衣服呢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是暴晒4小时以上，消杀灭附着在这个皮虫的以及它的虫卵哈。
1: 嗯，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居家防护，比如说家养的猫狗外出归来以后哈， 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的皮毛，然后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咱从源头上避免这个草耙子带入室内，这是我们城市家庭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防护细节了。

0: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就这种被草爬子叮咬后，民间的偏方那是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哈。烟头烫啊，酒精浸泡啊，香油焖呐、啊，徒手硬拔呀，这些错误的操作危害到底有多大呢？正确处置这种草爬子标准步骤又是什么呢？每年春夏接诊的大量因为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的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都是不推荐使用的哈。每一种错误操作呢，都存在明显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就首先说一说什么呢？
1: 哎，我们说一说这个民间偏方哈。首先就是徒手暴力硬拔的这个偏方。
0: 是。
1: 那这个草爬子口器是带倒刺儿的哈，仅仅就镶嵌在了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草爬子的头部口器断裂，残留在我们皮肤的内部。那异物的残留长期就会刺激我们的皮下组织，反复红肿发炎，形成了慢性的肉芽肿，后续需要外科手术切开清创啊。
0: 这么一想，我妈那个时候就用力拔，这样一想真的挺危险的哈。
1: 很危险。
0: 那个时候她免疫力强一点，皮肤愈合好一点，
1: 那时候年轻
0: 还是年轻然后那个时候她，我觉得啊，她现在草就是她的身体里草爬子尸体很多，就头因为她以前真的总跑色儿，然后就回来被咬了，就拔。
1: 所以其实也有幸运的成分。
0: 对，真的是幸运，不幸中的万幸。
1: 哎，对了，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谣言哈，就是这个烟头烫，打火机灼烧这个虫体，有人说就是拿烟头烫，它就觉得热了，就退出来了，就是这种想法嘛哈。
1: 对。
0: 那即使呢，高温刺激这个草爬子，它受到惊吓了，反而这个反体就是反流体内大量病原体的体液哈，那体液呢直接就注入到人体的血液当中了，大幅的提升这个感染森林脑炎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不是你想的，哎，烫完之后它就松口出来了，可不是、
1: 其实人家是反向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那个民间的偏方哈，真的是错误的，错误的啊。那接下来第三个我们不需要来正的做的动作是，就是香油哈，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
0: 对，
1: 这几个听起来好像就
0: 不太可靠
1: 哈，
0: 感觉不太可能它自己出来呀。
1: 是啊，哎，短时间内无法窒息的这种草爬子哈，然后它在应激的状态下，真的就会吐出了这种分泌物，哎，同时我们的油脂就会堵塞这个毛孔，诱发叮咬部位，比如说毛囊发炎呐、湿疹溃烂，更危险了。
0: 我们说的这些民间偏方啊，大家千万不要试哈。那怎么处理呢？那最佳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啊，优先前往正规的医院，通过皮肤镜的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器的残留啊，由医护人员彻底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呢规避后续感染的这个风险。
1: 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居家的情况下哈，紧急应急的处置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仅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无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啊，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那第一个就是用医用酒精对叮咬的部位及周边的皮肤彻底的消毒。第二点就是使用那种尖头无菌的镊子，
0: 要消毒。
1: 哎，对对对，很重要哈。紧贴皮肤夹住这个草爬子的头部，也就是我们口器的位置哈，然后需要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不要扭转和拉扯，
0: 因为它可能就断了，
1: 直接就折在皮肤里面了。
0: 一定要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哈。那拔出后呢，再次对创面这个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必须前往医院去复查。如果叮咬时间较长，这个草爬子已完全钻入到咱们皮肤然后里面哈，那局部出现了红肿，禁止自行操作了哈，应该立即就医处置了。

0: 那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说草爬子叮咬后这个潜伏期是多久呢？出现哪些身体的信号提示可能就感染了，比如说草爬子传的这种疾病呢，需要立刻的就医。本地的高发草爬子疾病分别就带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的杨天志医师带来的科普。
1: 绝大多数的皮癣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皮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下列举4种就是咱们全国比较高发的皮源性的一个传染病。就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全沟硬体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皮癣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肢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皮癣的叮咬史。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皮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叮咬史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皮虫叮咬的时间和地点。

0: 其实听完杨医师这个带来的介绍哈，这个症状还是很多的哈。
1: 哎，没错。
0: 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个防草爬子这种患病风险哈，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打这个疫苗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大众最关心的森林脑炎疫苗，也就是疫苗的安全性、适用的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以及接种后前后的这种禁忌都有哪些呢？普通人啊，有没有必要常规的接种呢？你像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医药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的疫苗，也是咱们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防护的手段。疫苗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安全性是极高的哈，不良反应呢发生率也是很低的，所以大家有必要的人群啊，高危人群一定要去接种。
1: 嗯，没错。首先我们要明确哈，适用的年龄与接种的人群，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都可以进行接种哈。那我国已将森林脑炎纳入了职业病管理，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组织工作人员去接种疫苗哈。此外，以下的人群也需要接种，比如说我们的林区常住的居民、驻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的队员、建筑工人、野外作业的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或者是经常参加野外活动的人群，比如说哈，您旅游、徒步或者是露营的爱好者等等，以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
0: 嗯，这些重点人群一定要去接种一下哈，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1: 没错。
0: 对，那标准的接种流程是怎么样？接下来说一说哈，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蜱虫活动这个高峰前1到2个月去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之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有效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等严重的症状。
1: 嗯，那也再次也提醒大家哈，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哈。基础免疫为2剂次，相当于0天、第一天、当天、14天、第15天各注射1剂疫苗。那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够维持1年，所以说以后每年可在流行季节的前哈加强免疫的1剂。
0: 嗯，每年都要接种，而且那个接种次数可以听医生的说，哎，哪天再来哈。
1: 对
0: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种的禁忌与注意事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绝对禁忌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既往这个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出现过严重不良反应的人，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发热期人群是接种这不能接种的哈。
1: 哎，坚决不能的哈。
0: 那第二呢，就是暂缓接种的，就是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染发烧，就是感冒发烧了呀、腹泻、身体虚弱的人需要痊愈后再预约接种。那第三种人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者，应至少间隔1个月以上接种这个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哈。那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留观30分钟，注射这个疫苗后48小时内是不能洗澡的，1周内呢不能饮酒，这是注意事项。
1: 没错。同时我们要明确的就是，疫苗为预防性疫苗哈，仅能够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比如说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其他的蜱虫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这个治疗。已被蜱虫叮咬未发病的人群无接种禁忌，仍可以正常接种，那提前建立后续的防护。目前我国暂无其他的蜱虫疾病预防性疫苗，其余病种仅可以靠物理的防护进行规避叮咬哈。
0: 真的，以前就是我总听说要打疫苗哈，然后说哎，打完疫苗是不被咬了吗？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这么想。刚刚一说啊，不是不被咬了，是降低了这个发病的风险，
1: 森林脑炎病哈。
0: 所以说这个物理防护这个叮咬一定也要注意一下，它不是不能被咬了，只是降低你这个发病的风险了。
1: 哎，没错，
0: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再说一说家庭庭院养殖建设如何科学合规的防草耙子的消杀。那你像草耙子滋生核心环境啊，是杂草丛生，然后潮湿阴暗，杂物堆积区域。那你像家庭庭院养殖环境呢，防控以环境整治为基础哈，那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原则，杜绝这种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哈。有时候就是胡乱喷，然后反而自己中毒了，没被咬，
1: 被中毒了哈，
2: 没等防御呢是吧？啊，
1: 已经就身体已经损害了。
2: 哎，没错，咱首先推荐的就是物理防控了哈。人居环境常态化的这种清理，及时清除庭院呐、房前的、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呀。柴草垛，尤其这个碎石堆，我刚才印象挺深刻的。佳慧说到了冬天他们就藏到在这里了哈，所以说咱们要及时的进行清理，咱们就破坏草耙子栖息越冬的这个环境啦。那庭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长期堆积秸秆啊、杂物啊，定期清理墙角的缝隙。
0: 像这种人居环境这种常态化清理，你说这种乱糟糟的环境你住着也不舒服哈，
2: 是的，
0: 然后也不卫生也不安全。
2: 其实不仅是
0: 定期整下
2: 防草耙子，咱也得是健康卫生。
0: 对，让自己眼睛也舒服一点，生活的环境舒服一点，是不是？那第二呢，就是养殖环境规范管理。你像牛羊圈舍呀，要定期的清扫粪垫、垫草，保持这种干燥整洁，地面尽量是硬化的处理哈，减少泥土缝隙，这个草耙子藏匿，定期轮换放牧草场，避免单一草场这个草耙子大量的滋生。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的管控，家养这个猫啊、狗啊，每月固定的体外驱虫，外出归来呢要彻底检查体毛，杜绝这个草耙子带入到屋里了哈。
2: 其次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及方法，我们分享一下哈。室外的庭院、围墙周边啊、绿化带呀、院守外围呀，统一使用咱们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之类的低毒药剂，这类药剂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哈。
0: 一定要认准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
2: 哎，没错。
0: 那使用时呢，也是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比例兑水稀释，重点喷雾在这个杂草根部、墙角的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阴暗的地方哈。那消杀后呢？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待药液干透、气味消散之后呢，人畜呢才可以进入活动。那宠物体表呢，仅仅可以使用这个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滴剂喷剂，严禁使用这种农用的消杀药物，可能会对宠物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2: 哎，没错。
0: 那网上有很多就是关于草耙子的谣言哈，比如说被草耙子咬完之后呢，会附着在人体潜伏数月，叮咬后呢没有症状，也会暗藏隐患，还有说只有深山老林才会有草耙子，城区不会被咬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是请专业人士啊给我们辟个谣，纠正一下这些误区。
3: 首先要纠正一个谣言，就是说这个蜱虫会附着人体潜伏数月。

0: 经咬后呢，无症状也会暗藏隐患啊，要纠正一下啊。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蜱虫一定要是定时吸血，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嗯，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弱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长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弱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再次纠正一下，城郊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了。再次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再次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再次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在此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蛰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再次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但与此同时，还会有人有疑问哈，说草爬子叮咬处置啊，森林脑炎治疗的相关费用，医保报销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医保报销与目前其他疾病的这个医保报销制度是否一样呢？居民医保的这个门诊处置是不报销的啊，它那个刚才的那个制度是一样的，大家放心哈。
2: 对，
1: 但是门诊处置是不报销，需要注意这一点哈。职工医保等门诊处置的项目，比如说创面的清创啊，皮肤进口器的检查呀，常规消炎治疗等基础项目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住院患者的临床常规治疗药品在医保的报销范畴。但针对林业一线作业职工，需要咨询我们单位及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享受工伤的相关报销政策，具体也可以在就诊的时候进一步咨询哈。
3: 那看看时间啊，节目接近尾声了。听完今天的科普呢，相信大家对呼伦贝尔本地草爬子的习性、防护、应急处理呢，都有了清晰完整的认知。盛夏草原风光动人，户外游玩啊，放牧劳作本是惬意的日常，但草爬子带来的健康风险绝对是不能忽视的。科学防护永远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保方式。
1: 很多人总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自己很少进深山，只是在小区散步就不会遭遇草爬子。可咱们节目里面刚刚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哈，城郊的绿化带呀，宠物的皮毛都有可能携带草爬子，微小的弱虫叮咬毫无痛感，等到身体出现不适再就医，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
3: 健康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小小的草爬子背后潜藏着多种的高危传染病哈，一次疏忽大意呢，就可能引发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真正的走进每一位听众的心里，把科学防蜱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身边一同户外出行的朋友，相互提醒，共同防护。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吧。
2: 生生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6: 要是出去玩呢？
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8: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9: 来两个大塑料袋。
7: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9: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7: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5: 爸好啦。
10: 嗯，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14: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生活呢，是一场没有返程的行走，我们翻过山，遇过水，见过朝暮，也经历风雨。而音乐啊，在这段旅程当中是最温柔的同行者。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愿这段声音的旅程能够给你温暖，给你力量。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一首带有岁月之感的歌，像一件静静陈列的瓷器，釉色温润，纹路深情，藏着时光里最执着的守候。

周传雄呢，用低沉温柔的嗓音唱尽了等待与坚守，也唱透了岁月里不曾褪色的真心。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份像青花一样珍贵的执念，可能是一段感情，一个梦想，或者一份不曾放弃的初心。生活里呢，总是有人来人往，总是有遗憾擦肩，但真正值得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被时光带走。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走进了一幅水墨般的意境画卷，来自于鞠婧祎的闭上关。这首歌呢，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古风长卷，将人间悲欢、岁月沉浮都化作眼底的风景。

心若从容，万事皆安，把烦恼留在身后，把美好装进行囊，你走过的路都会成为独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风景。从水墨意境里走出，我们再踏上一条安静又治愈的小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陪我们感受行走的美好。

偶尔放慢脚步吧，不必事事追求速度，不必时时紧绷神经，看看路边的风景，听听风吹过的声音，平凡的日常也藏着最动人的温柔。这首歌旋律非常熟悉啊，一响起就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起风了，这首歌唱出了勇敢，是奔赴，是历经千帆之后的坦然，也是少年时代最炙热的初心。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唯一》啊，翻唱的一首歌。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给我们带来另一个不同版本的感受。深情又克制的旋律，邓紫棋把藏在心底的执念与温柔唱得淋漓尽致。听过了《心动》与《唯一》，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身边最温暖的陪伴，来自于任素汐的《亲爱的你》，送给每一个被爱着的，也爱着别人的你。

亲爱的你，这首歌呢，没有浓烈的情绪，却把最质朴的关心、最绵长的爱意唱进了心里，带着这份温暖的我们心怀期待，奔赴心中的向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于张杰的这首《千万次想象》，带我们遇见未来的美好。

充满力量的旋律，明亮又温暖的嗓音，张杰把对未来的期待，对美好的向往唱得坚定而温柔。别放弃心中的期待，哪怕眼下平凡，哪怕路途遥远，只要心怀向往，一步一步向前走，千万次想象的美好终会在某一天如约而至。有了向往，更有陪伴，人生路上最难得的是有人搀扶。接下来来听这首来自于马健涛的搀扶，唱尽了人间最珍贵的相守。

这首歌呢，朴实的歌词，真挚的情感，也唱出了风雨当中的陪伴，是困境当中的相守，是岁月里最踏实的温柔。感受过人间温暖，我们把目光投向故土，那是我们永远的根。来自于袁娅维，用独特的嗓音带来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这首歌哈，可以说是既豪迈又深情，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家乡永远是心里最温柔的地方，是永远的港湾，是永远的底气。

温柔婉转的旋律像是在轻轻诉说一段岁月的故事。那年轮这首歌呢，唱的是时光流转，是爱恨纠缠，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就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刻着成长，也刻着回忆。下面这首歌呢，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青春回忆了。偏爱是不顾一切的执着，是毫无保留的喜欢，是年少时最勇敢的心动，是不后悔的选择。人生当中呢，总有一次偏爱，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梦，奋不顾身，全力以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放下过往，轻装上阵，前路依然有光，依旧有美好在等待。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暖你，每一段路程都能照亮你。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2026年的暑期档真的是特别的热。咱们说的不是天气哈，是暑期档的票房。这个暑期呢，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上映，你像历史啊、喜剧、动作、科幻等等类型多样，其中的动画电影是尤为亮眼。截至目前呢，已经上映或者说定档的动画电影呢，就超过了15部，像国产神话、史诗，还有合家欢乐剧、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等吧。这简直就是全家桶级别的这个豪华阵容。
1: 可以选择的这个动画影片非常的多哈。
0: 对，
1: 过去我们总说国漫崛起，那今年的动画电影倒像是国漫深耕，扎根传统却长出了意想不到的新知。
0: 咱们首先来说这样的一个影片哈，叫做《八仙》。这是喜剧版的《凡人逆袭》。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听过，但是呢，喜剧版的大家一定没看过。所以呢，这部新作用年轻化解构式的这个喜剧风格，把八仙拍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甚至呢有点笨拙的凡人，适合全家老小能笑出腹肌的那种影片。
1: 确实哈，这么一听啊，就觉得可能老一辈人也觉得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也挺感兴趣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老人小孩都能看。
0: 就是现在好多动画片的这个电影吧，成年人也跟着凑热闹。
1: 是啊，也能看到其中的乐点哈。
0: 对对对。
1: 还有接下来的一部影片啊，叫做《大唐探妖》。妖探是在长安城里呢，少年侦探加狼妖搭档。故事发生在独创的机关长安城当中，一个充满机械巧思的奇幻唐朝。天才少年立志想要当长安第一神探。
0: 对。
1: 结果搭档呢是一只初来乍到的狼妖实习捕快，叫做阿萨。一人一妖联手破解连环奇案，是喜剧加探案加东方奇幻，画风相当惊艳，绝对是今年的种子选手。
0: 对，另外呢，就是三国的第一部，叫做《征洛阳》。这个呢不是戏说，是史诗。如果你偏爱厚重历史，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一定不能错过了。电影呢把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真正起点——洛阳之争。从权谋到战场，从英雄到枭雄，主创团队呢直言要做兼具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开篇史诗。光是预告片里的那场洛阳城头的烽火呢，就已经让很多人起鸡皮疙瘩了。
1: 当然，进口的动画影片中，两大经典 IP 强势回归，情怀拉满。一说到《玩具总动员》啊，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充满情怀的一部影片哈。
0: 对对，
1: 已经出到《玩具总动员5》了。当童年玩具遇上数字时代，皮克斯这次把目光投向了屏幕里的世界。如果玩具们要对抗的不是隔壁的坏孩子，而是电子游戏、流媒体和被遗忘的焦虑呢？胡迪和巴斯光年再次出发，但这次他们要面对的是数字时代的童年。笑着笑着，可能你会有点眼眶发热。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动画片了，叫做《小黄人与大怪兽》。这个大家都很熟啊。
1: 是啊，小黄人。
0: 对，小黄人就什么都不用想，看了这个影片呢，就是快乐，那就是第一位的。如果说你只想待在舒服的这个空调房里面，好好放松的大笑一场，那选这部动画电影绝对没错。小黄人加新怪兽，无厘头的这个升级。闹腾也会升级，当然可爱也会升级，就是主打一个轻松解压，亲子场、朋友场，甚至呢一个人偷偷看都可以啊，毫无负担。
1: 有点期待了哈。
0: 对，
1: 纵观今年的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用多类型的覆盖不同需求。这么多动画，你最想看哪一部呢？
0: 对，所以说呢，现在吧，咱们这个动画电影市场里面呢，就不再说这个动画片呢就只是小孩的那个专属了。
1: 是的，
0: 对，很多成年人呢，对于现在的动画片的制作方面呢，就都很喜欢。你就包括我呢，我也是很喜欢这个很多动画电影。
1: 是吧？
0: 对，就尤其是那种就有点历史感觉的那个动画电影
1: 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八仙过海的，
0: 什么八仙啊，什么征洛阳啊，这些就其实听着名字就很想去看。
1: 你也被吸引到了，是不是？
0: 所以说啥时候上映呢？咱们这个暑期啊，如果有空的话呢，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这些动画片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哈，这个高温高湿的夏季，这个呢就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
1: 嗯，
0: 所以说呢，最近专家也提醒大家了，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公众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啊，重点需要警惕食物中毒的风险。要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
1: 没错，哎，到了夏天啊，确实是天气一热啊，很多东西就就咱们像平时说的
0: 坏得快，
1: 对，放不住了哈，很快呢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0: 嗯，
1: 哎，夏天呢就不少人喜欢吃凉皮啊、河粉这类的东西。哎，像我们家里也经常喜欢吃凉皮儿，是不是？
0: 啊、
1: 因为觉得又快呀、又方便，而且是凉块儿、你家里就不用开灶了，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些食物呢，如果储存不当，就非常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
0: 对，
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中，像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的食品，一旦被椰毒、甲丹孢菌这种细菌这种污染了，就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呢，致病性极高，中毒之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严重时可致命。这也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
0: 对对对，所以专家就建议了哈，这个选购凉皮儿、河粉等等湿米粉类食品的时候，你务必呢要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去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储存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儿呢，咱们建议大家就当天吃完，其实更应该建议的是当顿吃完。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你上午买的，
1: 到晚上它都有可能会变质，是不是？
0: 对对，短短的一会儿时间，它可能就有可能就会发生变质了。
1: 对，因为天太热了哈。
0: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切勿呢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使用。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发现这个凉皮啊、河粉等等出现了发酸、发黏，甚至呢有异味、色泽异常等等变质的现象，建议大家呢就即刻的丢弃，切勿存在侥幸食用的心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泡发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甲丹孢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专家就表示呢，食用木耳也需要遵循现泡现吃的原则，
0: 对，
1: 避免常温长时间的浸泡、隔夜泡发。哎，有的人好像就是这样哈，就是，
0: 我明天吃，我今天晚上泡是吧？
1: 啊，对，觉得这样省事儿哈。哎，如果需要提前泡发呢，也应该放置在冰箱冷藏环境当中，
0: 对对，
1: 利用低温来抑制细菌繁殖。哎，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米酵菌酸毒素污染，普通的致病菌污染的危害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当然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凉拌的皮蛋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这个消暑菜，但是呢这

0: 噬菌呢，它的耐热性差，高温就可以彻底的杀灭。刚才我们说到，专家也说呢，皮蛋食用之前最好是蒸煮5到10分钟，哎，尽量不要生吃，尤其是老人小孩这种肠胃虚弱的人群啊，更应该是煮熟之后来食用。
1: 但好像我看很多人吃这个皮蛋的时候
0: 都是生吃，
1: 都是生吃的呀，
0: 啊，皮蛋拌豆腐是不是，啊，
1: 皮蛋拌豆腐啦，什么或者就直接把那皮蛋切成2半
0: 啊，
1: 就直接吃。
0: 对， 对， 对，嗯，
1: 还有一部分人那个我觉得挺健康的，就挺安全的，应该就是熬那种皮蛋瘦肉粥。
0: 哎，这个就是经过
1: 这
0: 个
1: 高
0: 温杀菌
1: 了，
0: 是
1: 吧？这样还可以，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夏天也经常吃的一种东西叫做冰镇果切。
0: 嗯，
1: 哎，这也是不少人选择的夏日消暑伴侣。
0: 是的。
1: 但是啊，这个瓜果切开之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的风险。你看，专家也表示说了，没有吃完的鲜切水果呢，应该及时用干净保鲜膜或者说鲜盒密封之后冷藏，并且尽快食用完毕。再次食用之前呢，就可以切除表面1到2厘米厚的果肉之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的一个风险。
0: 哎，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吃夏天吃西瓜哈，
1: 啊，
0: 经常就是一切两半，然后，这个，
1: 那边放冰箱，
0: 对，那边放冰箱里，
1: 嗯，
0: 但是一定要给它就是用保鲜膜哈，或者是用，
1: 哎，贴好了，
0: 对，用这个保鲜盒给它装起来。
1: 另外还有一个哈，啊，就是即便你扣了保鲜膜，咱们为了更加安全，你下次拿出来吃的时候还是给它切1到2厘米厚的那个东西，
0: 对，表面上那一层不要立刻吃了它，
1: 嗯，
0: 哈，
1: 嗯，对。
0: 哎，专家也强调呢，说冰箱并非是保险箱，低温环境呢仅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而不是说就是无法杜绝食物变质哈。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把这个菜呀或者是水果放进冰箱里，呵呵，它就绝对不会坏了，
1: 是吧？
0: 对。哎，还有一些老人啊，就像我们家老人就有这种习惯，他觉得这个这叫冷藏啊，可能还是会坏，
1: 嗯，
0: 要不干脆冻起来。
1: 冻起来吧。
0: 啊，对呀，就连什么都冻，什么西瓜呀、桃子呀。啊，什么吃不完，能给你放冰箱里冻起来。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是挺那个，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有一定风险的。就无论是肉食啊，还是这个果蔬啊，
0: 嗯，
1: 其实你放在冷冻，就即便是冷冻里面，时间长了也不行。
0: 对呀，啊
1: 嗯，
0: 它还是会滋生一些细菌的，啊。
1: 对，就是这样。
0: 所以说，专家也说呢，无论是凉菜、熟食，还是鲜切水果，都应该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的储存。
1: 对，所以啊，家里那电冰箱呢，它不是放里边就，万事大吉了。
0: 当然，
1: 就我发现呢，好像很多家庭里面都有这样的两种人。
0: 哎，
1: 第一种人呢，就是说啥东西都舍不得扔，
0: 哎，什么都爱存起
1: 来，哎，啥东西都往那个冰箱里边塞，
0: 囤货，
1: 哎，就塞完了之后自己都忘了冰箱里都有啥了。
0: 没错，
1: 对，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这个每家里边也有，就是经常就偷摸的往外扔东西。
0: 哎，对对 对，
1: 对，就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冰箱里面放东西时间长了不行，
0: 就是搭档是两个人，是不是？
1: 对，那个往里塞，那个就往外扔。
0: 没错，
1: 就其实吧，无论是冷藏还是冷冻，就是保鲜吧。很多的食品啊食物啊在那个保鲜里面放的时间呢它也是有规定的。
0: 对。
1: 咱们就经常说那个隔夜的各种炒菜之类的东西。
0: 哎。
1: 咱们就说那种绿叶菜吧，就隔夜了之后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吃。
0: 是吧？
1: 对，就即便是你放在冰箱里也好。
0: 好像咱们也说过类似的新闻，吃了之后中毒的事件，
1: 对，
0: 是吧？
1: 就有这种风险嘛。
0: 嗯。
1: 肉菜之类的这些东西吧，咱们密封袋放好了之后在保鲜里面放一定时间，你比如说不超过12或者24个小时之内吧，你下次吃之前再把它热熟热透，哎，这样的话呢可能还会安全一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冰箱里面不是放进去就万事大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点啊。
0: 当然，
1: 哎，另外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夏季出现了这种像腹泻呀、呕吐等等症状，咱们近期呢比如说吃过像凉皮啊、河粉、泡发的木耳等等高风险的食品，这个咱们就一定要警惕啊，中毒那第一时间呢要前往医院就诊。如果说没有相关饮食史的话，可以先口服一些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
0: 嗯，那专家也说到，一旦是出现持续高热、脓血便、意识模糊或者是无法正常进食等情况，应当立即就医，切记呢自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以免因用药不当来扰乱肠道菌群，也延误治疗。
1: 对， 就很多人自己身体有点小毛病之后呢，就自己给自己看，
0: 哎，自己给自己诊断了，
1: 哎，比如说他肚子疼，他也不分哪一类的肚子疼，
0: 嗯，
1: 就逮着那个管肚子疼的药他就吃，
0: 哎，这还算这个专业点的，他吃点肚子疼药，
1: 那
0: 还有的人呢，他不管哪儿疼，他都吃止疼片呢，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不管哪儿疼，他就拿出药来就吃，这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

0: 做，就即便是你肚子疼的，咱们如果说你疼得厉害吧，咱们真的要到正规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1: 哎，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是吧？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肚子里面吧，东西很多，就你比如说胃，它是一块儿，
1: 哎，五脏六腑，
0: 这肠道它也是一块儿，那胃和肠道它都不是同一个地方，是不是？所以治起来的话，它也不可能就一片药就全管了，是吧？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源头上咱们要关注一下咱们入口的这个东西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是吧？你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就是实打实的一个案例了，咱们来关注一下。你看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
1: 哎，是啊，
0: 所以大家呢，很多人会专门买一些这个苦味的蔬菜瓜果来吃，
1: 什么苦瓜之类的，是不是？
0: 苦瓜呀，是吧？但是注意了啊，就不是所有的苦味蔬菜瓜果都能够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像苦葫芦，其实啊，它里面暗藏毒素。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把一对老夫妻吃进医院去了。
1: 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想到了，咱们这边也有很多苦味儿啊。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婆婆丁啊，
0: 啊对对对，
1: 柳蒿芽呀，
0: 柳蒿芽
1: 这些东西都属于
0: 苦菊，
1: 哎，
0: 是不是
1: 这些都是真能败火的苦味儿哈。但是这对老夫妻呢，他们吃的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哈。这是在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呢，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之后呢，夫妻二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了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
0: 对，咱们这个老话有句东西说得好哈，叫苦口良药。
1: 哎，
0: 是把这个理解错了吧？
1: 是啊，觉得吃了这个能败火。
0: 对，就不是说所有苦的东西都败火。然后医生事后就判断说了，他们吃的是那种苦葫芦瓜。如果说像这个葫芦啊、丝瓜、黄瓜等等，就这类的果蔬，它一旦发苦之后，就提示大家咱们一口都别吃。为啥这个葫芦会变成毒瓜呢？这个葫芦瓜呀，就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了。正常的葫芦瓜呢，经过长期的选育，基本不产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是少数的葫芦呢，就是因为啊，像变异啊、高温干旱呐、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等的原因，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就是说这个减糖甘毒素，那么味道越苦，它这个毒素呢就往往会越高。
1: 哎，这就告诉我们没苦别硬吃了哈。
0: 是，
1: 有些东西你看，你要是吃了一口发现有点苦了，你就赶紧把它吐掉，赶紧把它扔掉吧，是吧？
0: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吧，就园子里边那黄瓜，就是黄瓜，咱们都知道分几种，比如说旱黄瓜和
1: 水黄瓜，是。
0: 就一般家里面种的那个地里边种的吧，都是那种旱黄瓜。就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摘几个吃，它偶尔会有一个它是有点苦的。
1: 对，哎，那种就可能是像刚才
0: 说，是不是会就是有点毒素
1: 说到的这样哈，它可能基因变异了，是不是？
0: 对，但好多人吃，你比如说我吃那种黄瓜的话，就尝了一根，这比较苦，就直接扔了不吃了。
1: 对呀，哎，但是有一些老辈儿的人哈，他们可能就觉得没事儿，
0: 嗨，可惜了了，
1: 对呀，
0: 就
1: 吃了吧。但其实啊，就这种可能它就会含有毒素哈。
0: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毒素呢，它有三个致命的特点。首先就是耐高温，就是翻炒啊、炖煮100度煮沸，它都无法破坏。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种苦瓜哈，就是苦葫芦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苦瓜哈。
0: 对，
1: 哎，它如果就算是煮熟，它也照样会中毒。
0: 对，
1: 且毒性非常的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甚至可以导致你的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并且呢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
0: 对，咱们再提示一下大家吧，就是有这几种苦味的食物，就提示你们呢，就是煮熟了的话，它也有毒，也千万别吃。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发苦的丝瓜。你看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的主任医师左小霞就提醒了，正常的丝瓜呢这是无毒的，但是如果说丝瓜发苦，它就可能含有剧毒，叫做减糖代生物碱，那通过高温呢也难以破坏溶解，那么在食用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像口干啊、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话呢会出现呕吐、腹绞痛、腹泻、脱水、便带脓血，甚至是危及生命。
1: 第二种呢不能吃的东西啊，就是发苦的土豆。
0: 对，
1: 说到这儿我还感觉有点后怕呢，因为我感觉我就吃

0: 吃过这种、
1: 哎、这个北方人嘛经常吃土豆嘛、
0: 是啊，
1: 对呀，好多人就是、尤其是老人他经常就长点芽了，
0: 然后囤土豆、
1: 对，囤土豆了、长芽了也不扔。
0: 对，以前在我奶奶家呀就经常吃到这种就是什么发芽的绿了的土豆、
1: 对绿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吃的了啊。
1: 当然，
0: 因为土豆中呢是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的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呢含量比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它的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呢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
1: 对，我还记着就前一段时间吧，应该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前，我是在某一个超市买了点土豆，然后就放在外面了，就自己就忘了
0: 啊。
1: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发现再拿到屋里就长了点小芽儿，不是说特别长，就长了点小的。就然后呢就是也是给自己同学打电话，就说这种东西能不能吃。
0: 现在都很谨慎了哈。
1: 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如果说发现土豆长芽了的话会不会扔，会不会吃，然后他就说基本不吃，都扔。然后我就果断的把它就扔在垃圾桶。
0: 哎，这要是老一辈人看见绝对会训你一顿哈。
1: 就其实觉得吧那土豆还挺好的呢。
0: 是啊。
1: 就觉得扔了真的是怪可惜的。但没办法，就咱们还是为了自己这个食物的安全方面考虑吧。
0: 对，慎重一点，你说万一要是给自己吃中毒了。
1: 吃坏了咋整是不是，就首先提示大家，你比如类似于像土豆这类东西吧。咱们平时买的时候别买太多。
0: 对，
1: 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人呢、经常就是像这个大葱啊土豆啊一买买一大堆、
0: 原来就是有那个地窖是不是、在里面囤着一麻袋一麻袋
1: 的。但是现在呢好多人是什么呢，就囤在那个走廊里面、
0: 是的，
1: 囤在走廊里面就难免它会长芽。
0: 是、
1: 长芽也不扔，削一削接着吃，这个风险就确实挺大的。
0: 没错，
1: 是吧。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发苦的银杏果，这个银杏果当中呢还有这个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而且部分毒素呢热稳定性极强，这种普通的烹饪呢就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是偏高的。如果说要吃银杏果的话呢，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泡制好的这种成品。另外呢提示大家一定不能生吃。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者是长时间存放呢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哈喇味儿或者是苦味儿。
1: 对，
0: 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比如说那个瓜子儿哈，
1: 瓜子儿，
0: 有的你吃
1: 花生，
0: 对，吃了一口呢就发现它有点变味儿了，有点苦了，是吧，
1: 有点苦了，有点酸了等等。
0: 对，它其实就是霉变了。
1: 对，
0: 这种霉变的坚果呢就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注册营养师李纯就提醒大家，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的致癌物，
1: 对，
0: 毒性远胜砒霜啊，并且是耐高温，280度以下都很难被破坏。
1: 对，这个呢大家一定千万要注意，而且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啊，经常买很多的坚果，然后放在家里呢也经常忘吃，然后偶尔会想起来，你看我那个柜子里面某某的犄角旮旯里面还放着某某某坚果呢。
0: 就比如说到了夏天，这个过年的坚果还没吃完，
1: 还没吃完呢，有的可能是不是今年过年的，是去年过年的还没吃完呢。那个东西吧，就建议大家太长时间了，你看都超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别吃了。
0: 是的，
1: 就即便它不霉变，我也不建议大家吃那个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说这个是苦杏仁儿，这个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这个苦杏仁当中呢，这个青苷呢就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毒素，吃上20到60粒左右，那就会中毒了。
0: 这严哲哥，你看没看过《甄嬛传》？这个《甄嬛传》里面有一位妃子自杀的时候，
1: 就吃的这个吗？
0: 吃的苦杏仁儿。
1: 然后成功了没有？
0: 成功了。
1: 成功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就证明他这个东西毒性很大。
0: 确实是有毒哈、
1: 对，毒性很大。所以说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其实除了咱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些食品和食物吧，还有很多呢，都需要大家经常的注意。就大家经常会说的那个，像什么隔夜饭呐、隔夜菜呀。然后剩的东西放冰箱里冻着的地方啊，这个都是很有这个危险性的。
0: 没错。
1: 就希望大家呢，咱们做菜的时候吧，尽量别做太多。 咱们
0: 然后也别舍不得扔东西，
1: 对，也别舍不得扔。
0: 是的，
1: 对，咱们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要吃的多样化，然后呢要什么呢？要吃的少一点，是吧？
0: 哎，然后吃的新鲜，
1: 吃的新鲜一点。然后呢，就是咱们比如说每顿一家四口人，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咱们这饭呢就做的不用说太多，
0: 哎，
1: 然后呢一人一碗就不够的话也就那样了，我觉得就是少吃一点没事，
0: 七八分饱，
1: 对对，七八分饱，这样更健康，是不是？
0: 没错。
1: 哎，咱们刚才说了吃的东西，咱们再来说一说喝的东西哈。
0: 嗯，
1: 咱们为您带来的第三条跟啥有关系呢？就是这几年比较火的奶茶。
0: 哎，
1: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这个奶茶呢也迎来了消费的高峰了。经常买奶茶的人呢，肯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包括像两小时之内饮用、一小时之内尽快饮用完毕等等的字样。虽然说我很少买奶茶，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0: 哎，是啊，因为我就是一个这个重度的奶茶爱好者。
1: 是，但是真的会有这种提醒，是吗？
0: 会的，会的，
1: 是吧？你看有些店员也会当场提醒你，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
0: 哎，对的，甚至在你点外卖的时候，上面都会有这种提示，
1: 是吧？
0: 哎，就是告诉你，如果就是配送的时间较长啊，可能会影响口感之类的。
1: 你看今天说了，你才知道是这个原因，否则我还以为是他让我快点喝再买一杯呢。
0: 那这个奶茶真的必须是两小时之内饮用吗？我们先说答案啊，答案就是限制的奶茶最好是尽快喝完，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哎，我们都知道奶茶里面有什么，顾名思义呢，就是奶加茶，是不是？哎，这就是主要的成分。
1: 对，那奶茶呢，通常就是像这个茶叶呀、牛奶做成的，但是现在呀，为了调节奶茶的口感，还会加入一些像糖啊、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等的调味儿，就让它口感更加的多样，也能够满足不同人的这个口感需求。
0: 嗯，
1: 好像那个奶茶里面还放一点珍珠。
0: 哎，对，
1: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做成的，那个珍珠是吧？
0: 有很多配料啊，现在。
1: 对对对，所以奶茶到底应该多久喝完？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喝完呢？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呢？咱们其实从这个安全的口感来说的话，两个小时之内这是不错的选择。
0: 哎，现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啊，就是其实咱们这个地方还好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我自己就体会过这个奶茶，你就是可能手头有点事儿哈，正忙着，然后过了一会儿再喝，就会感觉它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它的味道发生变化了。哎，正常来讲，奶茶的口感很好啊，因为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呢，也同样受环境中很多的微生物的喜爱。
1: 对，
0: 一杯限制的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可能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奶茶的保存时间过长呢，各种细菌微生物也可能会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
1: 当然，那么食物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呢就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在食品安全里面呢，人们通常认为啊，这个5度到60度这是非常危险的区域，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这细菌就会快速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
0: 食品在5度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的规定。即使就是说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个小时的食品呢，可以放回冰箱里冷藏。哎，这个冷藏一般都是在5度以下了哈，或者是重新加热至60度以上啊，并在稍后再次取出。
1: 对，
0: 但是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呢，不得超过4个小时。
1: 对，就有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年轻这手里面攥着一杯奶茶，那杯子还真挺大。
0: 哎，是啊，
1: 咱就是说
0: 喝好半天，
1: 对，就你突然之间你肯定喝不完那一大杯，
0: 肯定是。
1: 就所以说呢，有的人就喝了几口之后吧，有点喝饱了，然后就放在那儿，是吧？
0: 哎，
1: 就可能自己都不注意，就超过那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你再喝的话，有的时候口感会变坏，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挺危险的，就是它可能会滋生细菌。
0: 对呀，它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样，变质了，是不是？
1: 变质了呗，就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或者说没有密封，或者说冷藏，建议大家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呢就吃完。如果说超过2个小时的话，最好重新冷藏，或者说重新加热之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了，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
0: 哎，尤其是你已经喝过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喝过之后，它就更 更容易坏掉。
1: 对，
0: 哎，你要是这一杯它是密封好的，你没喝过，哎，它可能还好，
1: 你放冰箱里是吧，还能存一阵儿，
0: 对，但是如果喝过之后呢，就是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讲，奶茶就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它是有道理的。喝不完呢，你最好就放冰箱里，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喝了。
1: 就是除了这个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口感当然了对很多人也很重要。当你购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时候呢，它的口感是最佳的，像这个茶香啊、奶香、果香等等各种味道呢都能充分的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呢这个风味也会慢慢的损失。
0: 首先呢就是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减弱，同时牛奶、水果

0: 果的风味也会慢慢变淡，这些变化呢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
1: 对，另外吧，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在炎热的夏天，外面温度呢大概都在30到40度左右，这个冰镇奶茶呢温度会慢慢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降低。
0: 嗯，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哎，就像我就喜欢喝冰的哈，
1: 加冰。
0: 哎，对，我很少喝这个热奶茶。
1: 对，
0: 加冰呢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点了一杯加冰的奶茶，当然是因为喜欢冰镇的口感，
1: 嗯，
0: 但是时间久了加的冰块呢就会慢慢融化，
1: 对，
0: 温度变高了，味道呢自然也会变化。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喜好呢一般是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口感不好。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为了好喝吧，应该尽快的去喝完。不过呢对于口感方面影响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如何放心的喝奶茶，那么限制奶茶的话呢，大家最好还是尽快的喝完，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如果说呢要尽情的享受奶茶的美味的话呢，记得在购买之后呢尽快饮用，避免长时间的保存。
0: 没错，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请于2个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的。
1: 对，
0: 如果通过外卖订购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
1: 对，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吧？那个配送的时间，你比如说是
0: 万一配送半个小时是吧，
1: 58分钟到你手里的话，那你只有2分钟喝的时间了，是吧？
0: 哎，是的。
1: 对，就如果说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冷藏的话，
0: 嗯，
1: 超过2个小时呢，这时候也可以放心的饮用。如果说奶茶呢已经打开了，或者说呢经过吸管，那么最好呢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
0: 哎，就是已经喝过的那种，
1: 就是喝过的，
0: 是的。
1: 对，喝不完的话要放冰箱，最好呢还是尽快喝完。如果说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之后你再放进冰箱，那再喝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这个异味啊，或者说变没变坏等等。
0: 没错，当然呢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也并不意味着超过4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食物中毒或者是拉肚子，只是说风险更大一些。
1: 对，
0: 最后呢也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不要贪杯，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
1: 这个词儿怎么像那个跟劝大家喝酒的那个词儿是一样的哈？
0: 啊，对，
1: 什么什么什么虽然好喝，
0: 可不要贪杯
1: 啊。对，其实嘛，不仅是奶茶这类喝的东西，咱们夏季呢，尤其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咱们去吃那早餐也要注意。就你发现没有，好多人不在这个早餐店吃早餐，
0: 哎，
1: 到那之后打包拿走。
0: 是的，
1: 你像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都可以打包到那个盒里，甚至说一个杯里，然后密封住，拿走。但是拿走了之后不知道他啥时候吃啊，啥时候喝呀，
0: 可能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再把这个早餐吃了哈。
1: 对，另外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呢，有一个挺危险的这个饮品，叫什么呢，叫豆浆
0: 啊。对，
1: 豆浆这个东西
0: 也是很容易发酵变坏，是不是？
1: 我就建议大家呢，那个早餐店里如果他那豆浆真的是现磨出来的，那可真没事儿。如果说你早上买了一杯豆浆，然后呢你真的是忘了喝了也好，还是因为忙也好，你到了中午那东西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喝，
0: 哎，
1: 就直接把它扔了就算了，
0: 是吧？
1: 对，下次买的时候注意点哈，
0: 对，
1: 提前喝完它，是不是？咱们夏天嘛，要注意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这个快快乐乐的享受夏天带来的一些福利吧。
0: 哎，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夏木葱茏，林海如画。近日，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图伯勒峰正式开园，安容其乐享，山野峰距1108职工夏日林海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前期各行各业干部职工齐聚图伯勒，登高健体，趣味联欢，以文体活动赋能文旅发展，凝聚干事奋进合力。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总工会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察巴旗鄂温克族乡联合主办，也是图伯勒峰开园后的首场大型文旅主题活动。依托海拔1108米的独特山地资源与大兴安岭原生态林海风光，活动搭建职工户外休闲交流团建平台，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亲近大自然，舒缓工作压力，强健身心体魄。活动设置登山挑战赛、峰顶趣味拔河、文艺汇演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登山挑战赛环节，参赛职工精神饱满，奋勇向前，沿着林间栈道徒步登高，一路饱览层峦林海美景，在徒步运动中放松身心，锤炼意志，尽享夏日山野自然风光。阿容旗国洪水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冯慧静：
1: 这是第一次，就是来的时候路上两边的风景和到了之后看到的风景都是挺美的，之前还以为今天有雨，但是晴空万里，感觉挺好的。
0: 游客从培元：
2: 每年都来一次，但是每年来一次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感受，新的面貌。我每年都爬，每年都坚持爬上去，一定爬上去。
0: 据了解，图伯勒峰作为安容旗登高观景核心地标，拥有360度环望大兴安岭群山的独特视野，配套完善登山栈道、峰顶观光平台等基础设施，是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户外休闲、团建拓展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为安容旗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安容旗向阳峪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王家良：
3: 这种感觉非常放松，能呼吸到上面新鲜空气，山上美景特别美好。
0: 顺利登顶后，趣味拔河比赛火热开启，各参赛队伍团结一心，奋力角逐，现场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安容旗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安容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元良：
4: 咱们安容旗风景秀丽，然后呢攀爬图伯勒峰呢也是让我那个充分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你看这一身就是证明吧，就流了一身的汗，不过呢我感觉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登完山之后也是心情非常愉悦。
0: 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为活动画上温馨多彩的句号。纳吉镇繁荣社区银铃艺术团带来专场文艺汇演，动听的歌曲、曼妙的舞蹈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贴合山野活动氛围，为大家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此次活动也拉开了图伯勒峰2026年夏季旅游的序幕，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工会惠民发展模式，既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干部职工幸福感与凝聚力，也有效提升了图伯勒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激活全旗文旅消费市场，带动周边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助力全域旅游和乡村文旅经济提质增效。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林清月：
5: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是距离松嫩平原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唯一可高速直达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可360度环视大兴安岭群峰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举办本次活动是想让全旗的广大职工放松心情，抛弃工作的烦恼，沉醉于林海之中，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大兴安岭腹地，被誉为中国冷极的诗意小城。说到中国冷极，大家就知道是哪儿了哈，
1: 是的，
0: 叫做根河。哎，根河呢是隶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全年呢温差比较分明，夏季清凉舒爽，林海苍翠，冬季呢冰雪纯净，静谧辽阔。这里呢坐拥原始森林、湿地河谷、极地冰雪与独特的史鹿部落文化，也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极地康养自然研学、冰雪观光宝藏目的地。接下来呢，咱们就共同走进根河，解锁这里的绝美风光、地道美食和暖心的旅居体验。
1: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根河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景区与网红打卡景点。来到根河最不容错过的便是奥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这里是中国最后的鄂温克史鹿部落，也是国内唯一完整保留驯鹿养殖、原始狩猎民俗的文化秘境，是来根河旅游的必打卡地标。
0: 对，景区内呢草木葱郁，林海环绕，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驯鹿，温顺灵动，治愈感十足。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来投喂驯鹿，与萌鹿合影，沉浸式的来感受古老的史鹿文化。同时呢，部落内呢设有民俗展馆、非遗体验区，完整展示鄂温克族的传统服饰、狩猎工具、画皮非遗手作与民俗习俗，还能够观赏原生态民族歌舞表演，深度感受小众少数民族的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体验远离尘嚣的森林部落生活。
1: 想要邂逅原生态自然之美，根河源国家森林公园绝对是绝佳选择。作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这里拥有广袤的原始湿地、茂密的泰加林、清澈的河谷溪流，生态环境完好，植被繁茂，空气净纯净，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天然的森林氧吧。
0: 对，春夏时节呢，湿地的水草丰茂，溪流潺潺，绿意无边，是避暑纳凉、徒步散心、拍摄森系大片的绝佳场地。秋冬季节呢，湿地银装素裹，雾凇挂满枝头，河水静谧辽阔，尽显北国冰雪的壮阔与纯粹。漫步林间栈道，沉浸式的融入林海湿地，远离城市的喧嚣，尽享山野静谧与治愈的风光。
1: 追求特色极地体验的朋友一定要打卡中国冷极村。
0: 对，
1: 哎，应该说是一定要在这个深冬的时候来到冷极村哈。
0: 那里有一个大的温度计是吧？
1: 是的，这里就是中国最冷的村落，曾经创下零下58摄氏度的极低温记录。
0: 对，
1: 哎，就是这种极寒的天气哈。我还记得有一首歌就是唱越冷越热情，
0: 越冷越热情，
1: 是的。
0: 对对对，
1: 这里呢也是体验极致北国冰雪风情的专属秘境。村内完整的保留了东北林区老村落的风貌，老式的木克楞房屋、大花火炕，还有原木的栅栏错落分布，氛围感十足。
0: 对，冬季呢也可以体验泼水成冰、雪地徒步、冰雪娱乐项目，来感受这个极致冷极的风情。夏季呢村落清凉幽静，林海环抱，凉风习习，也是小众避暑康养的圣地。四季呢皆有独特的景致。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德尔布尔兴安神鹿园也是亲子出游、亲近自然的一个好去处。大面积的森林草场、温顺的小动物，沉浸式的可以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场景。
1: 赏遍冷极风光，自然不能错过根河独有的山野风味与特色美食。依托大兴安岭优质的生态资源与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根河的美食呢也是兼具了林区的山野灵气与民族特色，风味独特，原汁原味。首推的呢就是冷极八大碗。
0: 哎，
1: 这是根河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宴席，汇集了林区的山珍、本地的鲜肉。哎，菜品呢也是荤素搭配，鲜香浓郁，炖菜软烂入味，分量扎实，也是当地人待客的最高礼仪，也是游客必尝的地道的根河风味首选。
0: 没错，哎，这个说到了咱们这个比较冷的地方，那一定要吃上肉，
1: 哎，就热乎了，是不是？
0: 不管是啥肉，吃着都行。
1: 哎
0: 哎，就是说呢，到了比较冷的地方，尤其是像根河哈，
1: 哎，比如说涮火锅哈，
0: 大家围坐在一起，涮个火锅啦，
1: 是的，
0: 吃个铁锅炖啦，
1: 对，
0: 哎，这都是 非常暖和的，是不是？
1: 哎，
0: 咱们下面要说的就是林区的特色野生蘑菇铁锅炖，这就堪称一绝了。这是取自大兴安岭深山的野生蘑菇山野菜，再搭配上本地的散养土鸡啊、五花肉啊，铁锅慢炖收汁儿，汤汁儿醇厚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儿，一口可以解锁山林的本味儿。其实呢，说到铁锅炖吧，
1: 嗯，
0: 在这个林区呢有多种多样的。
1: 哎，
0: 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是小蘑菇炖散养鸡儿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呢，你像什么这个大鹅炖土豆
1: 啊，对，
0: 吃过吧？
1: 哎，就比如说牛排、牛尾
0: 啊，对，哎，你往里放点那个宽的那个粉条，
1: 宽粉，哎，
0: 把汁儿一收浓，
1: 嗯，
0: 哎呀，那个东西吃起来真的是太香了。
1: 哎，再泡上点这个花卷儿，
0: 对对对，你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菜到了林区内可以尝一尝，叫做肉炒不留客，
1: 嗯。
0: 对，咱们这个林区人经常说的叫不留客是吧？
1: 对
0: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1: 这应该也是一种特色菜品了哈，
0: 是吧？切成丝儿的那种。
1: 对，
0: 你外表看起来就像土豆丝。

0: 一样。
1: 哎，但是比土豆丝儿感觉颜色要这个深一点，
0: 深一点，脆爽一点。嗯、就是这个不留客这个东西吧，就我自己尝试拌过很多次，
1: 嗯，
0: 它就是没有那个人家饭店里面拌的那个好吃。
1: 是哦，什么问题呢？
0: 不知道啊，人家那个饭店里面拌的吧，就是看起来呢油量十足。
1: 哎，是不是心理作用？
0: 哎、又香又脆，自己家弄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着，那里边应该是有什么样的秘诀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到饭店去问的，人家也不告诉我。
1: 回头请教请教。
0: 应该请教一个开饭店的朋友啊，
1: 是
0: 真的能告诉你的。哎，就是还有呢，林区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叫什么呢？叫杀猪菜。
1: 哎，
0: 这也是本地的家常特色了。
1: 嗯，
0: 清爽解腻，烟火气儿十足。
1: 一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你说其实在咱们这儿虽然冷哈，
0: 啊，
1: 哎，但是就是在外面就是冻的都感觉冻的不行了。
0: 哎，
1: 一进屋吃上这一锅热气腾腾的饭，立马就觉得缓过来了。
0: 这个外边像小刀刮脸一样
1: 啊，是啊，
0: 在屋里面呢拿着小刀刮肉，哎呀，那可真是太好吃了。
1: 对，就不像南方的那种冷啊，可能就是在外面冻了一天，你可能回家呀，
0: 那个回到屋里边比外边还冷
1: 啊，可能好久都缓不过来。
0: 对，
1: 咱们这是吃一顿这个热气腾腾的饭，你就立马觉得又生龙活虎。
0: 对啊，人家不经常说嘛，我在北方的那个大雪飘的那个屋子里面吃着冰棍儿。
1: 哎，对，
0: 对，
1: 那没错，确实这种景象经常有哈。
0: 就是，
1: 哎，刚才说完了这些肉食啊，还有一些甜品小吃方面，哎，比如说特色的鹿奶列巴、蓝莓饼也是不容错过的。
0: 对，
1: 口感松软香甜，这个裹挟着浓郁的奶香与野生蓝莓的果香，是专属林区的特色风味儿。同时还有蒙古族的咸奶茶、手把肉、烤羊排这些经典的美食。食也是应有尽有，
0: 对，
1: 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北国风味，满足了大家的味蕾期待。
0: 哎，美食相伴，那么住的舒服，也能够让旅途更加的惬意。
1: 嗯，
0: 根河的住宿业呢也是非常的完善，覆盖了特色的民俗木屋、主题民宿、精品酒店、连锁宾馆，也适配于亲子出游、情侣度假、独自研学啊等等吧。这个冰雪旅行各类的出行场景，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1: 嗯，想要沉浸式的体验本地特色，首选木可冷森林木屋民宿。哎，这就集中在奥鲁古雅部落或者是根河原湿地周边。
0: 嗯，
1: 原木搭建的房屋古朴精致，保暖性极佳，屋内也是干净整洁，设施齐全，推窗就是茫茫林海，清晨听林间鸟鸣，夜晚仰望漫天星空，氛围感拉满。冷极村的特色火炕民宿啊，更是冬日的专属体验，滚烫的这种大花火炕抵御极寒，屋内温暖如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不管外面有多冷哈，
0: 对，
1: 咱们这边的屋里啊都是温暖如春的，
0: 就是
1: 可以让你沉浸式的感受东北林区的烟火暖意。
0: 哎，那么如果说追求便捷舒适的话，性价比的这种游客呢，你就可以选择根河市区的连锁精品酒店。你像这个林业主题宾馆呢，住宿呢就是集中在这个城区核心地段，周边的餐饮商超都很便利，出行也很便捷，客房整洁干爽，配套非常的完善。像这个冷暖空调啊、独立卫浴啊、高速网络呢，这是一应俱全的，价格也很亲民，服务也很贴心，适配大众出游的需求。
1: 嗯，同时景区内还有一些高端的森林度假酒店，还有星空主题民宿。前段时间呢，我还在短视频当中刷到了一些这种比较高端的度假酒店啊，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0: 对对对，
1: 觉得简直太有特色了哈。
0: 嗯，
1: 坐拥绝佳的自然景观，静谧清幽，品质高端，适合追求沉浸式康养度假的游客。哎，其实无论选择哪种住宿呢，都能让大家卸下旅途疲惫，安心的休憩。
0: 对，所以说呢，如果您也想远离人海喧嚣的话，那就可以奔赴中国冷极，来到根河，赴一场森林和冰雪的浪漫之约，来解暑，这个属于北疆的这种治愈的之旅。也希望大家在根河能够品尝到丰富的美食，然后呢观看到比较好的景致。
1: 嗯，
0: 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致吧。
1: 是的，
0: 拿上你的这个大相机，是不是长枪短炮，你就可以开到根河去独享美景了。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0: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1: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伴着这首悠扬的我们的草原歌曲《白云诗》啊，开启了我们今天成长路上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成长路上节目的梦想秀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啊。谁先来？
1: 我。
0: 好，自我介绍。
1: 我叫张嘉文。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我是爱幼的。
0: 哦，你来自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是不是？好，下一位。
2: 我。我是。
0: 和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的郑一。
0: 哦，你叫郑一是不是？你们都是几班的？
2: 我是星辰三班的。
1: 我也是星星三班的。
0: 哦，那我们就欢迎啊。
1: 我和他一班。
0: 是的，欢迎来自海乐尔区第二幼儿园星辰三班的张家穆恩同小朋友，还有郑一小朋友。怎么样，来到直播间感觉如何？用一个词来诠释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说？
2: 有点
0: 什么？
2: 有点小紧张，
0: 有点紧张了啊。好，张家木恩呢？
1: 我激动。
0: 你激动？真不错，你们两个的这个表达能力啊，哎，特别有范儿，可以的哈。你平时在幼儿园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先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先有请我们小女生说，行不行？
1: 我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手工和玩玩具。
0: 在幼儿园里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团结协作，比如说做个小物件是不是，然后大家一起还可以一起做做游戏是不是。来，郑一说说你的感受。在幼儿园有什么好玩事？
2: 在幼儿园我和老师一起做菜，做了青椒、南瓜、茄子，可多种蔬菜，还玩了枪战游戏，搭梯子，搭积木。
0: 我们幼儿园的生活学习还挺丰富多彩的哈。刚刚说到了还一起种菜了是吗？种了什么？张家木恩你参与了没有？
1: 我参与了。
0: 你们现在这些种的蔬菜有没有收获呀？目前收获了没有？
2: 目前没有收获。
0: 大家现在还没有去感受这个收获的喜悦呢是不是？那预计什么时候收获？

0: 或老师和你们说了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0: 目前没有啊。估计再开学，你们就能赶上这一波收获的季节了，是不是？
1: 是。
0: 嗯，好，那来了解了解你们平日里的爱好吧。有没有喜欢读书的小朋友？
2: 我，
0: 嗯，最近在读什么呢？谁能来先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我，
0: 嗯。
1: 我今天哪来的书是丑小鸭爱心，
0: 叫慢点说。
1: 丑小有爱心，
0: 丑小有爱心，
1: 丑。
0: 好，没事，一会儿你给大家读一读，是不是？
1: 是
0: 啊，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对不对？
1: 对。
0: 嗯，来说说你近期在读什么呢？正义
3: 最近在读小英雄雨来。
0: 哦，还读这个红色故事了，是不是？
3: 嗯
0: 嗯，行，那先有请正一和大家分享一段红色故事，正好恰逢我们建党105周年了，是不是？
3: 嗯
0: 嗯，来讲一讲。
3: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叫雨来，他水性特别好。有一天，鬼子来扫荡，八路军李大爷被追杀，逃到了雨来家。雨来刚帮李大爷藏好，鬼子就进屋了。鬼子问雨来。鬼子用鸡戒指糖果引诱他，还用刺刀威胁他。雨来都没说出李大爷的下落。
0: 嗯，
3: 鬼子气坏了，把他拉到河边准备枪毙他。在枪响之前，雨来跳进了河里，躲到了芦苇丛里。乡亲们都以为他牺牲了。没过一会儿，雨来就从芦苇丛里抓了出来，问乡亲们：“鬼子走了吗？”这就是小英雄雨来的故事。
0: 嗯，讲得非常好，哎，故事性特别强。哎，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老师会不会和大家一起讲一讲这个红色故事？嗯，在幼儿园你们举没举行一些活动？这建党节你们知道是咋回事不？
1: 知道。
0: 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建党。
0: 嗯，举行了一个建党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
1: 是。
0: 嗯，这活动上怎么样？什么是爱党？什么是爱国家？你们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爱国家就是不乱扔垃圾，爱护好环境，
0: 嗯，
1: 有爱自己的祖国，
0: 嗯，拥护我们的党，是不是？
1: 是。
0: 嗯，那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守护我们的人？
1: 有，警察叔叔和医生。
0: 嗯，怎么守护我们呢？
1: 他会，医生会救治病人，警察会抓小偷。
0: 嗯，说的真好。来，正一说说你的见解，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

0: 生活学习。
1: 我觉得警察叔叔在我们学校门口，
0: 嗯，每天都守护你们安全，是不是？
1: 是。
0: 嗯，正义呢，有没有想说的？
2: 交警叔叔指挥交通帮我们安全到达学校，警察遇到困难找警察，警察帮我们解决困难，
0: 嗯，
2: 老师教我们知识。
0: 嗯，说的可太好了。对，还有我们学校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们，是不是？哎，都在守护着我们的这个生活，对不对？哎，好，那在幼儿园里老师有没有教我们唱红歌画国旗？
1: 有，我和老师画国旗。
0: 嗯，你画的颜色鲜不鲜艳？
1: 鲜艳。
0: 嗯，正义呢？
2: 我和老师唱过国歌。
0: 嗯，你们两个这会儿能不能唱一段？
2: 我能。
0: 嗯，好。
2: 我唱的是《投西向党》。
0: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啊，两位小朋友唱唱。
1: 我也是
0: 同心向党。
1: 我也听的是同心向导。
0: 好，那你俩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跟着音乐跟着伴奏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嗯。

0: 唱的真好听。哎，这么一首正能量的歌曲，童声向党，是不是唱出了你们小朋友来自海乐尔区第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心声，是不是？哎，平时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学党史，哎，要以后也跟党走，对不对？
1: 对。
0: 嗯，来说一说，通过这首歌啊，你们有没有想对守护祖国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说点什么？
1: 我。
0: 正一这回让他先说，好不好？
1: 守护祖国的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守护我们的祖国，你们辛苦了。
0: 说的真好。来，张家木和木恩，
2: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0: 对，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这个问候哈和敬意。好，来和小伙伴们在幼儿园里哈，肯定还会参加一些红色小游戏，是不是？
1: 是。
0: 有没有观看一些爱国的小短片？
1: 有。
0: 那有没有你们的小同伴和你们一起分享感受？
1: 有。
0: 大家都怎么说的？
1: 我会和小朋友说，解放军叔叔很勇敢。
0: 莫安，
2: 我没有。
0: 你恐怕好像没想好，是不是？那你们愿意和好朋友们一起热爱我们的祖国吗？
2: 愿意。
0: 好好学习，未来建设我们的祖国，好不好？
2: 好。
1: 我愿意和小朋友从小爱自己的祖国，做爱国小宝贝。
0: 哎，真不错，做新时代的爱国小宝贝，好不好？
1: 好。
0: 来说说你们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些小事哈，有没有做过一些爱祖国的小事？
2: 我做过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
0: 这不错，很环保，有这个理念，是不是？正义呢？
1: 我和爷爷又走过地图，还唱国歌、画国旗。
0: 那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2: 很开心。
0: 正义呢？
1: 我很骄傲，很开心。
0: 身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中国人，感觉很自豪，是不是？
1: 是。
0: 好，那刚刚我们说了哈，有这个解放军叔叔、警察叔叔都在默默的为我们付出，是不是？有没有还想感谢哪些为我们祖国付出的人们？
2: 我。
0: 还
2: 有解放军。还有。
0: 有没有环卫工人叔叔阿姨们，是不是？还有建筑工人叔叔阿姨们，是不是？
2: 有。
0: 他们也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为我们的祖国增砖加瓦。是不是？好，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来表达对祖国和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热爱，你会怎么做？
2: 我会画国旗。
1: 我会唱国歌、画国旗。
0: 你想说点什么？
2: 祖国我爱你。
1: 祖国妈妈，祝你生日快乐，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0: 说得太好了，我们欣赏一会儿这么正能量的歌曲，好不好？这首歌是不是在幼儿园里总唱啊？你们
1: 是
2: 飞翔。
0: 我们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好不好啊？如果说你最想感谢还有最敬佩的人是谁？
1: 我。
0: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节日里，你最想感谢最敬佩的是谁？
1: 我最敬佩的是解放军叔叔。最想感谢的是一直陪伴我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
0: 说得真好。来，莫恩，你说说你的看法。
2: 我想感谢小朋友，我想感谢老师和爸爸妈妈，还有环卫工人。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做得很好，老师会教我们学习，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环卫工人会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干净。
0: 作为我们城市的美容师，他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和付出呢，是不是？
1: 是。
0: 好，那你们有没有想对祖国或者说对党区党旗说一句心里话？
2: 国，祖国我爱你。
0: 嗯，
2: 祖国妈妈，祝你生日快乐，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0: 嗯，好。哎，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同心向党》，稍作休息，好不好？
2: 行。
0: 嗯。

0: 又唱了一遍，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啊、嗯，我们说好休息的这一会儿，听着这歌，不自觉的又想再唱一遍，是不是？
1: 嗯。
0: 哎，交警听闻你们老师介绍哈，说我们海乐尔区第二幼儿园这个月7月份是我们的感恩月，那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感恩？嗯，啥是感恩呢？
2: 我觉得爸爸妈妈爱我的就是感恩。
0: 嗯，也对，爸爸妈妈感谢你们出生，是不是成为他们的小宝贝，对不对？那正一，你说说你怎么理解感恩的？啥是感恩？
1: 是
0: 老师咋给我们介绍的？老师怎么说的？
2: 我知道一个爱国爱国。
0: 嗯，说得好。
1: 感恩就是爱其他的人，
0: 哎，就是要感谢，哎，表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是不是？嗯，爱党、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是不是？
2: 爱党、爱国，
0: 嗯，爱我们的爸爸妈妈，对不对？爱我们的小家。好，那究竟想知道，平时谁每天都照顾你们？
2: 妈妈，
0: 嗯，
2: 爸爸，
0: 送你们去幼儿园，给你们做好吃的。晚上回家吃饭不？
2: 吃饭。
1: 吃饭。
0: 嗯，从幼儿园吃了回家还得再吃点。
1: 对，
0: 谁是家里大厨？
2: 妈妈。
0: 嗯，
2: 和爸爸。
0: 嗯，那平时他们都照顾你们哈，事无巨细的对你们，是不是？
1: 是。
0: 那平日里有没有和爸爸妈妈说感谢的话？
2: 有，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嗯，一句我爱你抵得上千言万语，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那你们觉得家里面的家人为你们做过什么事儿，让你们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温暖？
2: 妈妈、爸爸、爸爸给我买零食。
0: 哦，买零食。正一呢？
1: 爸爸妈妈陪我一起读书，和我一起出去玩，
0: 嗯，
1: 给我做饭，我会好好听话，好好长大。
0: 哦，说得太好了，爸爸妈妈平日里还会陪你读书，是吗？
1: 嗯。
0: 嗯，比如说你这个平日里读书的时间一般安排在什么时候？
1: 我是一般安排在一个小时。
0: 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晚饭后？
1: 在
0: 入睡前。
1: 入睡前。
0: 嗯，你最喜欢爸爸妈妈给你讲什么故事？
1: 最喜欢爸爸妈妈给我讲。红色小英雄的故事。
0: 哦，喜欢听这样的红色故事。哎，

0: 讲了一个从小有爱心的故事，这主人公是谁？
1: 还有善良的雷锋叔叔。
0: 善良的雷锋叔叔。
1: 善良的雷锋叔叔。
0: 那你能给大家讲一段吗？
1: 可以。
0: 好。
1: 善良的雷锋叔叔，雷锋叔叔从小生活很苦，长大以后成为了一名解放军。他生活很节约，衣服破了缝缝补补接着穿。可是只要别人遇到麻烦了，他总是会伸手帮助他的。可是雷锋叔叔离开了我们，可是雷锋先生还是在我们身边。我们以后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乐意助人，珍惜伙伴。
0: 把雷锋叔叔这个精神传万代，是不是？从你们这一代起，还得往后传，是不是？
1: 是。
0: 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幼儿园里的一些事儿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说说家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行不行？
1: 行。
0: 行。在家里有没有家规？
1: 有。
0: 你们家家规是什么？说说，教听听听。
1: 不让我在家床上跳。还有爸爸妈妈让我看回书。
0: 就是得平日里在家得多阅读，是不是？
1: 是。
0: 爸爸妈妈觉得你应该，我们的家规是让阅读去点亮我们的世界，点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还有就是妈妈说不许在床上乱蹦，为什么？说过乱，为什么吗？
1: 因为我这床要烂了，
0: 要让你蹦坏了是吗？好，正义，你们家家规是什么？我听听。
2: 我们家家规是让我不在沙发上蹦。
0: 还有呢？
2: 要不就让我被给沙发蹦坏了。
0: 看来就是要在家里面有规矩，是不是啊？在家乱蹦，可能到幼儿园以后你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了，可能也没规矩，是不是？爸爸妈妈就会说有一些红线不能逾越，是不是？不能做的事儿就不能做，对吧？
2: 我家还
0: 正义继续说。
2: 我家还让我需要拉瓦板尿完尿需要关灯。
0: 对了，节约用电，节约用水，是不是？
2: 还让我好好叠好衣服。
0: 在生活当
1: 中，我也是。
0: 在生活当中要例行节约，方方面面都得节约，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就是平时要把自己的这个内务整理好，比如说自己叠衣服，自己叠被子了没有？
1: 我在学校让老师让我们叠被子，睡晚觉。
2: 我在学校老师也让我们叠被子。
0: 你们两个都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1: 能。
0: 在学校里有没有帮助其他的小朋友？
1: 没有。
2: 我
0: 不帮助别人，别人帮助你吗？
1: 不帮助，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做。
0: 关于这个内务方面的事得自己做。那有没有一起陪着我们班的老师，就帮着我们班老师放饭的？比如说拿个小勺啊，拿个筷子。
2: 老师总让我们
1: 有人拿饭。
2: 老师让我们拿他们的饭盒。
1: 还有起床。
2: 我帮助过其他小朋友抬床，有的小朋友抬不上去了，我帮助其他小朋友抬床。
0: 你有力气，是不是更愿意帮助别人，对吧？莫恩呢，你有没有帮助其他小朋友做点什么事？
1: 谁知上学帮助别人。
0: 你们在教室里面怎么值日的？和大家分享分享。
2: 我在教室里是血值搜爬，然后干。
0: 要不要擦擦小桌子？
1: 用。不用。用。
2: 用那个。
0: 这活咋干？能干好吗？
2: 能。
0: 还有放饭的时候帮老师拿餐盒是吗？
2: 对。
0: 拿筷子拿勺子。
2: 对。
0: 都当一个小助手。老师是轮流让大家去当助手吗？
2: 不是，是
0: 看谁踊跃，谁积极，谁先去。
2: 看谁。

0: 表现好，
1: 快，
0: 看谁速度快，做事麻利，是不是？是这样吗？
1: 是。
0: 那我们班的老师，班主任老师严不严厉对你们？
1: 严厉。
0: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怎么严厉要求你们呢？
1: 不让我们
0: 不让做的事儿有没有？有什么？
1: 不让我们在椅子上跪的。
0: 对，对膝盖不好。还有呢？
1: 不让我们在椅子上转圈。
0: 还有小朋友这个自己发明的游戏层出不穷，还有在椅子上转圈的。
1: 那天老师就不让了。
0: 那肯定是啊，这个安全系数不能保证，肯定就得叫停，是不是？要万一摔下来咋办？
1: 对。
0: 有没有在班级特别调皮的小朋友？
2: 有，李伯成，
1: 还有李伯瑞。
0: 有多调皮？
1: 有很调皮。
2: 李伯成超级调皮了。
1: 李伯瑞还算好点儿。
0: 做过什么滑稽的事儿？
1: 我也
0: 来吐槽吐槽他们。有没有妨碍别的小朋友他们？那你能不能帮助他，告诉他这么做不对，以后不能这样了，是不是？对于老师的管教他们一直也不停，是吗？
1: 对。
0: 哎呀，引起公愤了，是不是？大家都不开心。
1: 李莫曹就有的时候好像打人。
0: 哎呦，那这个习惯可不好，是不是？
2: 也不成，有时候也坐别人的凳子。
0: 他
2: 一个一个的坐。
0: 那一般老师会怎么处理？
2: 老师会扔他。
0: 老师会训斥他，是不是？
1: 老师会说他说这样是不对的。
0: 那如果屡次不听，是不是班主任老师也只好作罢了，是不是？有没有屡次不听的时候，这样的小朋友？
1: 有。
0: 那你们怎么办？帮助过他没有？比如说告诉他别这样，老师都说你了，是不是？不能再惹老师生气了。
2: 他老是这样，
0: 没办法，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你们就好好做，让老师高高兴兴的，是不是？
1: 是。
0: 你们俩都属于在班级能表现特别好的小朋友吗？
1: 是。
0: 正一有点犹豫了，怎么了？
1: 就是
0: 你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1: 对。
0: 来检讨一下吧。
1: 就有点，有的时候也有点小调皮。
0: 淘气，是不是？比如说你哪儿做的不合适了，今天跟老师道个歉吧，表个态吧。什么事儿做的不好了？知耻而后勇，勇敢点，说说自己的这个问题，未来改正，还是个很好的小朋友。
1: 老师叫我睡觉，我睡不着。
0: 那有的小朋友就是这样，因为睡觉可能精力太旺盛了，有的就睡不着，是不是？但你不会去妨碍别人，对吧？你只是没有听老师的这个管教，说必须得睡觉这一会儿，但是你躺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去打扰别人也没问题。摸你。
1: 就我那个逗他就会发出点声音。老师说不让我逗他，找个舒服的姿势。
0: 好，那有没有尝试在幼儿园睡着过？
1: 有的时候会晚睡。
0: 有的时候会躺了很久，可能也会
1: 睡觉，
0: 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是不是？
1: 然后
0: 这不算什么大问题。莫恩，你有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2: 没有。
0: 没有，都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是吗？
1: 是。
0: 那不错，继续保持，行不行？
1: 他有的时候也会有点
0: 还有检举揭发环节，来，你说说他什么时候做的不好。没关系。那不方便说，那就不说了。好，下一个问题啊。
1: 大家们把他 手放进嘴巴里抠，老师不让那么手抠，下次他还抠。
0: 哦，这属于习惯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吧，手上有很多什么？
1: 很多细菌。
0: 是吗？张家木有没有细菌？
1: 有。
0: 嗯，这一点做的不够好，是不是？
1: 嗯，
0: 没事，慢慢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行不行？
1: 学到了。
0: 嗯，好。相信你，小静相信你，老师也相信你，爸爸妈妈也相信你，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下就摒弃这个坏习惯了，好不好？
1: 嗯
0: 嗯。没关系，哎，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啊？我们谁肯定都有问题，就像我们大人到现在还会，哎，犯一些小错误，是不是啊？知错就改呗，哎。来说说你们近期有没有想要实现的小愿望？
1: 我想让爸爸妈妈给我买一个关于小英雄的小绘本。
0: 哟，啊，
1: 还想要一个奥特曼的小玩具。
0: 嗯，你看看，这传承红色基因的这个感情多迫切，是不是？嗯，还想继续再读点小英雄的故事书，是不是？绘本故事。有图有画有文字，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同时还想要一个奥特曼，看看近期能不能实现啊。
1: 嗯，
0: 来，张家文说说你的小愿望。
2: 我希望可以让爸爸妈妈给我养一只小狗，还有让爸爸妈妈给我买一个，
0: 买啥？
2: 小一个国旗小绘本，画画的。
0: 哦，哎呀，看看你们这些想法，哎，都这么爱国，是不是啊？
1: 是。
0: 来，我问问，想拥有一只小狗，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嗯，那小狗怎么照顾它，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0: 咋照顾？
2: 可以摸摸摸它。
0: 哟，你看，你想到的都是好的地方，那它需要你帮助他的时候，你想到要做点什么了吗？
2: 知道了。
0: 嗯，
2: 他好像想要尿尿了。
0: 对呀，他要上厕所，这事儿怎么解决？
2: 给他抱的上厕所。
0: 嗯，恐怕没这么简单。未来他长大了，哎，等等一系列事儿，谁去做？你只是喜欢小狗，但是你如果不能很好的照顾他，恐怕不能拥有。妈妈有没有这么跟你说？
2: 嗯，也有。
0: 你看，妈妈爸爸自从有了你，生活就全然改变了，是不是？
1: 是。
0: 他们又要工作，生活之余还得照顾好你，对不对？那你要有一只小狗，你白天在幼儿园里，谁管它？
1: 谁都不能管它。
0: 嗯，那老师能允许你的小狗带到幼儿园里吗？
1: 不行。
0: 嗯，那他在家会不会孤单？他都离开他的爸爸妈妈了。是不是？
2: 可以给他买点小玩具。
0: 嗯，那他上厕所怎么办？在家里面胡乱的找一片地方就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那回来谁收拾？
1: 嗯，
0: 你收拾。
2: 可以给他整一个沙滩池，然后人也头就这样。
0: 哎，我们家里恐怕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妈妈答应你了没有？答应了，说可以买一只小狗。
1: 嗯。
0: 已经在看了，
1: 买了，
0: 已经买了，
2: 还没买呢。今天刚要买，可是还没买呢。
0: 行，好，那已经做这个决定了。娇静就希望你对他负责到底，行不行？
1: 行。
0: 不要嫌弃他，太臭啦，也不要嫌弃他，可能有很多问题啊，都需要你去解决。最后弃养了可不行。
1: 知道了。
0: 嗯，小狗的一生它只认一个主人，是不是？
1: 知道了。
0: 嗯，你要成为它的主人，就一定得对它全身心的好，是不是？
1: 嗯
0: 嗯。好，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板块叫做梦想秀，来说说你们的梦想。
1: 我梦想想成为一名解放军。
0: 嗯，成为一名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1: 嗯
0: 嗯。为什么？
1: 我也想保护我们的祖国，保护其他的小朋友们。
0: 哦，想保护我们的祖国，保家卫国， 是不是？
1: 嗯
0: 嗯，帮助更多有需要。

0: 要的人，是不是啊？嗯，来，张家默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长大想要当一个医生，长大以后当医生可以救治病人，谁生病了我照顾谁。
0: 嗯，看看，想救死扶伤，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们两个这样的梦想都是受谁影响的？嗯，谁跟你们说这个医生还有人民解放军你们在哪儿看呢？
1: 我
0: 嗯，受谁的影响？嗯，张家默，
1: 我是想的。
0: 你是想的，是不是？哦，那是不是有这种去看病的经历，觉得医生
1: 是啊，
0: 这个职业很伟大。 嗯，是吗？
1: 是。
0: 嗯，正义呢？
1: 嗯
0: 嗯，是爸爸妈妈跟你说的吗？说以后你要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是吗？
1: 嗯。
0: 哦，你要很伟岸，是不是？要保家卫国，对吗？
1: 对。
0: 是这样的啊，不是自己想的。
1: 嗯。
0: 是吗？
1: 嗯。
0: 嗯，好。说说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七一建党节，你们在幼儿园里都做什么事儿了？做什么小事儿了？献礼我们的建党节。
2: 我唱国歌，画国旗。
0: 嗯，
1: 我唱国歌，画国旗。
0: 一样的是吧？在班级里头，嗯，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领着我们一起，还敬礼了，是不是？
1: 是，我也敬礼了。
0: 嗯，唱国歌，画国旗。是不是啊？
1: 是。
0: 嗯，表达我们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党的这个热爱，是不是啊？
1: 是。
0: 好，是不是有点累了？
1: 是。
0: 嗯，好，也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也基本上是这些了。那感谢两位小嘉宾啊，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他们在成长路上的故事。好了，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拜拜，
2: 拜拜。嗯，
0: 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梦想的光芒也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成长路上节目梦想秀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拜拜。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期期间呢，像阳光、自由与探索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啊，对于学生们来说。然而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哈，我们节目开始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让安全与大家快乐相伴。
1: 好的，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安全当中的这个防溺水方面。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做到四知，那就是要知道孩子的去向，要知道孩子们活动的内容，而且呢还要知道孩子是和谁一起，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对，当然呢与此同时要教育孩子严格遵守六步的原则。这六步呢就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呀，当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对，除此之外呢，还要严禁孩子要前往像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这样的一些野外的水域去摸鱼和玩耍，很危险。
0: 当然，如果说孩子发现有人落水，应该立刻大声的呼救，寻求呢成年人的帮忙。拨打急救电话，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或者是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救援。
1: 对，当孩子在水中或者是水周围玩的时候，家长们呢要时刻的保持专心，要不间断的近距离的去有效的看护，切勿将孩子单独的留在像浴缸啊、泳池啊或者是开放性的水域旁边。虽然说孩子会玩得很开心，但是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呀。
0: 对，说完这个溺水的安全，其实在交通方面安全也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比如说呢，教育孩子外出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靠右慢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着急，不要猛跑。
1: 再有呢，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切实的去履行我们的监护责任，一定要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独自的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那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都要记住了，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0: 对，这个年龄哈，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哎呀无所谓吧，
1: 那不行的。
0: 对，那你看很多朋友在这个马路上也会看到，可能这个初中生他也没满16周岁，他就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其实是风险很大的，是不是？
1: 对，当然了，作为家长一定要履行咱们的这个责任嘛，
0: 对，
1: 一定要监护好孩子。这个两个这个岁数呢，咱们一定要知道了，12周岁的孩子呢是没有满的，是不能骑自行车。再有呢，就是16周岁的这个孩子呢是不能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孩子的监管工作。
0: 另外呢，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呢，家长和孩子要都系好安全带，做到什么？不酒驾、不超载、不分心驾驶，同时让孩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1: 对，而且呢，像还有一个岁数的孩子，咱们要关注了，就是4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咱们要这个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备用这种安全座椅。
0: 对，
1: 如果说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记住了，家长出这个从这个车里面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一起抱着出去啊，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已经出现很多起这个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出现危险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当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在指定的地点候车，有序的上下车。乘车的过程当中，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也不要向窗外啊乱扔杂物。自觉抵制乘坐无牌照的车辆，以及像农用车呀、货运车呀、这个拖拉机呀等等非客运车辆。
1: 对，这是很危险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进行这种远距离的这个出行游玩，还是建议大家呢优先的去选择像高铁、飞机啊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然后呢，一定要提前到达车站或者是机场，遵守安检的规定，按时的检票上车，保护好个人的物品。还有呢，记住一定要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啊，在车上呢不要随意走动，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呢 来影响其他的乘客。
0: 对，这是交通安全。当然如果我们在假期能够更好的度过每一天，尤其是可能你会到一些新鲜吃到哈新鲜的食
1: 物
0: 或者说到新的一个城市来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对，这时候饮食安全就要注意了。
1: 对，注意了。
0: 你像夏天呢，食物容易腐烂变质，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
1: 对，
0: 多让孩子呢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多喝水，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其实除了孩子，我们的成人也需要是这样的。
1: 对，也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些情况哈。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吃的上面，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嘛。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饮食卫生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尤其呢是去一些这个我们从未去过的一些城市，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美食的时候，还是应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注意饮食卫生。
0: 对，另外外出就餐呢要选择正规啊，同时有营业执照的餐厅，不买街头无证照商贩出售的食品，不买三无食品，不采野菜、野果、野生菌等等这种高风险的食物，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吃，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
1: 这很多朋友吧就有这个习惯哈，走到哪儿的时候呢，就看一看，哎呀，这树上结果子了，
0: 尝一尝，
1: 这块有这个红彤彤的这个小果子，咱们尝一尝吧。这个习惯不太好，挺危险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随随便便就吃掉的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危毒性的。尤其呢，去到南方地区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嘛，就是南方的某一些菌子哈，看着挺漂亮的，或者是这个说感觉到挺美味的，但是吃起来的话危险性也挺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就是尤其是吃东西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像一些三无食品，或者是你所谓的说我认识这个野菜，或者是我认识这个野果，我就可以直接吃掉，这是不行的。
0: 对，另外呢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哈，比如说饭前便后洗手，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
1: 哎，这个偏食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我短时间之内是改变不了哈，但是这个暴饮暴食咱们是一定要控制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就
0: 控制不住了，
1: 对，放不开了这样是不行的。其实除了这个饮食安全之外呢，在假期的时候啊，就是针对于孩子来说，网络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你像与孩子要约定好每天上网的时长，
1: 对，
0: 引导孩子文明上网，绿色上网。
1: 是，而且呢就是暑期吧，其实并不是暑期会发生哈，就是一到假期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呢会比较多发。那家长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孩子们在上网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教给孩子必要的网络的安全知识，让孩子记住有三不一多这样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未知的链接不点击，然后呢陌生的来电不轻信，个人的信息不透露，再有呢就是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核实。
0: 对，另外教育孩子要警惕哈，这个网络交友。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小朋友就是大多数哈不会说咱们原来那些网站什么 QQ 啊或者人人网这个交朋友，现在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游戏的一些这个 APP 里面啊，可能这个陌生人或者是我们打了几把游戏熟悉了哈，加一下好友
1: 配合挺好。
0: 对，其实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1: 对，是的。
0: 对，不要随意加陌生人，不要随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给陌生人，更不要与网友私下见面。
1: 对，尤其是孩子哈，一定要告诉孩子。再有呢还要提醒孩子们上网呢不要就是有这种攻击性，不要出现这个侮辱他人或者是诽谤他人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也不要在网上呢制造这种传播那种虚假的信息，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哈。如果说这个孩子们遭受到了网络欺凌了，也需要呢及时的去寻求父母的帮助。
0: 对，当然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早已经是出门旅游了，或者是即将出门要做一些提前的安排计划啊，那么旅行安全也要大家告诉一下。
1: 对，
0: 假期外出游玩呢，一定提前查询一下这个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的天气啊，包括这个过程当中的路况、景点的路线、门票等等相关的信息，就是做一下攻略是吧？
1: 对，是提前攻略，
0: 对，做好出行的规划和准备。
1: 对，还有呢，就是在旅行途中，咱们都知道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再次提醒大家还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啊，谨防出现一些意外。还有呢，就说有一些这个景点呢它需要排队的，所以呢在参加这种需要排队的景点游玩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景点的规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不要去让自己的这个
0: 发生一些意外哈，或者是这孩子丢了，这没等这排队玩上呢，哎，找孩子去了，
1: 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说我不要排队了，我要直接玩，这样是不行的啊。
0: 对，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出去游玩有经验了哈，可能会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会买一个简易的小板凳随身携带，
1: 对，这也挺好的。
0: 对，当然我觉得哈，另外如果去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哈，这个外出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以防孩子皮肤晒伤或者是中暑。
1: 对，如果说有这个野外露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还要留意用火安全。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在山林间野炊和烧烤，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同时告诉孩子呢，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等地方玩耍，不要尝试陌生偏僻的路线
1: 啊，好奇心不要那么强。

0: 为孩子嘛，他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强哈，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孩子们就是去拿到这些东西比较危险。还有呢，就是要教会孩子，如果说发生火情了，不要慌张，要迅速的拨打火警电话119，并且呢也能够准确的讲明自己家的这个详细地址或者自己在的这个地址，
1: 对，
0: 起火的位置啊，着火的物质啊，火势大小啊，有没有人员被困呐、啊，自己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呀，这些的基本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他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哈，如果说报警之后呢，还要到路口去迎接消防车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教育孩子的，
1: 对，基本一个常识。
0: 对，
1: 另外家中呢建议大家常备灭火器哈，尤其是高层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楼层的情况，像还有这个防烟面具啊等等消防的器材，教孩子呢这个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让孩子清楚住宅周围的一个环境，熟悉逃生的路线。
0: 是，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啊，记住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迅速采取防护措施，立即疏散。如果楼下着火了，烟气向上蔓延的话，要退回房内，堵住门缝，然后呢固守等待这个救援，或者呢寻找其他的逃生途径，千万不要慌张。
1: 对，另外家长呢要注意不在房前屋后或者是阳台楼道存放可燃杂物，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或者是给电动车充电。
0: 哎，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其实啊假期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呢也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这个假期呢是孩子与这个家长亲密接触和共同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呢家长呢应该是多多的去利用这个假期来陪伴孩子，和孩子呢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去了解孩子们的精神需求，也能够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做好孩子的朋友和榜样。
1: 对，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鼓励孩子的点滴进步，给予孩子一定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
0: 对，是，如果说发现孩子有一些情绪波动或者是异常表现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主动的去跟孩子沟通，去了解孩子们遇到的困扰和需求，来帮助孩子们去排解不良的这种情绪，并且呢给予正向的反馈，这个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1: 对，我们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们哈，这个假期是很长的。
0: 对，
1: 当然对于即将要这个放暑假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合理安排假期也是需要跟大家分享说一说的。请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合理制定暑期的一个学习计划，并监督孩子保质保量的完成，协助呢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0: 哎，再有呢，孩子就是在这一阶段呢，他比较有时间嘛，所以呢，家长可以多陪孩子去各类的博物馆呀、图书馆呀、文化馆呀这样的一些场所。这些场所呢，可以增长孩子们的见识，也可以呢教育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加强亲子共读的这种能力。在阅读当中啊，和孩子一起去感受文字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假期很有意义了。
1: 对，同时要引导孩子要加强体育锻炼，每天呢至少锻炼1个小时，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素质。
0: 是，而且呢也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这个家务劳动哈，提高孩子们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也可以呢鼓励孩子去参与一些社区的公益活动，去增强社会的责任心，并且呢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丰富假期生活，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强孩子们的实践能力了。
1: 对，你像我们呼伦贝尔的夏天呢，这个天气比较无常。
0: 对，
1: 今天可能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可能就来一场这个暴雨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范一些极端的天气。你像暑期呢天气炎热，合理规划孩子的出行时间，尽量呢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
0: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啊，一不小心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暴雨天气了，那么就需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减少外出，居家避险。
1: 对，那雨天外出呢，让孩子最好穿一些像胶鞋呀、或者是雨衣、雨伞，留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的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啊这种低洼的地方。
0: 对，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雷暴天气出现哈，那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也告诫孩子啊，不要在室外空旷的场所停留，不要去接触金属物品，不要站在树木啊、电线杆下，也不要在室外使用手机，这个呢都是引雷的。
1: 对，那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呢，容易引发洪涝灾害，那么洪水来临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就近向地势高处。

0: 部转移，或者是立刻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等高的地方暂避。
1: 嗯，如果说暴雨发生的时候啊，孩子正在身处野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防范暴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了，应该迅速的去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啊，或者是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
0: 嗯，
1: 另外呢，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袭的时候呢，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去逃离，切勿不可以顺着滑坡向上游或者是向下游跑，这个都是错误的。
0: 对，再来说说居家安全，要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等这种区域的一个安全防护，教育孩子呢不要向楼下哈、这个抛扔物品，不攀爬阳台、门窗或者是其他的高处。
1: 对，在家中呢，我们还要记住这个像家中的电器啊、燃气啊这样的一些电器设备安全管理，要排查一下家中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防止呢发生触电呐、燃气泄露啊，或者是这个器械伤害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故。
0: 嗯，另外呢，教育孩子不要到这个施工区域啊、电力设施附近、铁路沿线等等危险的场所玩耍。
1: 哎，
0: 要告诉孩子不去网吧、酒吧、电子游戏厅等等、未成年人不应该去的地方。
1: 对，
0: 玩耍
1: 是。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行为不太好的人交往呢，这个事儿也是挺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告诉孩子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选择，而且呢一定要分辨，更不能就是去吸烟呐、喝酒啊，或者是参与打架呀，或者是有一些是欺凌事件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参与。
0: 对，这行为是不对的。
1: 对，是的。
0: 教育孩子外出时呢，随时与家长保持联系，尽量结伴而行，选择人多的安全路线行走，注意周围动静，不要和陌生人搭腔，如有人跟踪或者是纠缠，尽快的向大庭广众地方靠近，必要时呢可以呼叫。
1: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哈。
0: 对，其实这一点呢家长做的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些孩子他不愿意跟家长沟通联系。
1: 对，因为孩子他就是有这种好奇心嘛，也有这种独立感哈，所以他就总是觉得说你家长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0: 对，你说我都出去玩了，我怎么还要玩的过程当中还要时刻跟你联系。
1: 对，
0: 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会给我姑娘发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
1: 哦，
0: 他可能看见之后他可能有点胆怯害怕，这个事情会发生自己身上。
1: 对，
0: 警示作用吧，是吧？
1: 对，起到一些警示作用。而且呢，就是每一个家长应该是比较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脾气呀、秉性啊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多多跟孩子沟通，然后呢就是针对孩子的他自己的这种脾气秉性呢，来给他进行一个就是合理的这个教育，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相对来说呢就应该会比较的这个能配合家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需要就是大家去共同努力的。
0: 对，
1: 另外呢就说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他的独立性很强，有的时候他出去玩呢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就把控不住了，可能会很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就是把家长的这个责任拿起来了，要告诉孩子不要超过这个家庭规定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呢就是告诉这个所有的孩子们，就是不要太贪玩太贪玩，这个是很危险的啊。
0: 对，
1: 此外呢像低年级的孩子如果外出的话呢，家长们一定要亲自接送，千万不要怕麻烦。
0: 对，那如果说为孩子选择一些夏令营啊、研学呀、游学这种旅行等等暑期的活动，一定要认真了解哈这个主办机构的相关资质，签订有效合同，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啊。
0: 对，
1: 因为孩子的安全呢关系到我们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家长朋友尤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家长是一定要负起责任的，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责任，而且呢与学校共同配合吧，来做好孩子们的安全教育工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这个时候呢其实谁都不能放松警惕。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负起责任。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夏天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特点哈，就是温度高，然后再加上汛期，如果是两者相叠加的话，那么安全防范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段了。
1: 对，我们呢就是要给大家呢提个醒啊，咱们共同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因为你看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在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说家里面的这个用的电很多了，就每个月交的这个电费明显上涨
0: 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至少得需要一个空调吧，是不是？
0: 对、
1: 洗澡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所以电热水器也会常开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这是用电大户出来了。
0: 对、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一个插线板上同时插好几个啊，分分钟的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啊，这个电器，你像电线发热呀，绝缘老化呀，轻则跳闸，重则起火，
1: 哎，这就是危险的这个情况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这个插排呢不要这个超负荷的去使用，如果说发现这个家电有这个受潮的这个现象了，千万不要用这个湿手去触摸电器，也不要用这种湿布呢去擦拭电器，这个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另外人走电断啊，别让这个电器加班。你像这个手机充完电呢，一定要记得这个拔插头，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甚至可能就是你的这行为可能比较懒、然后你也不把这个插头拔掉，你也不把这个电源关掉
1: 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一直插在那块。
0: 对、甚至可能看完电视就直接用遥控器给它暂时关掉。
1: 对对对、
0: 充电器呢长期插着一直在发热啊，等等，这个安全隐患真的是不小。
1: 对，尤其是这个手机充电器哈、就是它这个是头呢，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有些朋友说总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有可能呢它就会换一些跟不是原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不保证质量的话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危险哈。比如说如果说发现了咱们在这个插座上，就是你用手摸一下这个插座发烫了，或者呢它都已经开始冒烟了，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呢，就需要立即断电了，然后呢就需要联系专业人员。如果说发现这个电线的外皮有这个破损老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更换这个线路的。
0: 对、你像另外像闻到这个焦糊味啊、切断总电源，哎，然后检查电器，
1: 对，
0: 电器异常响声要停止使用，检查维修。
1: 对，有一天我们家的这个冰箱吧，我就突然之间就是它就有一些怪声出现了。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冰箱可能年头比较长，它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比较响，没太留意。后期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呢它就发生了一些特别大的异响，没想到呢这个冰箱就坏掉了。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多多留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早的发现这个冰箱出现问题了，那你提早更换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就是后续的一些麻烦事儿了，
0: 对，
1: 是吧？
0: 当然幸好你在听到异响的时候你家里有人儿，
1: 对，
0: 如果没有人儿的话再出现异响然后再发生危险、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了。
1: 对，你是轻呢是冰箱里面这些东西呢它是坏掉哈，那要是如果说重的话，它比如说它跳闸了啊、跑火了之类的，这是想想其实挺后
0: 怕的。对，
1: 是。
0: 另外呢你像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哈，现在也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这个非线充电，也跟大家说了好多次了哈、
1: 对对，
0: 这个是真的是它没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对，是、
0: 对，所以说哈，严禁电动车在门厅啊、楼道啊、楼梯间、安全通道停放或者是充电，严禁电池入楼入户充电，严禁非线充电。
1: 既然有严禁，准定是以前发生过危险了，所以呢它才会严禁的。大家不要说把这个事儿呢不当一回事儿哈、觉得说我这一次两次的，你看我的这个机器，我这个车呢是新买的，不会出现危险，这个只是你自己的这个认为。他如果说出现危险的话呢，他也不会提前通知你的，所以很危险哈。现在呢我们也是发现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已经选择这个开这个电动车、或者是这个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嘛，所以他也有一些集中充电桩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机对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是很友好的一件事儿、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没有电了咱们就去这个 个集中的这个充电桩去充电吧，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对，
1: 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充电你不是说把这东西直接插上这个电源之后你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就是让它一直充着，这个是不行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电动车啊、电车呀、什么你的手机呀等等等等，你超充电的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8个小时，也禁止整夜充电。
0: 对、你像一旦起火呢，会阻断逃生通道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逃生通道的地方充电，
1: 对
0: 啊，发生火灾容易呢造成人员伤亡，更不能说是把电池带回家进行充电，
1: 直接拆下来带回家充电也挺危险的，是吧？
0: 对，你看如果一旦是发生了这个短路啊，或者是电线老化呀，导致一下电流增加、这个冒烟着火啊，因为你这电动车电池我感觉也不小。
1: 对，是，而且这个总是感觉到它这个电池挺大的，而且感觉到危险性也挺
0: 高
1: 的，高，
0: 对
1: 啊，毕竟是个大电池嘛。
0: 对，
1: 其实除了这个就是用电安全之外呢，燃气安全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应该多多关注一下，就是家里面就是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通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燃气灶旁边不要放这种易燃物品，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忽略。
0: 对，
1: 是是，
0: 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油啊放在这个啊灶旁的旁边，
1: 哎，是，
0: 然后呢你家这个柜子门呢可能一关一
1: 开
0: 这个火可能就灭了，自己都不自知。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无这个没有
1: 意
0: 识
1: 的
0: 对，然后这个漏气了
1: 啊，对，
0: 等你到闻到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周围的气体已经很多了，
1: 对，浓度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用的是这种燃气管道啊，咱们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看看它是否漏气。因为也有出现就是漏气没有发现，然后出现这个危险的这个事情哈。
0: 对，
1: 这个是燃气管道，就是如果家里用的是这个叫煤气罐啊，用的是罐装的，咱们也要定期的去查一下，就是这个连接管
0: 对
1: 是否有老化。
0: 是的，然后呢，这个禁止私自哈拆改燃气管道和这个灶具。
1: 哎，是，有些朋友动手能力强，哎，总想自己拆了看看。
0: 他觉得好像你看，有的时候这个燃气管道它不是统一的吗？这个线路啊，这个走向啊。
1: 对。
0: 但是他可能想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台换到那个方向去，
1: 对，换个地方。
0: 对，这个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如果你改。这个管道的话，
1: 是，你不管是改管道还是这个改方向，咱们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助咱们哈。
0: 对，
1: 咱们不要自己亲自动手，毕竟咱们不是专业人嘛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发现这个有泄漏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关闭阀门，然后开窗通风。记住了，千万不要开灯啊！有些朋友呢说晚上的时候去这个厨房，哎，感觉到有味道，然后开灯瞅一瞅吧。
0: 对，
1: 实际上就是你开灯的那一瞬间呢，也会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种生活习惯，是安全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它刻在咱们的这个叫习惯当中。
0: 对，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灶台旁边呢，不要放一些易燃物。同时呢，
1: 哎，
0: 你像哈这个厨房窗户开启通风，那厨房使用燃气的时候就不要离人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呢，这头你做着饭，那头洗着衣服，可能这头又接着水烧水，而且忙不过来了。
1: 来选择一二三，你究竟选哪个？
0: 哪个先行走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是要一定要专注一下啊。
1: 对，
0: 尤其是你看，你使用这个燃气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吧？
1: 对，是，毕竟它这个燃气这个东西嘛，跟我们洗衣服来比的话，我觉得燃气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记住不要离人。还有呢就是咱们一直在提跟大家说，就是发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来维修或者是来更换。
0: 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像这个使用的这个气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使用这个罐装煤气的朋友家装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习惯，比如说马上这个感觉到这个这罐气儿要没有了，然后呢有些朋友说我晃晃的，或者是我把它这个
0: 放倒，对
1: 啊，是不是这个气儿我就能再坚持啊，这个是很错误的一种方式哈，这个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是否需要有这个关闭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操作啊，就有些家庭呢是我一直开着它 就是阀门我一直开着，然后我使用的时候方便。实际上呢，这个方式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良事件。
0: 对，你像关闭燃气阀门，打开厨房门窗通风，不碰电器开关，离开厨房开关，离开厨房到室外拨打报修电话并疏散人员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的时候要按着这几步走来操作，
1: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正确的对保证我们的安全。
0: 对，
1: 刚刚提到的呢是厨房的一些安全哈。对，到了这个雨季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雨季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说了，说如果说孩子出现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注意汛期安全。那咱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咱们如何更好的去这个有一些防汛的安全的这个知识掌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你像暴雨来临之前呢，要做好这些准备哈。什么准备呢？关好门窗，防止呢雨水灌入。当这个积水漫入室内的时候呢，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防止呢积水带电伤人。
1: 对，如果说你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半地下的这种居住空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可能呢这种半地下的这个空间，尤其像我们的地下室啊，有可能呢会这个漫进雨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找一些像物业呀、社区呀，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士呢帮助我们这个调度安排一下怎么样排水，防止呢出现一些这个危险。再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着这个暴雨的这个大天气的话呢，就是预警比较强的话，咱们可以呢准备一些像手电筒，防止这个停电。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充电宝准备好，还有呢一些应急药品，这些呢都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0: 对，做足准备啊。第二呢就是暴雨来临的时候这样做，就是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须外出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
1: 对，
0: 同时呢也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
1: 桥
0: 下面，
1: 这个是容易积水的地方。如果说遇到积水了，一定要绕行，不要冒险的涉水，因为你不知道水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大家记住哈，就是留在室内，关好门窗，这个是必要的。还有呢，切勿接触电线、水管和金属的门窗。再有呢，一定要远离电线、变压器这样的一些带电的设备，因为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些设备都会受到影响的。
0: 对，当然呢，这个居家要做好防范哈，尽量减少外出。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妥善的安置阳台容易落下的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呢放置一个挡水板，或者是堆置沙袋啊等等，这个防止
1: 屋
0: 内进
1: 水。
0: 对，屋内呢一旦是进水了，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关闭电源、煤气啊等等这些设备。
1: 对，在室外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大雨天气呢，要需要暂停室外的大型的集会和高空户外的这个作业，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像井盖啊、下水道啊，还有排污井，还有呢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和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驾驶骑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这个漫水路啊、漫水桥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千万不要涉水通行。
0: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在一些小程序里啊收到提前啊收到一些这个预警。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不同颜色的预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规定哈。你像这个蓝色预警怎么说的呢，解释一下，就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哈这个降雨可能持续，
1: 哎，这是蓝色预警。那还有一个比蓝色预警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黄色预警。它呢是什么意思呢，叫做6小时以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会持续。
0: 对，那么比黄色再严重一些是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 最严重的就是红色预警了，这个呢表示的是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0: 对，
1: 这是不同的这个预警。
0: 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我是雨涵，
0: 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夏天啊，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事项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夏天毒鼠的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一段时间段呢，就开始活跃起来了。比如说高温呐、雷雨啊、溺水啊，或者是食物中毒。其实说起来呢，这些事故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啊。咱们差的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点常识和一份警惕心了。
1: 对，你比如说呢，从怎么喝水才能真正的防中暑。再到打雷的时候哪些事儿不能做，再到夏天用电啊、游泳啊、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
0: 哎，是，所以呢，咱们来聊一聊哈。首先呢，说一说这个高温中暑的事儿。您可别以为说是你只有在高温情况下才会中暑，有的时候你在室内有可能也会中暑哈。
1: 是
0: 啊，咱们先来聊一下，那何为中暑呢？哎，实际上中暑啊，就是体温的这个调节功能失调了。这个体内的热量过度积蓄了，这个就是中暑。简单的
1: 是，那中暑其实是机体热平衡机能紊乱的一种急症，很着急哈。
0: 对，
1: 就是指呢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的一个失调。
0: 对，
1: 那体内的热量过度的一个积蓄，从而呢引发神经器官的一个受损。
0: 对，是。
1: 那么在高温和高潮湿的一个湿度环境当中，机体中暑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哈？
0: 啊，
1: 你比如说。体温调节中枢障碍，然后汗腺功能
0: 衰竭，
1: 水电解质
0: 丢失过多。
1: 对，
0: 那中暑的类型呢，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呢说我中暑，哎呀，轻微中暑吧，然后有些朋友呢说我好像感觉到重度中暑了，所以呢它是有不同类型的，就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度中暑。
1: 对，那它的症状呢，你比如说从这个大汗淋漓到昏迷高热的分级表现。
0: 哎，是，
1: 先兆中暑呢，症状就是哎呀满身大汗呢，头晕耳鸣，然后伴着什么口渴、胸闷、恶心、烦躁、动作迟缓、不协调、四肢无力等等这些症状。
0: 对，这个才叫先兆中暑哈。那轻度中暑症状自然也会比它更严重一些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体温呢会升高，比如说到了38.5度以上，面色呢会有潮红的迹象，而且呢皮肤呢有灼热，还有那个这神疲力乏的这些症状，而且人会出现面色苍白，皮肤呢会有湿冷，血压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是细弱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的中暑现象了。
1: 哎，再来说说重度的中暑症状，也称啊热衰竭，表现就是皮肤凉、过度出汗、恶心、呕吐，然后瞳孔呢扩大，腹部或者是肢体痉挛，
0: 对，
1: 脉搏快啊，跳的心跳很快，
0: 对，
1: 然后常伴有昏厥、昏迷、高热，甚至意识丧失。
0: 看就挺严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去预防这个中暑呢？首先，咱们都知道说要多喝水，尤其到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哈，咱们每天呢需要喝2到2.5升的这个水，可以呢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预防中暑。
1: 对，你像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盐水了哈。
0: 对，
1: 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一个盐分。那这个夏季呢，人体容易缺钾而比较这个疲乏。
0: 对，
1: 含钾的茶水是极好的一个
0: 消暑
1: 饮
0: 品。
1: 对
0: 啊，再有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啊，一些时令蔬菜和瓜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补充各类的这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嘛哈。或者呢，您也可以吃一些生菜啦、黄瓜啦、西红柿啊，这样的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些蔬菜。然后呢，像桃子呀、杏啊、西瓜呀、甜瓜呀，这些水分含量达到了80%-90%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去补充我们身体里的水分。
1: 对，当然我们平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饮水的习惯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可能会等待你口渴的时候再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啊。口渴的时候呢，就表明人体水分已经是失去平衡了，细胞开始脱水。这个大渴忌过瘾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渴得不行了，我大口大口喝好几大杯，这个时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会使我们的胃非常难以适应，造成不良的后果。
0: 对，有这个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主张，说我们说如果说感觉到你非常非常渴，渴到了就感觉我没有水我都不行了那种状态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喝过多，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哈。再有呢，就是餐前和餐中这个时候呢 呢，不宜多喝水。就是在你餐前和就餐的时候，如果说喝水的话，会怎么样呢？冲淡我们的消化液，这个时候就。

0: 不利于我们食物的消化吸收了。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消化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极为不利的。
1: 对，另外像晨起的时候先喝一些水，可以补充一夜所消耗的水分，降低血液的一个浓度，对，促进呢血液循环，维持体液的一个正常水平。
0: 哎，
1: 可以选择像饮品啊、矿泉水啊、果蔬汁啊、碳酸饮料、运动饮料、功能饮料、牛奶以及含乳的饮料，
0: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预防这个自己中暑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这个夏天呢，昼长夜短，气温比较高，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旺盛的，消耗也大，所以呢，极容易感觉到疲劳。这个时候呢，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啊、身体啊各个系统呢都得到放松。这样的话呢，既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是有效防止中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措施了。
1: 对，那么抓紧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中暑要有一些急救知识要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对，是的
1: 啊，这个先兆中暑怎么样呢？要转移，使人员脱离高温作业环境，至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然后饮一些淡盐水等等饮料。
0: 哎，也可以给药，但是这个药呢就是需要这个关注正常的这个我们是专业人士给的了哈，比如说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口服液，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重症的中暑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病人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要保证他的脑部供血，然后呢要解开衣扣，以利于他的呼吸和散热。如果说他的这个衣服已经是湿透了，就要需要及时的更换。再有呢，就需要及时的去降温，用冷水或者是稀释的酒精帮助他擦身体，或者呢采用一些冰袋冰块，防止这个患者的颈部啊、大腿根部啊，或者是腹股沟处，这些呢是属于能够帮助散热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对，那救醒之后的患者呢，必须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静卧休息，如果回到炎热的环境，可能会引发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后果
0: 啊。身边如果有中暑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哈，寻求这个正确的帮助。
1: 对，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

0: 香港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当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号，农历5月1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年薪火书华章，奋楫扬帆踏新途。呼伦贝尔市党员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共话奋进新生。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
1: 文化敬万家，盛夏同心颂，陈巴尔虎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首场专场演出拉开帷幕。
0: 阿荣旗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7月1号上午，呼伦贝尔市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共话奋进新生。大家纷纷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李伟：
3: 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倍感自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时刻，能够获评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是组织对我们瞩目党建工作的肯定，更是前行的鞭策。
2: 老党员达来：
4: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从南湖红船的点点星火到如今领航中国的时代巨轮，105载风雨兼程，党领导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盛世来之不易，我辈党传承红色初心，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奋进，以小我之力担当时代使命，永远跟党走啊，不负韶华与时代。
2: 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振东：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这场盛会让我深刻读懂党的使命担当，立志立足岗位，实干奉献。
2: 大会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下一步，我市党员干部群众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呼伦贝尔发展新篇章。牙克石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丹德尔：
7: 全队将深学贯彻大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领航各项工作，强化理论铸魂，党建助力，防火备战，为民服务，从严治队，立足林区一线，履职尽责，以火焰蓝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群众平安。
1: 7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立足十五五开局，常态化帮扶起步新阶段，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成功经验，落实好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创新协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听取全市统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全面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常态化开展数据核查、统计执法与警示教育，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强化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为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支撑。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及呼伦贝尔市十大民生工程推进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对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紧盯时序进度，强化统筹协调，细化落实措施，不折不扣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审议稿等方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7月2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等专题进行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金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重要论述，立足呼伦贝尔生态保护、延边开放、文旅产业、项目建设实际，把发展质量、民生实效摆在前面，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脚踏实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紧盯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消防、森林草原防火、旅游运营等重点领域，持续组织各集市区行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隐患见底、整改闭环，坚决杜绝带险生产、带病运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强化攻坚克难，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包联地区分管部门抓实项目招商、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发展有实效、安全无事故。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为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全旗各族群众盛夏精神文化生活，7月1号，文化进万家，盛夏同心颂陈巴尔虎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首场专场演出在巴尔虎广场精彩上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演出，在欢声笑语中凝聚民族团结，同心合力。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8: 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红色大合唱保卫黄河，当那一天来临中正式拉开帷幕，铿锵有力、嘹亮激昂的歌声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边疆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与赤诚忠心，现场瞬间燃起热烈氛围，书法情景朗诵、太极展演、电吹管独奏、蒙古族长调、马头琴合奏、四胡合奏、民族群舞、古筝合奏、旗袍走秀、葫芦丝合奏、健身器舞等节目轮番登台，精彩不断。老年大学的学员们精神矍铄，神采昂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倾情演绎，用歌声传递初心使命，用舞姿展现美好生活，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节目 生动勾勒出新时代草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整场演出以文化为桥梁，以文艺为纽带，充分展现陈八二五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龄风貌，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润物无声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有力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陈八二五旗老年大学学员安玉树：
9: 我们老年大学的学员心情格外激动，感谢党给我们幸福安稳的晚年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今后我们会继续保持初心，紧跟党走，发挥余热，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8: 据了解，文化金漫家盛夏同心颂陈八二五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由陈八二五旗委宣传部、旗委组织部、旗文化旅游广电局、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联合主办。本次系列文艺汇演活动贯穿盛夏时节，从7月1号持续至8月底，共有26场次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专场文艺演出，用接地气、有温度、具民心的文艺作品点亮群众夏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新时代陈八二五旗各族儿女团结和睦、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陈八二五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郁的文化动能与强大的奋进合力。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阿荣旗关工委、革命老区促进会组织部、六合镇党委、交通局党委联合在六合镇红军岗红色教育基地举办弘扬抗联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

0: 红色底蕴，娓娓讲述背后动人的英雄事迹。现场同步开展红色史料照片、红色书籍捐赠仪式，充实红色教育资源。青少年代表带来诗朗诵、长征故事、铿锵话语，致敬革命先辈。本次活动依托五老力量，搭建老少联动传承平台，大家实地寻访红色足迹，聆听英雄故事，从厚重革命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学生李世琴：
1: 来到红军岗缅怀先烈，我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重走红色路，让我体会到革命先烈不怕困难、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先烈们的牺牲和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传承红色血脉，牢记抗联精神，珍惜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奋发图强，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0: 阿荣奇将持续深挖、盘活本土特色资源，常态化组织老少联动红色教育活动，推动长征精神、抗联精神深入人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扛起时代责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阿荣奇关工委副主任刘振科：
2: 教育引导青少年和广大五老不忘来时路，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抗联精神，激励阿荣儿女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在赶考新时代长征路上汇聚关工人的力量，为建设美丽、文明、和谐的新阿荣做出新贡献。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奇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
3: 郡乡满棚丰收旺，特色种植助增收；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投产木耳喜获丰收；
4: 根河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办。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畜牧资源优势，阿荣奇持续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不断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走进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标准化养殖圈舍，整洁规范，2300头西门塔尔、和牛、安格斯等优质肉牛膘肥体壮。基地推行统一两种供应，统一饲料配比，统一疫病防控，统一日常管护标准化养殖模式，依靠科学饲喂与机械化管理提升养殖效率，肉牛单头月增重稳定维持90至120斤，肉质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厂长李荣波：
8: 咱们圣水牛场现在现存了2300多头，然后有西门达尔牛、和牛，还有安格斯牛。咱们饲喂的方式就是统一机械化管理，咱们的牛日增重每个月一头牛增重在90到120斤之间。
7: 圣水牛场只是恒奥畜牧业布局全旗托管寄养产业的其中一处基地，目前企业已在安荣旗建成投用6座标准化肉牛托管寄养基地，形成连片规模化养殖集群，全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5万头。针对活畜流通短板，企业建成呼伦贝尔市体量领先的恒奥畜牧交易市场，

0: 配套600平方米交易大厅、30栋，共计1500个交易棚券，单次可容纳2万头牛进场交易，同步推出长期寄养、短期托养、规模代养、金融信贷等配套业务。今年以来，市场活畜交易量已达15万头。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1: 春天，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力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稳中有抬。在我们这个畜牧交易市场，恒旺公司呢，推动下，不少的代养户，包括这个还有居民户，都积极参与。而且今年的规模做的，预计现在已经超1万头了，这个脱养的。大概到秋天，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吧。我们这批牛都出来以后，数量还得增加。
0: 这批牛也都赚到钱了，就每头牛现在纯利润在1000到1200，大部分养殖户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保障，我们育肥的技术，老百姓也非常认可，我们总存栏量能达到25000头。
2: 依托托管寄养模式，农户无需自建圈舍、购置饲料、投入人工，只需将自有牛只交由企业专业团队集中育肥，群众还可通过现金、肉牛入股方式参与经营。 定期领取分红，配套专项畜牧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有效缓解农户购牛、养殖资金压力，降低群众发展肉牛产业的成本与风险。企业也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贯通两种繁育、集中育肥、活畜交易、产销对接各个环节，打造一站式肉牛产业服务平台。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1: 教这个广大养殖户。 怎么去养牛？怎么降本增效？简单说就是怎么让它赚到钱。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恒奥公司继续的为广大的养殖户保驾护航，把养殖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3: 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阿荣旗肉牛产业稳步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持续带动养殖户在产业链上增收入。 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牛动力。近日，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新发村向阳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投产木耳迎来采收旺季，棚内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忙碌采收，尽显丰收新气象。当地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稳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4: 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报道。记者走进乌鲁布铁镇新发村种植基地，8座食用菌大棚迎来投查木耳采收旺季，棚内11万袋菌棒长势喜人，大棚内配套温控失控设备，实现精细化管护，依托本土适宜气候，种出的木耳肉质肥厚，品相优质，村民分工配合完成采摘分拣晾晒全流程。
5: 木耳丰产提质直接带丰收，10大10的收益让农户满心欢喜，幸福感满满。
4: 乌鲁布铁镇村民王顺忠：
6: 心情就是说的特别愉快，这丰收了，老百姓有收入了，那我不高兴吗？特别高兴。
4: 临近的向阳村种植基地里，6座大棚11万袋木耳同步采收，村集体统一运营，标准化管护。
6: 既守住品质，也为村民创造就近务工机会，拓宽增收渠道。
4: 乌鲁布铁镇村民王淑琴：
6: 这玩意儿都岁数大了，干不了别的，种地不能种，干啥不能干？干点这个是不是能挣点？这不是为俺们老百姓也增加点收入吗？
4: 近年来，乌鲁布铁镇立足本地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做好黑木耳特色产业，木耳产业门槛低，用工灵活，适配村内老年体弱等弱势群体就业需求。 打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让留守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7: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桂春：
8: 一个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雇很多员工，也就是说，他这个能帮新发村本村解决很多，提供很多就业岗位。
4: 而且是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当地联动帮扶单位与流通平台，依托农联城职工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打通销路。去年全村黑木耳累计销售9000斤。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派驻乌鲁布铁镇新发村第一书记任红杰。
0: 今年的话，如果这个农粮厂这个目前已经进了准入，那下步要是实现销售的话，这个量不只是20000斤，有可能20万、30万，这是都有可能。
4: 如今乌鲁布铁镇黑木耳产业已形成科学种植、就近就业、产销畅通、集体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特色木耳产业持续提档升级，稳稳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1: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扎根就业直在北疆，根河市2026年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办。活动自筹备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地用人单位积极参与，累计有18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709个。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的报道。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前来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和各类劳动者在各展区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企业招聘人员及工作人员耐心介绍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求职者刘玲书：
6: 就是我听说这边有招聘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求职意向，想来这边了解一下。我想找一个离家又近的，然后比较适合对口我专业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发现这边岗位特别特别多，然后也找了几个我感觉我比较适合的，然后去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就双向选择的嘛。
5: 本次招聘会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匹配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我市文旅、农林、清洁能源、现代商贸等多个行业的骨干企业，同时收集扎莱诺尔区、额尔古纳市多家优质企业的岗位信息，进一步拓宽了求职者的就业选择空间。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政策咨询专区、企业招聘区、现场签约区、直播带岗区、技能展示区、暖心帮扶专区6大功能板块，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求职签约服务全链条的就业服务模式，全力破除人才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人事专员郝红丹：
6: 感谢此次招聘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招聘平台，然后能够让我们景区在夏季用人的旺季，然后能够精准吸纳本地的人才。
5: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根河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承办，力求让每一位求职者带着期待而来，揣着满意而归。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7: 本次招聘活动是我们对推动跨区域就业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帮助求职者在本地或周边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8: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号召，在呼伦贝尔市总工会的组织承接下，上级专业诊疗团队深入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开展线下专项义诊服务，通过免费诊疗、健康筛查等形式，让自治区总工会健康红利直达基层一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9: 本次活动是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健康服务项目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由陆军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资深医师组成专业诊疗团队来到基层，让口岸职工足不出城即可享受省市级优质医疗服务，切实解决基层职工就医咨询不便、专业健康指导不足的难题。活动现场，专家团队为150多名一线职工提供1对1问诊答疑、把脉研判、针灸理疗、甲状腺彩超筛查等一站式诊疗服务，并结合职工工作生活特点， 讲解常见病预防、作息调理、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引导职工树立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健康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筑牢职工健康屏障。美团外卖员宋广友：
10: 非常感谢工会给我提供这次义诊服务，邀请外地的专家来给我们义诊，让我可以不用去医院就能了解我的健康情况。此次义诊暖心又便民，真切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呵护，期盼以后多开展此类惠民活动。
9: 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持续落实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健康项目各项要求，常态化承接上级工会惠民服务举措，依托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持续完善本地职工健康关爱体系，切实履行工会娘家人职责，做实做细职工健康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一线职工纾困解难，凝聚职工干事创业合力，助力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大杨树镇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为辖区困难党员、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在困难党员家中，镇领导与党员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政策保障落实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对全镇发展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金。受慰问的党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杨树镇党委政府工作，为大杨树镇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

0: 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 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7: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6: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8: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5: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9: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5: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5: 全区新闻联播。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8: 王伟忠会见深农投董事长黄伟一行；
17: 王伟忠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18: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三篇，正向促进构筑多元共治的全新民族治理模式。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大漠直绿人刘弘毅的40年绿色梦。
18: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17: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扎实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 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宣传宣讲，持续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更加扎实有效地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堤防、水库、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做足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加强防灾救灾和安全避险宣传教育，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工作衔接，推动京蒙协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重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进一步拓展京蒙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多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进京，开发 AI 应用场景，深化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扩展人才交流和劳务协作，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努力推动各领域合作结出更多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内蒙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平台载体，鼓励支持老党员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贡献银发力量。会议听取了11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综合情况及第8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认认真真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充分运用巡视成果，深入研究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问题背后的制度缺口、政策漏洞，有针对性的建章立制，从根子上防范类似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8: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伟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形成了奶业、玉米、肉羊、草业4个1000亿级和11个100亿元以上产业。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动农牧业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深农投主营业务与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

0: 一，在特色农畜产品销售、牛羊肉交易市场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打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谋划推出一批合作项目，让更多内蒙古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大市场，为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黄伟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农投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运营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农牧业资源禀赋突出，地域区位独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深农投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本、市场、渠道、技术优势，深度对接内蒙古农牧业发展规划，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更多优质农牧业项目落地内蒙古，为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振斌一行表示欢迎，对上海交大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各级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方面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的条件好，潜力大。上海交大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长期以来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向未来，希望上海交大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等优势，在创新平台建设、科研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打造一批区校合作标志性项目，带动更多创新资源集聚内蒙古，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内蒙古，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杨振斌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和校区合作重点工作。他表示，长期以来，上海交大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校地协同创新、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以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搭建多层次产学研合作载体，双方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下一步，上海交大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内蒙古发展所需，在重大产业课题攻关、科创平台共建、高层次人才联合培育、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全方位赋能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全区教育医疗水平，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0: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首部综合性促进型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起全员全域的多元共治模式，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固本、长效培育。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三篇，正向促进构筑多元共治的全新民族治理模式，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立足民族领域法治建设实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起倡导为先、激励为主、引导为本、底线兜底的法治范式。法条内容兼具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全文设置3处禁止、6处不得、53处应当等规范性条款，清晰划定各类主体行为边界，明确法定责任，让治理工作有规可依、有据可循。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杨庆：
3: 这部法律实际上还有很强的这种规范性嘛，实现了民族法治呢，从事后处置、事前培育、长效凝聚这么一种转变。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事物治理的主动作为的这么一种理念。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年三月，在阿拉善治沙一线奋战了整整40年的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正高级工程师刘弘毅光荣退休。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9届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用毕生心血让黄沙披绿，让荒漠生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的报道。
2: 1986年，刘弘毅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吉兰泰治沙站工作。回忆起初见荒漠的场景，他仍难掩沉重。刘弘毅
3: 刚来单位的时候呢，看到到处都是漫漫的黄沙，还有破旧不堪的办公室、职工宿舍。单位经济发展呢也是特别艰难，生态建设呢就更不用说了。
2: 面对漫天黄沙，刘弘毅没有退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毅然扎进乌兰布和沙漠，誓要让家乡变样。这一干就是整整40年。刘弘毅
3: 一直坚持治沙工作，一方面是我的专业和我的职业，另一方面呢是家乡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沙尘暴少一些。
2: 刘弘毅和同事日夜钻研，试种梭梭、花棒、宁条，不仅找回了阿拉善丢失多年的沙生植物苗木，还总结出阿拉善干旱荒漠地区梭梭造林及育苗技术。2012年，刘弘毅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秋冬季造林试验取得成功，一举让阿拉善造林从春季单枪匹马变成春秋互补的双线作战。刘弘毅，
3: 我们实现了3项技术突破，节约了用水，提高了成活率，拓宽了造林季节，提高了农牧民积极性，由过去要我造林转变为现在我要造林的新模式。从2015年开始，阿拉善盟每年以100万亩的速度推广种植梭梭林，到现在为止，我们全盟人工种植梭梭林达到868万亩。
2: 在阿拉善左旗639万亩飞波林中，417万亩印着刘弘毅16年的艰辛足迹。他带着团队用卫星定位导航解决飞波偏差，用机械沙杖驯服中高大沙丘，2项国家专利破解飞波技术难题。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胡胜德：
4: 这些技术的突破成为阿拉善生态治沙的关键，为阿拉善荒漠地区的梭梭肉苁蓉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为阿拉善梭梭苁蓉基地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 如今，阿拉善左旗292万亩梭梭林结出生态果，53万亩肉苁蓉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万农牧民人均增收10000元。刘弘毅用40年时光，让风沙低头，让荒漠开花。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和坚守，在沙漠中书写着一曲曲动人的绿色发展赞歌。
5: 7月2号晚，村歌嘹亮。

0: 声讲述农村牧区发展故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1: 夜幕下的白马之乡乌珠穆沁旗歌声四起，一曲曲扎根乡土、贴近牧民生活的原创村歌拉开了本次群众文艺盛会的帷幕。由13名正蓝旗本土牧民组成的雄鹰民间艺术团携原创吉祥锡林郭勒首登村歌大擂台。吉祥锡林郭勒曲作者乌日汉：
2: 我希望通过歌曲向外展示我咱们锡林郭勒的
1: 包头文联选送的歌曲《美在乡村大英图》，参演伴舞团全部来自固阳县大英图村。包头是固阳县大英图村村民张淑林：
3: 这是写得特别接地气，就写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了，所以说我们特别感觉到荣幸和自豪。
1: 本次活动围绕乡村文化振兴部署，把基层文艺舞台设在群众家门口，丰富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居民七七格：
4: 非常高兴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这些演出，
5: 这些歌曲都是村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1: 活动为期两天，同步配套草原特色文化市集、非遗手工艺品、地道草原风味美食、乡土原创文创产品展出，持续为广大群众、参赛选手、各地游客送上多层次的草原文化体验。
6: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7月4号蒙超常规赛第八轮将燃起战火，六场较量中同一天集中开踢，下午4点三场比赛同时鸣哨。乌兰察布队将于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兴安盟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主场与锡林郭勒盟队进行交锋，下午5点另外三场相继开球。包头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积分榜榜首赤峰队，乌海队主场对阵通辽队。
0: 7月3号，智慧互蒙科创赋能2026年互蒙高校协同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来自上海和内蒙古等地的61所高校的170名专家学者及相关负责人参会。
6: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7: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本周以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将内蒙古笼罩，中西部多个城市温度升高，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未来三天中西部地区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局部地区的气温呢将会达到40度以上，请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中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阿拉善盟北部达40度以上。
0: 不同于中西部的晴热暴晒，东部地区呢则是雨水连连。昨天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呢均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北部，还有兴安盟的东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部。

0: 出现大雨，局地是暴雨。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东部地区呢是天气凉爽，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在25度到28度之间。
1: 今天白天，中西部地区热力升级，气温持续走高。预计阿拉善盟、乌海市、巴依瑙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均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或达到40度以上。提醒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注意做好防晒防暑工作。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以及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像在赤峰市的南部，还有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南部有短时的强降水，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同时呢，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在兴安盟的北部和赤峰市的南部地区呢，发生了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会有一定的风险。
1: 同时继续发布了西中部地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依瑙尔市大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特别提示听众朋友们，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东部地区重点要关注一下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西部地区要重点关注高温天气，未来几天西部地区高温还将持续，听众朋友要尽量的去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采取措施做好防晒防暑和降温工作。
1: 再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级以上偏北风，西部大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地区达37度以上，阿拉善盟西部达40度以上。
0: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西部偏东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是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大部、还有通辽市的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以上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西北部达到37度以上。
1: 大后天开始，我区西部偏东北以及以东地区呢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东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南地区4、5级，局地7级东南风，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达到37度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到32度。巴彦浩特晴，23度到35度。乌海晴转多云，23度到38度。临河多云，23度到36度。包头阴转多云，20度到33度。康巴什多云，20度到33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到30度。锡林浩特小雨，18度到27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呼兰浩特晴转雷阵雨，18度到30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5度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4度到27度。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夏天天气比较炎热潮湿，人体出汗多，胃口差，容易导致很多疾病。那么面对这些较为常见的夏季疾病，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呢，当我们的日均气温超过33度时，心脑血管疾病的容易被诱发或者是复发的几率会增加。此外，由于心肌大脑组织对缺氧非常敏感，高血压、冠心病人在高温下的也会增加大脑的耗氧量，也会诱发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
1: 那么高温天呢，我们要注意血压的监测，注意补充水分，进行适当运动，多吃易消化并且富含钾的食物。那么心脏病患者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清淡，尤其是老年人应该按时服药，注意休息，尽量不要让自己处在高温的环境中。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呀，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苟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曲。我相信周杰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代青春的记忆，同样的，在他的歌曲当中也见证了我们的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共同合作演绎的《屋顶》。以前这首歌曲的感觉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听起来倒是会浮想联翩。首先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浪漫故事，男生睡不着去屋顶唱歌，也许是抱着一把吉他，或者是尤克里里自弹自唱，也许是看着星星哼着小调。女生呢，睡梦中被敲醒了，好奇心驱使之下去到屋顶。两双眼睛对视的瞬间，爱情就产生了。不，也许爱情早就产生了。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个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也许是前世的情缘，也许是命定的相逢。我不由得想到了《老爸老妈浪漫史》当中酒店阳台的灵魂碰撞，不同的国家，相似的场景。不知道《老爸老妈浪漫史》的编剧有没有听过《屋顶》这首歌曲呢？那我们似乎真的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周杰伦的歌。
1: Do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Chow?
2: Of course.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3: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4: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心甘情愿爱你，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5: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勾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歌曲《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2007年专辑《我很忙》当中的抒情慢歌，由他包揽词曲创作，是经典的周氏抒情代表作之一了。以钢琴旋律、细腻唱腔、虐心的歌词，构建出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情感浓度与音乐质感兼具。编曲以钢琴为核心，开篇就是干净的钢琴独奏，旋律舒缓绵长，没有复杂的乐器堆砌，用极简的配乐凸显出旋律的忧伤，奠定了全曲悲伤遗憾的基调，像电影配乐般有画面感觉。那歌词也是叙事感极强的，歌词像电影的分镜一样表白，情感直白又戳心，结尾留白，余韵悠长。歌曲是遗憾的爱情，讲述了一段因错过沉默而终结的爱情，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爱情里的无奈，明明深爱却因为没有勇气表达，没及时的挽留，最终只能把回忆藏在心底，像一场漫长又悲伤的电影独自放映。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周杰伦的这一首《自导自演》，收录在2010年专辑《跨时代》当中，是一首融合了 R&B、电子、嘻哈的周氏快歌，以爱情里的独角戏为核心，用强烈的节奏、暗黑的旋律、隐喻的歌词，打造出一场充满掌控感与孤独感的爱情电影，风格鲜明，辨识度拉满。编曲以电子合成器、重鼓点为核心，开篇啊就是极具冲击力的电子音效，搭配低沉的贝斯，营造出神秘压抑、带点叛逆的氛围，是周杰伦少有的暗黑系快歌。主歌部分是快节奏的说唱，咬字清晰又带点慵懒，节奏密集如鼓点敲击。副歌旋律抓耳又洗脑，电子音效与旋律融合，自导自演的歌词反复吟唱，强化记忆点，整首歌曲节奏紧凑，没有拖沓，听感极具冲击。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号，农历5月1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年星火书华章，奋楫扬帆踏新途。呼伦贝尔市党员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共话奋进新生。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
1: 文化敬万家，盛夏同心颂。陈巴尔虎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首场专场演出拉开帷幕。
0: 阿荣旗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激活产业新动
1: 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7月1号上午，呼伦贝尔市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共话奋进新生。大家纷纷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李伟：
3: 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倍感自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时刻，能够获评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是组织对我们肃穆党建工作的肯定，更是前行的鞭策。
2: 老党员达来：
4: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从南湖红船的点点星火，到如今领航中国的时代巨轮，105载风雨兼程，党领导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盛世来之不易，我辈党传承红色初心，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奋进，以小我之力担当时代使命，永远跟党走啊，不负韶华与时代。
2: 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振东：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这场盛会让我深刻读懂党的使命担当，立志立足岗位，实干奉献。
2: 大会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下一步，我市党员干部群众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呼伦贝尔发展新篇章。牙克石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丹德尔：
7: 全队将深学贯彻大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领航各项工作，强化理论铸魂，党建助力，防火备战，为民服务，从严治队，立足林区一线，履职尽责，以火焰蓝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群众平安。
1: 7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立足十五五开局，常态化帮扶起步新阶段，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成功经验，落实好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创新协作模式，拓宽合作。

0: 作领域，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听取全市统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全面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常态化开展数据核查、统计执法与警示教育，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强化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为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支撑。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及呼伦贝尔市十大民生工程推进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对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紧盯时序进度，强化统筹协调，细化落实措施，不折不扣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审议稿等方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7月2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等专题进行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金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重要论述，立足呼伦贝尔生态保护、延边开放、文旅产业、项目建设实际，把发展质量、民生实效摆在前面，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脚踏实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紧盯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消防、森林草原防火、旅游运营等重点领域，持续组织各集市区行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隐患见底、整改闭环，坚决杜绝带险生产、带病运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强化攻坚克难，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包联地区分管部门抓实项目招商、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发展有实效、安全无事故。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为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全旗各族群众盛夏精神文化生活，7月1号，文化近万家盛夏同心颂陈巴尔虎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首场专场演出在巴尔虎广场精彩上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演出，在欢声笑语中凝聚民族团结，同心合力。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2: 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红色大合唱保卫黄河，当那一天来临中正式拉开帷幕，铿锵有力、嘹亮激昂的歌声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边疆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与赤诚忠心，现场瞬间燃起热烈氛围，书法情景朗诵、太极展演、电吹管独奏、蒙古族长调、马头琴合奏、四胡合奏、民族群舞、古筝合奏、旗袍走秀、葫芦丝合奏、健身器舞等节目轮番登台，精彩不断。老年大学的学员们精神矍铄，神采昂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倾情演绎，用歌声传递初心使命，用舞姿展现美好生活，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节目生动勾勒出新时代草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整场演出以文化为桥梁，以文艺为纽带，充分展现陈巴尔虎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龄风貌，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润物无声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有力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陈马尔武旗老年大学学员安玉树：
3: 我们老年大学的学员心情格外激动，感谢党给我们幸福安稳的晚年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今后我们会继续保持初心，紧跟党走，发挥余热，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 据了解，文化金曼佳《盛夏同心颂》陈马尔武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由陈马尔武旗委宣传部、旗委组织部、旗文化旅游广电局、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联合主办。本次系列文艺汇演活动贯穿盛夏时节，从7月1号持续至8月底，共有26场次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专场文艺演出，用接地气、有温度、具民心的文艺作品点亮群众夏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新时代陈马尔武旗各族儿女团结和睦、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陈马尔武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郁的文化动能与强大的奋进合力。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阿荣旗关工委、革命老区促进会组织部、六合镇党委交通局党委联合在六合镇红军岗红色教育基地举办弘扬抗联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4: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序幕，全体人员肃立，伴随着雄壮国歌，仰望五星红旗，爱国之情油然而生。随后，在场人员依次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先烈。在红色宣讲环节，抗联历史研究专家谭宏宇依托详实史料，讲述东北抗联将士在阿荣旗浴血奋战的往事。孙福贵围绕六合镇红军岗红色底蕴，娓娓讲述背后动人的英雄事迹。现场同步开展红色史料照片、红色书籍捐赠仪式，充实红色教育资源。青少年代表带来诗朗诵长征故事，铿锵话语致敬革命先辈。本次活动依托五老力量，搭建老少联动传承平台，大家实地寻访红色足迹，聆听英雄故事，从厚重革命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学生李世琴：
5: 来到红军岗缅怀先烈，我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重走红色路，让我体会到革命先烈不怕困难、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先烈们的牺牲和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传承红色血脉，牢记抗联精神，珍惜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奋发图强，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4: 阿荣旗将持续深挖、盘活本土特色资源，常态化组织老少联动红色教育活动，推动长征精神、抗联精神深入人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扛起时代责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阿荣。

0: 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旗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
0: 郡乡满棚丰收旺，特色种植助增收；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头茬木耳喜获丰收；
1: 根河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办。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畜牧资源优势，阿荣旗持续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不断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4: 走进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标准化养殖圈舍，整洁规范，2300头西门塔尔、和牛、安格斯等优质肉牛膘肥体壮。基地推行统一两种供应，统一饲料配比，统一疫病防控，统一日常管护标准化养殖模式，依靠科学饲喂与机械化管理提升养殖效率。肉牛单头月增重稳定维持90至120斤，肉质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厂长李荣波：
5: 咱们圣水牛场现在现存栏2300多头，然后有西门达尔牛、和牛，还有安格斯牛。咱们饲喂的方式就是统一机械化管理，咱们的牛日增重每个月一头牛增重在90到120斤之间。
4: 圣水牛场只是恒奥畜牧业布局全旗托管寄养产业的其中一处基地，目前企业已在阿荣旗建成投用6座标准化肉牛托管寄养基地，形成连片规模化养殖集群，全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5万头。针对活畜流通短板，企业建成呼伦贝尔市体量领先的恒奥畜牧交易市场，配套600平方米交易大厅、30栋共计1500个交易棚圈，单次可容纳20000头牛进场交易，同步推出长期寄养、短期托养、规模代养、金融信贷等配套业务。今年以来，市场活畜交易量已达15万头。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6: 春天，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率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稳中有抬。在我们这个畜牧交易市场恒奥公司的推动下，不少的代养户，包括这个还有居民户，都积极参与，而且今年的规模做的预计现在已经超10000头了，这个托养的，大概到秋天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吧，我们这批牛都出来以后，数量还得增加，这批牛也都赚到钱了，就每头牛现在纯利润在1000到1200。大部分养猪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保障，我们育肥的技术老百姓也非常认可，我们总存栏量能达到25000头。
4: 依托托管寄养模式，农户无需自建圈舍、购置饲料、投入人工，只需将自有牛只交由企业专业团队集中育肥，群众还可通过现金、肉牛入股方式参与经营，定期领取分红。配套专项畜牧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有效缓解农户购牛、养殖资金压力，降低群众发展肉牛产业的成本与风险。企业也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贯通两种繁育、集中育肥、活畜交易、产销对接各个

0: 环节，打造一站式肉牛产业服务平台。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1: 教这个广大养殖户怎么去养牛，怎么降本增效。简单说就是怎么样的赚到钱。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恒奥公司继续的为广大的养殖户保驾护航。
2: 把养殖肉牛产业做大做强。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阿荣旗肉牛产业稳步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持续带动养殖户在产业链上增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牛动力。近日，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新发村向阳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头茬木耳迎来采收旺季。 棚内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忙碌采收，尽显丰收新气象。当地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稳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报道。
3: 记者走进乌鲁布铁镇新发村种植基地，八座食用菌大棚迎来头茬木耳采收旺季。 棚内十一万袋菌棒长势喜人，大棚内配套温控失控设备，实现精细化管护。依托本土适宜气候，种出的木耳肉质肥厚，品相优质。村民分工配合完成采摘、分拣、晾晒、全流程。木耳丰产提质直接带动村民务工增收，实打实的收益让农户满心欢喜、幸福感满满。乌鲁布铁镇村民王顺忠：
4: 心情就是说是特别愉快。
3: 这丰收了，老百姓有收入了，那玩意儿不高兴吗？特别高兴。临近的向阳村种植基地里，六座大棚，十一万袋木耳同步采收，村集体统一运营，标准化管护，既守住品质，也为村民创造就近务工机会，拓宽增收渠道。乌鲁布铁镇村民王淑琴：
5: 这玩意儿都岁数大了，干不了别的。
3: 种地不能种，干啥不能干？干点这个是不是能挣点？这不是为俺们老百姓也增加点收入吗？近年来，乌鲁布铁镇立足本地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做好黑木耳特色产业。木耳产业门槛低，用工灵活，适配村内老年体弱等弱势群体就业需求，打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让留守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桂春。
6: 这个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雇很多员工，也就是说，他这个能帮新发村本村解决很多、提供很多就业岗位，而且是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
7: 当地联动帮扶单位与流通平台，依托农联城职工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打通销路。去年全村黑木耳累计销售9000斤。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派驻乌鲁布铁镇新发村第一书记任红杰。
6: 今年的话，如果这个农联城这个目前已经进了准入，那下步要是实现销售的话，这个量不止是20000斤，有可能20万、30万，这是都有可能。如今，乌鲁布铁镇黑木耳产业已形成科学种植就近就业、产销畅通、集体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特色木耳产业持续提档升级。
8: 稳稳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近日，扎根就业植在北疆，根河市2026年。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办。活动自筹备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地用人单位积极参与，累计有18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709个。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的报道。
9: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 气氛热烈，前来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和各类劳动者在各展区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企业招聘人员及工作人员耐心介绍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求职者刘玲书。
0: 就是我听说这边有招聘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求职意向，想来这边了解一下。我想找一个离家又近的，然后比较适合对口我专业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发现这边岗位特别特别多，然后也找了几个我感觉我比较适合的，然后去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就是就双向选择的嘛。
1: 本次招聘会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匹配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我市文旅、农林、清洁能源、现代商贸等多个行业的骨干企业，同时收集扎莱诺尔区、额尔古纳市多家优质企业的岗位信息，进一步拓宽了求职者的就业选择空间。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政策咨询专区、企业招聘区、现场签约区、直播带岗区、技能展示区、暖心帮扶专区六大功能板块，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求职签约服务全链条的就业服务模式，全力破除人才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人事专员郝红丹：
0: 感谢此次招聘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招聘平台，然后能够让我们景区在夏季用人的旺季，然后能够精准吸纳本地的人才。
1: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根河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承办，力求让每一位求职者带着期待而来，揣着满意而归。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2: 本次招聘活动是我们对推动跨区域就业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帮助求职者在本地或周边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4: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号召，在呼伦贝尔市总工会的组织承接下，上级专业诊疗团队深入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开展线下专项义诊服务。通过免费诊疗、健康筛查等形式，让自治区总工会健康红利直达基层一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5: 本次活动是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健康服务项目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由陆军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资深医师组成专业诊疗团队来到基层，让口岸职工足不出城即可享受省市级优质医疗服务，切实解决基层职工就医咨询不便、专业健康指导不足的难题。活动现场，专家团队为150多名一线职工提供一对一问诊答疑、把脉研判、针灸理疗、甲状腺彩超筛查等一站式诊疗服务，并结合职工工作生活特点，讲解常见病预防、作息调理、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引导职工树立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健康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筑牢职工健康屏障。美团外卖员宋广友：
6: 非常感谢工会给我提供这次义诊服务，邀请外地的专家来给我们义诊，让我可以不用去医院就能了解我的健康情况。此次义诊暖心又便民，真切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呵护，期盼以后多开展此类惠民活动。
5: 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持续落实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健康项目各项要求，常态化承接上级工会惠民服务举措，依托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持续完善本地职工健康关爱体系，切实履行工会娘家人职责，做实做细职工健康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一线职工纾困解难，凝聚职工干事创业合力，助力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近日，大杨树镇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为辖区困难党员、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在困难党员家中，镇领导与党员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政策保障落实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对全镇发展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金。受慰问的党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杨树镇党委政府工作， 为大杨树镇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林海音笔下温柔又怅然的城南旧事。我们将继续跟随英子清澈的眼睛，拨开旧时光的薄雾，听完这段藏在城南小巷里温柔又心酸的往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鲜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我望着屋里，想找个地方倒下来，最好有一床被让我卧在里面。屋里虽然有旧床铺，但是床上堆了箱子和花盆，并且满是灰尘，我受不住了，不由得走向床那边去，靠在箱子上。忽然想起妞存在空箱里的两件衣服，打开拿了出来。妞也过来了，她问：“你要干嘛？”“帮我穿上，我冷了。”我说。妞笑笑说：“你好娇啊，下一点雨就又打喷嚏又要穿衣服的。”她帮我穿上一件，另一件我裹在腿上。我们坐在一块洗衣板上，挤在墙角，这样我好像舒服一些，但是妞却心疼被我裹在腿上的衣服，说：“我就这两件衣服，别给我拉扯坏了呀。”小气鬼，你妈给你做了好多衣服呢，借我一件都舍不得。也许我的头又发晕，不知怎么嘴里说妞的妈，心里可想到秀珍屋里炕桌上一包小柜子的衣服。妞瞪大了眼，指着她自己的鼻子说：“我妈给我做好多衣服？她给你做了好多衣服，多美呀！”“不是给我做，是给小柜子做的。”我转过头对着妞的脸看，她的一个脸被我看成两个脸，两个脸又合成一个脸，是妞还是小柜子我分不清了。我心里想的有时不是我嘴里说的，我的心好像管不住我的嘴了。“干嘛这么瞪我？”妞惊奇地把头略微闪躲了我一下。“我在想一个人。对了，妞，讲讲你爸跟你妈的故事吧。”“他们有什么可讲的？”妞撇了一下嘴。“我爸爸在前清家有皇上的时候不用做事儿，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后来前清家没有了，他就穷了又不会做事儿，把钱全花光了，就靠拉胡琴赚钱。他教我唱戏，恨不得我一下子就唱得跟碧云霞那么好，那么赚钱。嘿，小英子，我现在上天桥唱戏去了，围一圈子人听，唱完了我就捧着一个小笸箩跟人要钱，一要钱人都溜了。回来我爸爸就揍我，他说给钱的都是你爷爷，你得摆个笑脸，瞧你这份丧。”说着他就拿棍子抡我。你说的那个碧云霞也在天桥唱啊？哪儿啊，人家在戏院子里唱，城南游艺园，离天桥也不远，听碧云霞的才都是大爷呢。可是我爸爸常说，在戏园子唱的有好些是打天桥唱出来的，他就逼着我学，逼着我唱。你不是也很爱唱吗？怎么说是他逼的？我爱随我自己，愿意唱就唱，愿意给谁听就给谁听，那才有意思。就比如咱们俩在这屋里，我唱给你听。是的，我想起刚认识妞的那天，油盐店的伙计要她唱，她眼睛含着泪的那样子。可是你还得唱啊，你不唱赚不了钱怎么办？我呀，哼，妞狠狠地哼了一声，我还是要找我亲爹亲妈去。那么你怎么原来不跟你亲爹亲妈在一起呢？这是我始终不明白的一件事儿。谁知道？妞犹豫着要说不说的样子，外面的雨还是那么大，天像要塌下来，
又像天上有一个大海的水都倒到地上来。有一天我睡觉了，听我爸跟我妈吵架。我爸说，这孩子也够拗的，嗓门其实挺好，可是他说不玩就不玩，可有什么办法呢？我那裙子妈说，你越揍他越不管事儿。我爸说，不揍他我怎么能出这口气，捡来的时候还没冬瓜大，我捧着抱着带回家，而今长得比桌子高了，可是不由人管了。我妈说，你当初把他捡回来就错了主意，跟亲生亲养的到底不一样。说老实话，你也没按亲生的那么疼他，他也不能拿你当亲爹那么孝顺。我爸叹了口气，又说，一晃五六年了，我那天也真邪性，走到齐化门脸儿使急了。我妈说，是啊，你说一大早捡点煤盒来烧，省得让人看见怪寒碜的，每天你不都是起来先出宫后才漱口洗脸吗？那一天你忙得没上茅房，饶是煤盒没捡回来，倒捡了个不知谁家私生的小崽子来。我爸又说，我想着找城根底下蹲蹲吧，谁知道就看见个小包袱呢，我还以为我要发财呢，打开一看，感情是他活玩意儿，小眼还咕噜咕噜的直转呢。我妈妈说，哼，你而今打算在他身上发财，赶明唱得跟碧云霞那么红，可不易。我又闭上眼睛，仰头靠着墙，听妞絮絮叨叨地说，我好像听过这故事，是谁讲的呢？还说大清早就把那孩子包裹包裹扔到齐化门城根去。也许我是做梦，我现在常常做梦，宋妈说我白天玩疯了，晚上又吃撑了，才又咬牙又撒一整的，是吗？我就闭着眼问妞，妞，你跟我说了好几遍这故事了。胡说，我跟谁也没说过，我今儿头一回跟你说，你有时候糊里糊涂的，还说要上学呢，我瞧你考不上。可是我真是知道的呀，你生的那时候正是青草要黄了，绿叶要掉了，那不冷不热的夏天到秋天的时候，可是窗户外头倒是飘进来一阵子桂花的香气。妞推推我，我睁开眼，她奇怪地问，你在说什么？是不是又睡着了撒一睁？我刚才说了什么？我有些忘了，刚才也许是在梦中。妞摸摸我的头，我的胳膊，她说，你好烫啊，衣服穿多了吧，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吧。哪里热，我心里好冷啊，冷得我只想打哆嗦。我说着看自己的两条腿，果然抖起来。妞看着窗外说，雨停了，我该回去了。她要站起来，我又拉住她，搂住她的脖子说，我要看你后脖子上的那块青迹，小桂子，你妈说你后脖子有块青迹，让我找找。妞略微地震开我说，你怎么今天总说小柜子小柜子的？你现在这样就像我爸爸喝醉了说胡话一样。是啊，你爸爸就爱喝酒，
冬天为了去去寒意，那天风挺大，你妈给他打了点酒，又买了半空花生。我糊里糊涂地说着，拉开妞那条狗尾巴小辫儿。可不是，可不是，恍恍惚惚的，我看见在那杂乱的黄头发根里面，中间是有一块指头大的青迹，我浑身都抖起来了。妞把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惊奇地说：“你怎么了？你的脸好热呀，都红了，是不是病了？”“没有，我没病。”我这时精神起来了，但是妞把我搂在她的怀里，我正好看到妞尖尖的下巴，她低下头来，一对大眼睛里忽然含满了泪。我也好像有什么委屈，实在我是觉得头发重，支持不住了。妞这么搂着我，抚摸着我，一种亲爱的感觉，使我流出泪来了。妞说：“英子，好可怜，身上这么烫。”我也说：“你也好可怜，你的亲爹亲妈呀。”啊，妞，我带你找你的亲妈去，你们在一块儿去找你亲爹。上哪儿找去？你睡觉吧，我怕你，你别瞎说了。说着他又搂紧我，拍哄我，但是我听了他的话，立刻从他怀里挣扎起来，喊着说：“我不是瞎说，我是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就在不远。”我又搂着他的脖子，附在他耳旁小声说：“我一定要带你去，你亲妈说的，叫我看见你就带你去。”“就是，不错，脖子后面有块青迹的吗？”他又奇怪地望着我，好一会儿才说：“你的嘴好臭，一定是吃多了上火。可是，真的有这回事儿吗？你是我亲妈？”我看着他那惊奇的眼睛，点点头。他的长睫毛是湿的，我一说，他微笑了，眼泪流到泪坑上。我觉得难过，又闭上眼，眼前冒着金星，再睁开眼，他变成秀珍的脸了。我抹去了眼泪，再仔细看，还是妞的。我这时又管不住我的嘴了，我说：“妞，晚上你吃完饭来找我，咱们在横胡同口见面，我就带你上秀珍那儿去，衣服你也不用带，我给你做了一大包袱，我还送了你一只手表，给你看时候，我也要送秀珍一点东西。”这时我听见妈在叫我，原来雨停了，天还是阴的。妞说：“你妈叫你呢，咱们先别说了，那就晚上见吧。”说着她就站起身，匆匆地推门出去了。我很高兴，所以有一股力气站起来了，脱下妞的衣服扔在鸡笼上。我推门出去，院子里一阵凉风吹着我，地上满是水。妈妈叫我顺着廊檐走，可是我已经淌水过来了。妈妈拉起我的手，刚想骂我吧，忽然她又两手在我身上、手上、头上乱按，惊慌地说：“怎么浑身这样烧？病了？看是不是？中午从太阳底下晒回来，脸通红，刚才又淋了雨，现在又淌水，水总是要玩水，去躺下吧。”我也浑身没有力气了，随着妈妈把我拖到小床上来，她给我脱了湿的鞋，换了干的衣服，把我安置在床上躺下来。
裹在软绵绵的被里。我的确很舒服，不由得闭上眼睛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觉得热了，踢开了被。这时屋里漆黑，隔着布帘子空隙可以看见外屋已经点了灯。我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儿，大声叫：妈，你们是不是在吃饭？这样混

他居然要吃饭呢。是爸爸的声音，跟着妈妈进来了，端进来煤油灯放在桌上，我看见他的嘴还动着，嘴唇上有油，是吃了回肉吗？妈妈到床前来吓唬着我说，爸爸要打你了，玩病了还要吃。我急了说，我不是要吃饭，我今天根本一天没吃饭呀，就是问问你们吃饭了没有，我还有事儿呢。鬼事儿！妈妈把我又按着躺下说，身上还这么热，不知道你烧到多少度了，吃完饭我去给你买药。我不吃药，你给我药吃我就跑走，你可别怪我。瞎说，等一会儿宋妈吃完饭叫她给你煮稀粥。妈不理会我的话，她说完又回外屋去吃饭了。我躺在床上心里着急，想着和妞约会好，吃完饭在红胡同口见面，不知道她来了没有。细听外面又有淅淅沥沥的雨声，虽然不像白天那样大，可是横胡同里并没有可躲雨的地方，因为整条胡同都是人家的后墙。我急得胸口发痛，揉搓着咳嗽了，一咳嗽胸口就像许多针扎着那么痛。妈妈这时已经吃完饭，她和爸爸进来了，我的手按着嘴唇是想用力压着别再咳嗽出来，但是手竟在嘴上发抖。我发抖不是因为怕爸爸，我今天从下午起一直在抖，腿在抖，手在抖，心也抖，牙也抖。妈妈这时看见我发抖的样子，拿起我放在嘴唇上的手说，烧得发抖了，我看还是给你去请趟山本大夫吧。不要，不要那个小日本。爸爸这时也说，明天早晨再说吧，先用冰毛巾给他冰冰头，管事儿的。我现在还要给老家写信，赶着明早发出去呢。宋妈也进来看我了，她向妈妈出主意说，到菜市口西鹤年堂家啊，去买点小药，万应锭什么的，吃了睡个觉就好。妈妈很听话，她向来就听爸爸的话，也听宋妈的话，所以她说，那好嘛，宋妈，我们俩上街去买一趟，英子乖乖的躺着，吃了药赶快好了好上学。现在八珍梅并不能打动我了，我听妈和宋妈撑着伞走了，爸爸也到书房去了。我满心想着和妞的约会，她等急了吗？她会失望地回去了吗？我从被里爬出来，轻手轻脚地下了地，头很重，又咳嗽了，但是因为太紧张，这回并没有觉得胸口痛。我走到吴剔除的前面站住了，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胆地拉开了妈妈放衣服的那个抽屉。在最里面，最下面，妈妈的首饰盒里，妈妈开首饰匣只挑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并不瞒我和宋妈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城南旧事就为大家播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将继续跟随英子的视角，解锁命运的真相，见证这场藏在城南旧巷里最令人心疼的相遇与别离。感谢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们下期继续品读经典，回望旧时光。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

0: 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
2: 北京时间22: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明确原则要求和管理机制，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管理要求，强化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管理规定，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促进智能信息服务安全和发展，健全法律责任制度和监管措施工具箱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下播粮食已过八成，下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号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平板式堆叠卫星星舰机械接口要求，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 定位增强中心要求等多项宇航领域国家标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世界杯快报，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7月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小护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3支16强球队，西班牙轻松过关，看起来状态是越来越好。莫德里奇和 C 罗则携手上演了一场40岁以上老将的巅峰对决。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或许也会成为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而不声不响的瑞士队时隔88年迎来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在详细关注世界杯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方面重要的体育消息。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今天进行第5轮比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遗憾输给了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9: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吧。
9: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开局阶段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沿用的还是之前比较惯用的一个首发5人组啊，赵继伟、何新宁、胡金秋、王俊杰和朱俊龙。然后我们在第一节比赛呢，一度是取得过21-14的领先，当时是连续通过抢断反击打停过日本队。但是在21-14之后，然后当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之后，我觉得我们进攻很快被打断，然后日本队不断的创造空间，不断的去抢到前场篮板，然后我们的应变不够及时，我们在第一节的节目被打一个8-0，相当于我们其实在第一节很主动的情况之下，最后是带着落后的一个状态结束第一节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气儿和整体打击比较大，然后来到第二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日本队的这个规划球员啊，这个霍金森这个点。今天霍金森拿27分，然后前10投9中，就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个人限制呢做得不好，这是一。另一方面就是在外线投射上，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打得非常好，进了决赛，而且全程3分，有点超水平发挥，使得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世界杯预选赛以及热身赛上，我们对于3分的出手有点过于迷恋了。但是其实回到现实，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投射水平，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想那个高度。今天26中6，就再次回到现实当中。那反观日本队，今天全场30中12的一个命中率，啊，而且他们是第四节投的不好，他们前3节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接近50%左右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三分球回到一个

0: 常规的水准，然后你的战术体系有没有很好的捏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些亚洲的比较有实力球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说必胜的把握，这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中国男篮的这个现状。
1: 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打完之后，日本队战绩是4-1，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出线名额，而我们的战绩是2-3，与同组的中国台北、韩国战绩相同。那根据赛程，7月6日我们要打同样2-3的中国台北队。我看很多球迷在关注说，这场比赛会成为决定出线与否的生死战吗？
0: 确实，我们到时候在7月6日打中国台北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绝对的这个生死战了。这场比赛呢是放在这个韩国的高阳来打。其实在这场今天打这个日本的行进过程当中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后边即将面对的这个生死战嘛，因为我们可能这场比赛打日本就已经一直落后10-20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可能就很难能赢得下来了。我觉得我对于咱们打这个中国台北啊还是挺有信心的，就尽管中国台北呢他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是通过加时大逆转赢了韩国队，他重新获得了这个去争夺下一阶段这个世预赛的这个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从阵容的匹配度上以及我们的这个调整能力上，我还是对中国男篮有信心，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说这场球我们没有打好，然后呢丧失了这个晋级的主动权，然后我们就说妄自菲薄怎么样，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预赛的前两场啊，就第一阶段我们是发挥的很被动，就是我们的被动并不是因为今天打日本输球了我们才被动，是因为整个世预赛我们的整个节奏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整能力，因为我们之前在第二阶段就已经调整回来了，对吧？包括我们赢日本，包括这个打台北，我们都是很艰难的胜利。那我相信这次中国队也能够很快的，就是短时间之内重新调整回来，然后晋级到世预赛的下一阶段。
1: 好，我们也希望着中国男篮能够抓紧时间调整，这场比赛会在7月6日进行，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一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决胜时刻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男单第三轮比赛里，国乒选手王楚钦1-3输给了丹麦的林德，林诗栋0-3不敌法国名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参加本次男单正赛的5位国乒选手都已经被淘汰，无人晋级8强。女单第三轮比赛，蒯曼3-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率先进入到8强。接下来蒯曼将会独守下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国乒女单上半区还有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秦宇轩则即将在当地时间今天出战第三轮。双打方面，女双半决赛里，王曼玉蒯曼3-0战胜了队友王艺迪、陈毅，即将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冠军。混双半决赛，国乒选手1胜1负，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了巴西组合雨果、高桥布鲁娜，温瑞博蒯曼1-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
2: 能进球吗？
3: C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的继续进程，这里面有西班牀3-0击败奥地利，有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以及瑞士2-0拿下2

0: 就已经开始熟悉，都已经开始欣赏的一位球星的时候，这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好像又是淘汰赛本身残酷的魅力之一。今天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样这种复杂的情绪？
1: 确实有这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实际上从双方还没有到绿茵场上之前，在那个后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因为在后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以往各支参赛球队在出场之前，相熟的队员之间往往会说说笑笑，有一个拥抱。但这场比赛之前，在皇马有过多年合作的 C 罗和莫德里奇居然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说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种沉思之中。我想两个人都在脑子里像闪电像过电影一样在回想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皇马上的合作和从皇马分开以后啊，现在莫德里奇去了意甲的 AC 米兰，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我觉得都在想啊，都知道这一场比赛应该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了，所以都在想这一场比赛即将迎来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我想啊，这种沉思感和最后这种特别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最终的二比的结果，我觉得使两个啊诸神黄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异常美丽的结局。因为就像你刚才方亮说的，其实谁出局都会有拥趸们有一方啊这个黯然神伤，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两个人都能获胜的这种场面。所以最终我们觉得留下这样一个名局争局啊议论不断的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两位老将加起来了80岁，一个41，一个39，我觉得是两个老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背景。
0: 实际上两位一个是41岁，一个是40岁哈，加在一起已经81岁了。两个老男孩，我看赛后在场内久久的拥抱在一起，如果结合到这场比赛有那么多的疑似越位，然后都已经开始庆祝了又被 VR 取消等等这样的镜头，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与波折。那几个越位球带来的判罚，带来的那种剧烈的情绪起伏，我看赛后有球迷说，哎呀，在他们拥抱的时候就像在提醒我们说，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经历过那么多的希望，也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当然那一幕也再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更有惺惺相惜。所以结合到刚才我们讲的这场比赛里面那么多的起起伏伏，那么多的哎进球了庆祝，哎呀越位了，这个里面李老师在看球的时候对这些判罚会不会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确实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个所谓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出来以后啊，大家还是持普遍的欢迎和乐观的态度的，因为它的出现会帮助人类啊，尤其是场上的裁判员对一些肉眼难以分辨啊或者速度过快的这种啊模棱两可的空间会极大的压缩啊，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误判漏判甚至甚至是错判。但是今天这一场啊，这个两个老将这个对决之后，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对 VAR 啊，是不是对现在所说的这个三重浪的这个足球里的这个智能芯片，给予我们的这种判罚，是不是可以100%的信任？是不是啊，真的是一件绝对的100%的好事？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真是有一点点的怀疑。
0: 就因为最后那个疑似绝杀吗？
1: 对，不是，包括 C 罗的那个进球
0: 啊，很漂亮。
1: C 罗那个进球，我知道 C 罗今天进了两个球，一个是被吹掉了，一个是罚了个点球，对吧？两个进球都非常重要。比如说点球，我们觉得也很重要。那么很多人说，哎，你作为 C 罗这样的一个天皇巨星，那罚个点球进去，你说还有什么难的吗？且慢啊，我们说是两点是非常难的。第一，当时是0-1落后，对吧？61分钟拿到了这个点球，这个时候 C 罗那个压力可见之大，如果罚进去万事皆休，人人都认为你应该罚进去。但是实际上对于你罚点球线路的这种研究，对方的门将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这个罚之前那个转播席已经给出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罚点球的那个点位啊，左边那个就是大门正对着左边那个很多，右面也有
0: 所谓那个大数据，对吧？这种情况下你100%可能打哪边，
1: 没错，
0: 其实人家把你研究的透透，
1: 没错。结果呢，你看这个克罗地亚那个门将就扑到了他最多的那个右面，就是他里边的左边，门将里边的右边。但是他怎么样？他打了一个中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C 罗这种41岁的老将，比赛经验，尤其是世界杯第六届比赛经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哎，你想不到，我就打中路，因为我很少打中路，但是在这一刹那之间，你猜到了我点球最多的右路，而我去打了中路，这是一个难点。
0: 就所谓你预判了，但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1: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难点，我们就知道点球不容易。我们看那前面已经进行了这个16分之一的决赛中，我们看。

0: 荷兰那场比赛，对吧？荷兰队居然是罚五个规定的点球中罚丢了三个，你能想象到吗？这些球员随随便便在禁区外都能远射得分，都能罚任意球得分，但偏偏在十二码射点球的时候，不是被对方门将扑住了，就是直接给打飞了。这可见在世界杯这种关键之战的时候罚点球，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脚法的问题，掺杂了很多主客观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 C 罗能罚进去，这个是非常难的。但相对于这个点球的这个进去，他前面五分钟之前啊罚被吹出来的那个球，我觉得太遗憾了。那个球为什么遗憾呢？那个球是从中路传进来以后 ，C 罗高速插进去，用脚尖首先巧妙的把球在空中卸下来，卸完之后这球就是踏踏实实的落到了脚底下。然后呢，面对着克罗地亚门将出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巧妙的挑射，这球进去了。这个球从整个往里冲，然后再这个卸球，然后再挑射，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是 C 罗，我觉得是没有这种经验和这种能力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看 VR 怎么给我们的，就越了左肩膀一个肩膀的位置。我就在想，你说他公平吗？他肯定是公平，他是正确吗？他绝对是比我们肉眼判断的正确。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这一个配合的过程中，从中路的传球的队友到 C 罗冲进禁区，脚尖卸球，再到挑射得分，他关键的这个得分，最关键的是那个那脚尖卸那一下和挑射的这一下，不是因为他越了一个肩膀，这个球才有后来的进球。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绝对正确的同时，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种绝对的科技的正确，也破坏了足球运动应有的这种美感。
1: 嗯，
0: 或者说是像前任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所说的，说在足球的比赛中，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最顶级的舞台上，有一些小小不言的错误，正是这项运动吸引这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把这部分给我们拿掉了，我觉得就特别不公平。然后另外你要接着咱们说这个话题，就是最后时刻，大概是也就是马上就结束的时候，克罗地亚那个扳平之球。那么现在就是那个20号到底头上越了，就是碰到没那个球，碰到没到
1: 禁区里面传的时候，看上去他摆渡了一下，然后禁区里面的队友抢点打进。关键是摆渡的那一下，如果他蹭着了，因为队友接球的位置已经处在越位位置，这越位就成立。
0: 对，
1: 但是你从慢镜头无论哪个角度回放，好像蹭到了，又好像没有蹭到，因为那个球的运行轨迹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吧？但是事后我们看国际足联的说法，说根据三重浪这个足球里面的科技芯片显示，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和这个人物的这个所谓运动轨迹相似的相近的那个方向，说足球里面的芯片提示确实碰到了。但你仔细看那个信号给的也很微弱，
0: 就一个小圈圈，
1: 也很微弱，
0: 很微弱。就是其实我就是形容就像心电图一样，那就是一个著名的叫球电图。所以从球电图的感觉来看，它显然不会偏向于葡萄牙人，对吧？它就是公平的记录，确实在那一个环节上它有一个小小的挑尖尖起，这就证明了哪怕就是蹭了点头发，它也确实蹭到了。但是从整个场上的反应来看，当着主裁判判罚位置很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失球的葡萄牙一方，没有人对这个进球提出异议，就是如果球员就在禁区他感觉到，他一定说哎，他碰到了，没有人有这种异议，就说明什么？人已经无法感觉到，这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这样一个绝平之球，打成2-2的球，你给吹掉了，那你像莫德里奇能不难受吗？是吧？所以这场比赛的公平性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人感觉到不但惋惜，也确实为克罗地亚人感到这个有点不公平。所以赛后的时候，在混合采访区的时候，莫德里奇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这样的进球，他说了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对这样一个 VAR 和任何一个科技手段介入足球比赛的一个看法。他说，如果场上出现了一个绝对的误判错判，他说我们特别欢迎 VAR 或类似的科技手段，你把它给纠正过来。比如说球员打门打在横梁上弹进那个，到底全整个球体过不过那个线，如果过了，弹得过快，所有进攻方防守方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哎，你科技手段予以一个甄别。他说这种球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说那20号凑个头皮，对吧？那头发赛前如果剪两刀的，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小波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进球被视为越位，真的是太惋惜了。
1: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球迷探讨过，包括媒体的朋友，就说这个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从我们中立球迷的角度，恨不得多看一分钟莫德里奇。当然反过来。

0: 你要说早一分钟送走 C 罗，大家也舍不得，对吧？
1: 嗯、
0: 所以就看我们的互动。平常有朋友想说，哎，如果能打到点球，2-2、3-3，前五个球都打不完，让他们再罚第二轮才好呢。但总有一个收尾的时候。所以换过来想，如果我们是葡萄牙的球迷，如果说，哎，当时那种情况下，就像刚才李老师假设的那样，说没判，继续打下去，最后点球输了，大家回过头来说，哎，其实那个球电图发现他当时碰到了哟。那你说站在葡萄牙球迷的角度，他又会不会觉得，其实本来这个比赛该是我赢的，怎么生生被拖到了点球，这又公平不公平呢？所以这个立场，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真的很有意思。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这场比赛啊，特别讲到一点，说两个人携手离开传奇20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时刻。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很有可能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但其实莫德里奇自己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就此退役，对吧？理论上，这艘给我们带来无数梦想的这艘青春的足球之船还在往前走，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也许很短暂了。李老师还会有些什么样的祝福吗？
1: 莫德里奇其实跟世界杯肯定是无缘了啊，他只是没有在现场啊，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下说出一个绝对退出克罗地亚队、绝对退出足坛，没有说出这样话。他目前真实的情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去年的时候跟这个 AC 米兰俱乐部签的是一个1+1的合同。首先这个所谓一，就是要看去年这个赛季在意甲、在 AC 米兰到底他的表现怎么样。他总共去年为 AC 米兰出战了43场比赛，2个进球，3次助攻，不算很漂亮，但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年龄他的整体的水平。所以呢，关于他是不是在1+1后面那个一继续执行，那么他跟 AC 米兰俱乐部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后面这个一是不是要继续执行。
0: 所谓1+1，其实就是边走边看，
1: 对
0: 吧？彼此都留下一个二次选择的空间。
1: 是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悬念。如果说这次的 AC 米兰还是认可了老将莫德里奇在整个世界杯这4场比赛的整体的表现的话，那可能还真是要执行那个一，是吧？然后如果说人愿意留的话，莫德里奇也没有必要说拒绝，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在此前的时候，皇马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说莫德里奇真的选择退役挂靴的话，皇马俱乐部是非常有诚意把他请回到皇马，但是不是作为球员，而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梯队的管理者呀、青训的一个总监呀，或者是俱乐部的一个商业运营这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代表，利用他的一个世界名望和这种丰富的这种比赛经验啊，做一些事情。未来也不排除可能在皇马俱乐部的行政高层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莫德里奇这么多年以来在职业赛场上，特别是在皇马效力期间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对他个人其他足球场以外的这种能力和为人处事的这种优良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认可。所以大家对于莫德里奇的这种离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惋惜，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我这大家不要有所质疑，也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没说干了，不，绝对不会。未来的莫德里奇，第一不会选择离开足球，第二呢，他未来会在另外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岗位上会有更优异的这种表现，这个是一定的。
0: 球品人品双在线，
1: 是
0: 吧？这很重要。另外一方面，葡萄牙过关之后，下一场要对上西班牙，我们所谓两牙死磕伊比利亚德比。
1: 是，
0: 西班牙今天打奥地利，那赢的也是干脆利落，尤其这个让之前因为上来小组赛是被佛得角逼平的嘛，很多朋友讲还夺冠热门呢，你今天不行啊。但是打奥地利那场确实让人感觉到，就是从小组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西班牙的状态是一个标准的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所以对下一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1/8决赛，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适当的前瞻一下了？
1: 可以先说说这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打了3个球3-0，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球被维尔给吹出来了啊，实际上应该是4-0的比赛。那么不管是4-0还是3-0，都是属于一场大胜。那么面对着奥地利这样一个欧洲二流的很殷实的整体攻防比较均衡的一个球队的时候，能打出一个3-0的比分，确实如方亮所说的啊，作为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一个热门，他打一场 进步一场。至于第一场比赛被佛罗里达逼平，大家不要再过多的探讨。那上一届的这个阿根廷夺冠，第一场还输给了沙特呢，对吧？那起码他没有输球嘛。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3-0干掉了奥地利之后，西班牙队已经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两大赛事中迎来了连续34场的不败。这34场包括25场胜、9场平局。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但在本届世界杯中一场比一场打得很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步骤。因为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和以前的世界杯的话，他总共要拿到冠军的话，他需要打8场比赛，不是以往的7场。所以对于这种强队来说，怎么样合理的控制自己竞技状态，水涨船高，一步一个台阶，我觉得既考验德拉夫恩特，同时也考验着包括亚马尔这种啊球员的这种能力的。所以这场比赛打成3-0，我觉得对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就是他那个门将叫乌奈西蒙。那么是一个什么好点呢？就这场比赛他3-0零封了奥地利之后呢，这个乌奈西蒙是连续在世界杯上有519分钟零失球。那519分钟，所有西班牙的对手只对乌奈西蒙有过7次让他危险的这种扑救，其中这7次射门中有3次在禁区内的射门。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数据和519分钟零封的角度来看，除了乌奈西蒙本身作为守门员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以外，更主要的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很强。你像这场打奥地利，我们看看数据啊，他的控球率是64%对36%，角球之比是9-0，就是奥地利这场比赛居然没有角球，射门之比是达到了23-5，这么悬殊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奥地利这5脚打门没有1脚射正，而这个西班牙的23脚打门中有10脚射正啊，进了3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就像方亮说的，真是不但3-0干干脆脆的赢下了对手，而且是拿出了一个份非常好的技术这个统计数据。所以这样的话，接下来就简单展望一下伊比利亚德比。我们看葡萄牙刚才也说了，这个场比赛2-1力克了这个克罗地亚。在今天北京时间结束的这3场16分之1淘汰赛中，其实真正的焦点之战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两个强强的对话。尽管克罗地亚的世界排名已经是出了10名之外，但是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球队。他毕竟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拿了一个亚军，上一届世界杯他拿了一个季军第3名，连续两个世界杯都进了4强的球队，现在世界排名不管到哪儿，他也绝对是一个很难战胜的对手。而且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被吹掉的这种进球，所以这场西班牙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虽然西班牙现在感觉上隐隐处于上风，而葡萄牙好像是并不如西班牙这么强盛，但这场比赛胜负的走向，我觉得一定会是方亮和郝迪两位出题人重点出题的一个点位。那么作为一个答题人之一，我现在就表示非常难说，你说西班牙就一定胜葡萄牙，我真的不敢做这个预测。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这个题到底这个出题这个点在哪里。如果说谁胜谁负，我觉得真的我都想放弃。如果说换一个难度稍低的题，我觉得还可以去猜一猜。
0: 还真没想到从出题的角度去看这场比赛，就想着八分之一决赛里面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大家值得重点推荐，
1: 绝对是一个大焦点，
0: 不容错过的。
1: 是
0: 在这里格外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再留点时间给今天这个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有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所谓师徒对决。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掌瑞士国家队7年，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都是非常熟悉的。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啊，我们看瑞士有一个很特殊的数据，就是2-0击败阿尔及利亚进入16强，这是瑞士队继1938年世界杯8分之1决赛重赛，当时淘汰了德国之后，时隔88年，各位想一想这个时长，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获胜，八分之一决赛他们要打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考验大家耐心的，因为瑞士队关键就是做好了两个半场的开局，对吧？这两个
1: 没错。
0: 关键开局这个成功率抓的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是， 第一个进球上半场第十分钟啊，第二个进球更快，下半场刚开场一分钟，四十六分钟就打进第二个进球，两个进球一进啊，这场比赛的悬念全部杀死。回顾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队赛前我们更看好一点，因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世界排名比阿尔及利亚高；第二，更关键的是看这两个球队在这一次啊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瑞士队是拿到了 B 组第一，而阿尔及利亚队是只拿到了跟这个高组的第三名，所以呢，整个这组也叫这组，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小组的最新的一个双方的动态，那么瑞士队都是占先的。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出题人给我们出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答题人几乎包括 AI 啊，几乎都锁定瑞士队肯定能胜啊。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得规定是常规时间胜，可能还有点小悬念。但是说你要是论胜负的话，没有什么大家的犹豫。

0: 之处，所以最终我们看瑞士队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就像方亮说的，你88年之后啊拿到这么一场胜利。另外还有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瑞士队在第一次在一届世界杯上获得3场胜利啊，我觉得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场胜利看着轻松2-0啊，没让阿尔及利亚去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胜机，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说回来到阿尔及利亚这支队伍，多给一点时间，就是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它是位于非洲北部，隔着地中海跟法国的遥遥相望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足球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届世界杯26名参赛名单之中，有一半也就是13名队员出生于法国，但是现在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另外目前有5个队员在法甲效力。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看这场比赛中他唯一的领先数据就是在控球率上，他以55%-45%领先2-0获胜的瑞士队10个百分点。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控球率的领先，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进攻数据上，比如角球2-4，射门8-11，然后射正2-5，都是处于落后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的战线多半在中后场，这种并不是对对方禁区有很大威胁的场，这个地区是有一个控球的。那么这种控球是无效的控球，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攻守平衡，像方亮说的，抓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开局。尤其在这两个进球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是两个球星在一个很好的连线中完成了第一个进球。特别是他那个曼塞比啊，曼塞比我查了一下，他的年龄是20岁。261天，是数据告诉我们，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数据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跟5个进球有关联的最年轻的一个队员。这五个进球是他自己打进3个，还有2个助攻球。那么今天这个对瑞士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进球，就在左路得球，完全凭个人的能力一连续突破到对方小禁区底线的时候，回做给了恩博洛。恩博洛吃饼，轻松的脚一垫，就这球就进了。所以2/3的功劳应该就在这个曼塞比的身上啊。这位小孩太年轻了，又在德甲的弗莱堡队，目前的身价已经是5000万了，但是现在的身价急剧上涨，欧洲好几个豪门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很多人都预计啊，下赛季中他能不能留下继续为弗莱堡效力，现在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一个啊很有天赋的一个啊这个选手啊冉冉升起啊。后续我们在总结这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曼塞比一定还会重回我们的话题中心。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舞台，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送别了一些老将，但同时我们也正看着一些新人逐渐的走到舞台中央。
0: 是，
1: 这就是再次感受到一方面时光的残酷，另外一方面时光又特别的公平，总会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新的惊喜。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也能够对得起球迷的期待。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众鬼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大伙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今天的主角自然是莫德里奇和 C 罗。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碰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进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面，过于信任概率决定论的 AI 小胜没能继续获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缩小。那今天他能自我修正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竞猜题以及 AI 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三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四选一，请作答。
3: 三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一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65%，大概率平局或小胜。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72%，佛得角胜小于1%，平约27%。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比亚9.30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74.6%，加纳仅25.4%，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0: 我们听到了 AI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竞赛团里的人类成员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4: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1: 是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纪律性做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5: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 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7: 我是连着四票仍不气馁的黎哥。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2胜1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 所以我觉得尽管加拿大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90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佛得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着小组三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人的奇力也就只能到此止步了。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回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佛得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0: 每一次啊，听他们的这个推理过程，你都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都能完全的把我说服。尤其刚才王宇说的，说你们都答这个一，那无论是答零还是答二，那我这个概率反而更高。但你再看看排名，现在 AI 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把这个领先的差距啊，所谓离他最近的一位人类选手，离他已经有两道题的差距了。而刚刚说的最有道理的那位，现在是垫底的位置。所以李老师，这个猜题是不是有的时候，除了看概率，看对足球的理解？运气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 那绝对是啊，因为有的答案确实是似是而非。所以刚才王宇虽然是偷看了我们前几位答题之后，他是用一种博彩的这种心态，故意猜了一个两场平局，也就是所谓二。我们呢是基于目前对阵的这个三场比赛各自的这种整体实力、世界排名和小组赛的三场表现，做了这个只有三支非洲球队中只有一支平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分析而出来的。王宇是根据他只有这么猜，一旦胜了以后只有他能拿到一分，我们剩下的全部撕票，
0: 就
7: 是
0: 所谓这个我一分就能通杀你们，
7: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完全基于一个理性
0: 博弈论，
7: 对博弈论。如果说我们都是二的话，他一定是猜一，这样的话他又是基于分析，又是更合理。
0: 但是既然同时猜二猜零都可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大家都看好这个其他大洲的球队能击败非洲球队的话，这不是猜零就是非洲球队普遍九十分钟内无法保持不败，这概率会更高吗？
7: 其实我就是没看了这个各位的答案，如果都是猜一场我就选零了，真的。我也学学王乙的思路，我也去猜那把。
0: 慎重啊李老师，您看看他的排名。
7: 没事没事，我
0: 话说回来咱们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目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场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
7: 对，
0: 虽然很多朋友都讲佛得角再想创冷门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记得这个32强这个落位之后，我们就曾经分析过，说阿根廷看上去分到这个1/4区像是碰上了一个大礼包，
7: 是，
0: 但但凡有一个黑马拦住他，那就是点燃了炸药包。现在大家都在说那个通过几场比赛零封对手的射门，而让我们熟悉的那位老门将是不是就是点燃这个炸药包手里拿着导火索的那个人，就怎么看他明天有可能面对阿根廷众多球星的狂轰滥炸？
7: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沃奇尼亚作为门将，还是整个佛得角的球队，我觉得在前面的比赛中他打得非常优异，完全出乎世人的预料啊！在小组赛中居然是三场皆平局啊，而且他两场平局中应该说都是非常硬的。你比如说0-0能逼平西班牙，如果这是一个意外的话，那接着是2-2逼平乌拉圭，那第二场就不应该再叫意外了。那么第三场他又0-0逼平了沙特，所以呢，佛得角确实值得重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佛得角现在已经把自己所有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无论是进攻的武器、防守的武器，他基本上已经使尽了。使尽了的情况下，就给了这个阿根廷队应该说有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呢，从上届阿根廷拿了冠军但首战输给沙特，到这一届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设计上，阿根廷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出现。光凭一个沃奇尼亚门将能挡住这个阿根廷这么多的前场攻击好手的射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希望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因为它叫奇迹嘛，所以它要是常出现那就不叫奇迹，那叫实力了。所以明天这场球正好是明天周六啊，这场球北京时间是上午6点开球，所以呢很多决胜时 刻的听众朋友，明天周六您又没有什么上班的压力，您可以稍微的起早一丢丢啊，观看这场强弱很分明的对决，看看会不会再有奇迹。我给的答案啊，我宁愿打脸都不怕，我觉得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0: 嗯，另外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就是看上去相对而言实力差距更小一些，而且从技战术风格上来讲好像更南拳北腿，就是差别更大。
7: 嗯，
0: 因此从观赏的角度也许会更好看。
7: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三场非洲球队之中啊第二场，应该说非洲球队有可能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能够

0: 跟哥伦比亚打成僵局的一场比赛。但总体而言啊，他整个世界排名，小管刚才说了，包括他小组赛的整个比赛成绩也说了，他确实跟哥伦比亚相比还是差了一丢丢。哥伦比亚在整个小组中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甚至把葡萄牙队啊，刚刚我们刚才说了葡萄牙队能挤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我觉得哥伦比亚绝对不是靠运气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中他是有优势，但他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如果真爆冷了，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六位几乎是全部就是被撕票了，那就是王宇最后笑到了最后。
1: 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结果明天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来关注。同时也提示大家，随着明天这三场比赛打完，16强32进16，16强的归属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1/8决赛马上马不停蹄也就要展开，世界杯离最终冠军的揭晓，其实这个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黎格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精彩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台风美沙克明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暑期将至，研学游活动热度明显上升。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查处包价旅游类研学旅游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未经许可接待研学旅游团队案、非法招来学生参加研学旅游案、以研学机构名义组织研学旅游案等14起典型案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置、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号在金沙萨表示，感谢中国等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迎来最后3场对决。明天2点，澳大利亚队迎战埃及队；明天6点，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9:30，哥伦比亚队迎战加纳队。此刻提示：今天，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介�绍，本次展览精选100件套汉代文物，生动还原西汉楚国完整社会图景。展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八部，中篇小说四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

0: 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意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

0: 实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

0: 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
0: 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0: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
1: 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

0: 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着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2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2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2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

0: 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0: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1: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2: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2: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 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3: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2: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3: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3: 我叫江燕。
2: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

0: 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地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2: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

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刘若英的《缩影》。这首歌呢是由陈建奇统筹制作，葛大为填词，对祝福和幸福呢提出了不同情感视角的那种叩问，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回响。回首这一路的颠簸，也许什么都想要，到最后呢才发现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在等着你呢？也一如歌词当中最后的那句话一样，答案其实非常的微妙。这首歌听上去也非常的能够引人深思。继续来听到白举纲的《我要全力奔向你》。

这是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说到至上励合呢，2008年出道以来，带着一股对于音乐的热情和不懈的坚持而走红乐坛。组合成员呢，也是秉承着团结凝聚、勤力奋勉的那种信念，不仅仅是一个组合的名字而已，更多的是他们的精神和态度。至上励合呢，在这条音乐道路上面一点点的改变着，努力的用最纯粹的歌声来赢得市场无数挑剔的耳朵。面对外界的好评或者是不好的诋毁，他们也能够始终坚持最初的那个音乐梦想。虽然没能够让全部的人都喜欢，但是他们仍然在努力的用音乐来说服那些不喜欢他的人。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雨果的侧脸。

首歌来自汪苏泷的苦笑。1989年的时候呢，汪苏泷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艺术世家，自幼呢也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的时候呢，便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在大学期间呢，也是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了各大音乐网站，并且呢在当中也是得到过多个排行榜的首位，从而呢被唱片公司发掘，也签约成为了职业歌手。汪苏泷的创作呢，呈现出了华语乐坛那种比较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的状态，所以呢也展现出了那种鲜嫩的帅气和直击人心的深邃。他极具辨识度的那种混声的唱腔呢，在众多乐器之间也是游刃有余，打造出了一个仿佛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的音乐世界。以下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林俊杰的《曹操》。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 FIR 的《月牙湾》，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 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王伟忠会见深农投董事长黄伟一行；
2: 王伟忠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1: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三篇，正向促进构筑多元共治的全新民族治理模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大漠直绿人刘弘毅的40年绿色梦，
1: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扎实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宣传宣讲，持续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更加扎实有效地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堤防、水库、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做足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加强防灾救灾和安全避险宣传教育，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工作衔接，推动京蒙协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重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进一步拓展京蒙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多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进京，开发 AI 应用场景，深化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扩展人才交流和劳务协作，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努力推动各领域合作结出更多成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内蒙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平台载体，鼓励支持老党员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贡献银发力量。会议听取了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综合情况及第八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认认真真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充分运用巡视成果，深入研究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问题背后的制度缺口、政策漏洞，有针对性的建章立制，从根子上防范类似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伟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形成了奶业、玉米、肉羊、草业四个千亿级和11个100亿元以上产业。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动农牧业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深农投主营业务与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特色农畜产品销售、牛羊肉交易市场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打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谋划推出一批合作项目，让更多内蒙古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大市场，为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黄伟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农投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运营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农牧业资源禀赋突出，地域区位独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深农投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本、市场、渠道、技术优势，深度对接内蒙古农牧业发展规划，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更多优质农牧业项目落地内蒙古，为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

0: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振宾一行表示欢迎，对上海交大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各级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方面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的条件好，潜力大。上海交大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长期以来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向未来，希望上海交大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等优势，在创新平台建设、科研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打造一批区校合作标志性项目，带动更多创新资源集聚内蒙古，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内蒙古，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杨振宾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和校区合作重点工作。他表示，长期以来，上海交大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校地协同创新、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以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搭建多层次产学研合作载体，双方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下一步，上海交大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内蒙古发展所需，在重大产业课题攻关、科创平台共建、高层次人才联合培育、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全方位赋能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全区教育医疗水平，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1: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首部综合性促进行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起全员全域的多元共治模式，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固本、长效培育。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三篇，正向促进构筑多元共治的全新民族治理模式，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立足民族领域法治建设实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起倡导为先、激励为主、引导为本、底线兜底的法治范式。法条内容兼具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全文设置三处禁止、六处不得、53处应当等规范性条款，清晰划定各类主体行为边界，明确法定责任，让治理工作有规可依、有据可循。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杨庆：
3: 这部法律实际上还有很强的这种规范性嘛，实现了民族法治呢，从事后处置、事前培育、长效凝聚这么一种转变。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打破以往政府单向治理的局限，实现民族事务治理全方位升级。立法修订过程中充分补全治理主体相关条款，覆盖各级机关单位、公职人员、普通公民等全体社会主体，真正实现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不落下，让全社会共同成为民族团结法治建设的责任主体。杨庆：
3: 正向促进规范就告诉我们大家怎么做，到呢刚性禁止规范，两者结合，体现了我们通过法治开展民族事务治理的主动作为的这么一种理念。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年三月在阿拉善治沙一线奋战了整整40年的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正高级工程师刘弘毅光荣退休。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用毕生心血让黄沙披绿、让荒漠生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的报道。
4: 1986年，刘弘毅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吉兰泰治沙站工作。 回忆起初

0: 见荒漠的场景，他仍难掩沉重。刘宏毅。
1: 刚来单位的时候呢，看到到处都是漫漫的黄沙，还有破旧不堪的办公室、职工宿舍。单位经济发展呢也是特别艰难，生态建设呢就更不用说了。
0: 面对漫天黄沙，刘宏毅没有退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毅然扎进乌兰布和沙漠，誓要让家乡变样。这一干就是整整40年。刘宏毅
1: 一直坚持治沙工作，一方面是我的专业和我的职业，另一方面呢是家乡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沙尘暴少一些。
0: 刘宏毅和同事日夜钻研，试种梭梭、花蚌、宁条，不仅找回了阿拉善丢失多年的沙生植物苗木，还总结出阿拉善干旱荒漠地区梭梭造林及育苗技术。2012年，刘宏毅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秋冬季造林试验取得成功，一举让阿拉善造林从春季单枪匹马变成春秋互补的双线作战。刘宏毅。
1: 我们实现了三项技术突破，节约了用水，提高了成活率，拓宽了造林季节，提高了农牧民积极性，由过去要我造林转变为现在我要造林的新模式。从2015年开始，阿拉善盟每年以100万亩的速度推广种植梭梭林，到现在为止，我们全盟人工种植梭梭林达到868万亩。
0: 在阿拉善左旗639万亩菲波林中，417万亩印着刘宏毅16年的艰辛足迹。他带着团队用卫星定位导航解决菲波偏差，用机械沙杖驯服中高大沙丘，两项国家专利破解菲波技术难题。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胡胜德。
2: 这些技术的突破成为阿拉善生态治沙的关键，为阿拉善荒漠地区的梭梭肉苁蓉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为阿拉善梭梭苁蓉基地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如今，阿拉善左旗292万亩梭梭林结出生态果，53万亩肉苁蓉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万农牧民人均增收1万元。刘宏毅用40年时光让风沙低头，让荒漠开花。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和坚守，在沙漠中书写着一曲曲动人的绿色发展赞歌。
3: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7月4号蒙超常规赛第8轮将燃起战火，6场较量中同一天集中开踢，下午4点3场比赛同时鸣哨。乌兰察布队将于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兴安盟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主场与锡林郭勒盟队进行交锋，下午5点另外3场相继开球。包头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积分榜榜首赤峰队，乌海队主场对阵通辽队。
4: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铁路护路办加密巡护频次，强化陆地协同，妥善处置了数起典型隐患。针对呼和浩特全面进入暑汛关键期的实际情况，呼和浩特市护路办狠抓隐患排查整治的攻坚战，联合陆地各方清除风险、预防事故，并开展爱路护路五禁宣教的持久战，以案说法，以宣促防，与首府群众一同守牢暑期汛期铁路安全防线。
3: 请听简讯。7月3号，智慧互盟科创赋能2026年沪蒙高校协同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4: 7月2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支队伍参赛。
3: 7月3号，世纪动脉万里茶道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100余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生动展现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与文明交融故事。
4: 7月3号，茶道相连青城之邀，呼和浩特与俄蒙友城文旅推介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重磅发布重走万里茶道三国文明交融之旅跨境旅游线路。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
5: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0: FM 100.8，闽东河 FM 88.0，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 超过800万人。

0: 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弦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我把想念忍住，剩一个不敢违背的。
2: 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在
2: 今天的时候来互动一个内容哈，你最想或者说最不想活成的那个样子。有一天你可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啊，看到周边的人，每一个人都活出了自己的一副模样，然后你会想自己是怎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活的是自己想要的那样一种状态，但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理想，于是就会想到这样一个内容。我们首先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卢润泽，

0: 是不是活成了自己想活的那样一种模样呢？前几天时候在和一个做网络直播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做这样的网络直播？而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也就是说有一点点无奈，因为大家都在做的一个事情，而他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来做这样的尝试，不能落人于后。所以确切的来说，他就是没有活成他想活的样子。
1: 过完整个夏天，
0: 这是来自于 Moonlight 翻唱的这

这是一个网络直播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手机走在哪里直播到哪里。它带给我们很多的欣喜，但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困惑。前两天看到一个旅游直播啊，叫旅游达人，但是他的确是在设备上面输给了很多人，就是他介绍的风光应该是漂亮的美丽的，但是他的画面却是模糊的。

季星宇带来的这首歌明媚了夏天的阳光。听歌的同时，我们继续来互动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活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

其实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想对那些在美丽的季节开直播的各位旅游达人们哈，如果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把你的城市把你的家乡推荐给各位，请用最高清的摄像头。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来我们一起听这里为您推荐的动听的歌曲。来自于萧连奇，这首歌叫做《迷渡》。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明星姐 New J 的这首《迷度》，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来我们继续听这里为各位准备的这些动听的音乐。然后也记得和我们互动，今天内容来说一说，你是不是活成了你期待的、希望的一种样子，或者说你正在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是你所期待期望的哈，希望有所改变有所转变，但是呢遇到了困难，或者说遇到了瓶颈，不知道该如何来做一种选择。哎，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会去问豆包，或者去问 DeepSeek 有没有。我相信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至少是中年人啊，一部分老年人也是可以的，会有问题啊，就想到去问豆包，问 DeepSeek， 有的时候他们的答案还是让我们很满意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尝试。

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焦虑的情节，而这个焦虑的时间呢又不会特长，有的时候是一天两天，然后很快我们就会从这样一种焦虑当中走出来，然后呢又重新获得了快乐，然后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但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们又回到这个原点，然后循环往复，你就会意识到原来焦虑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面临的一件事情。于是有人选择在心情不好焦虑的时候听音乐，听那些能量满满的歌，还有人就索性背起了行囊开始旅行，去看那些没看的风景，去挑战那些自己曾经向往的一些景致。在这个途中我们可以获得自信，获得对生活的那种重新的发现和一种热爱。李雪萌带来的这首歌《现在就见面》。

河滩，当你践行了说好的不见不散，于是会跨越大山，是来自故乡的呼唤照应着你。如果遇到了一些心情不好，或者说遇到了自己抑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想着回故乡去看你。

谢你在这个时间收听了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也感谢你在此时此刻没有一直的在刷手机，一直在屏幕前，来让自己的眼睛受累，让自己的头脑来受累，那么的辛苦。随即的听上一首音乐，听一听我们的广播，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一下。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 Wawa 的山外山，楼外楼。

经典在流行，您所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通过 AI 来精准位置调料出来的一些音乐作品，希望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些歌是你所喜欢的。现在这首歌来自于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现在的样子是自己所希望的，还是说你活成了自己不太期待的样子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活得好也不好，都是自己目前的一种状态。首先要接纳自己，如果能够很好的突破自己，有所改变，那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目前你的能力和你各种的条件都达不到的时候呢，也要勇敢地给自己一种承认，承认自己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经典在流行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这首音乐，周华健带来《秋的别馆》Love Hotel，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关上窗，隔绝。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4号，农历5月20，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年薪火书华章，奋楫扬帆踏新途。